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个。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啊，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1: 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2: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3: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1: 对，
2: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3: 哎，想想可不。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3: 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 太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哎，
2: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3: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

0: 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
1: 嗯，
0: 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
1: 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
1: 嗯，
2: 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
1: 嗯，
2: 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0: 小黄鱼炖豆腐，
1: 嗯，
0: 小黄鱼贴饼子，
1: 对，
2: 哎，
0: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
1: 嗯，
0: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
1: 嗯，
2: 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嗯，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
1: 哦，
2: 这一组14大罐，
1: 嗯，
2: 原价263元，
1: 哦，
2: 今天不到200块钱，
1: 嗯，
2: 75折，阿姨，嗯，可以吧？
0: 我呀跟你说两点，
1: 嗯，
0: 第一呢，
1: 嗯，
0: 这个罐数啊它不够，
1: 哎，
0: 嗯，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嗯，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3: 嗯，
0: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
0: 嗯，
1: 这优惠力度，
0: 您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嗯，
1: 好
2: 啊，16大罐，
1: 嗯，
2: 不到200块钱，
1: 嗯，
2: 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嗯，
1: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
2: 嗯，
1: 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0: 对，
1: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1: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
1: 嗯，
2: 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
1: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0: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0: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1: 哎，
0: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
1: 嗯，
0: 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1: 哎，
0: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
1: 嗯，
0: 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嗯，
1: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
1: 嗯，
2: 那我也拼一把。
1: 好，
2: 20大罐，
1: 嗯，
2: 不到200元，
1: 嗯，
2: 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2: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

0: 一尝，慢慢吃呗。
1: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1: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今天是王总，我个经理啊！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哪来的一墙？
2: 墙里砸出来
0: 的。怎么这么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0: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2: 哥，那个钱存我出来。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段。
2: 交给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你说什么？我哪儿不如他？我哪儿不如他？

0: 胡三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即使自己付出一切，也没有换来刀露涵一点点态度的转变。然而他已走得太远，那份失衡自己再也无法回避。
1: 我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嫁给百里彪，他生我生，他死

我这辈子也有一个愿望，就是永远跟你在一起，一生。

给女儿这样一份婚姻，都淑雨心有愧疚，但心中的那份霸业是可以牺牲一切来换的。

海里边啊！你给我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李威廉怎么会知道宝藏的事儿？
1: 是我告诉他的。
2: 啊，思琪，你怎么能告诉他呢？
3: 不告诉李威廉就会去李世群那儿告诉阿彪的事儿。
0: 你是怎么说的？
1: 我说你回去找宝藏，回来分他一份。
2: 他信了？
1: 嗯。
2: 脑袋跟松仁似的。
1: 这还多亏严大哥给我们出的这个点子。
0: 老严？
1: 对啊，是他让我这么跟李威廉说的。
0: 你们告诉他宝藏的事儿了？
1: 没有啊。
2: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这种事我怎么可能说呢？
0: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

0: 新郎官，被窝都没捂热呢，来这儿干嘛呀？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可以走了。
0: 走？我去哪儿啊？这些东西我得亲手交给道县长。
1: 这条路好像不是去省城的路吧？
0: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1: 刀爷让我在这儿等你，是想给你个机会。
0: 你以为我想带着这些东西走啊？我没那么傻，我是怕百里彪半路设伏，所以才绕了道。
2: 不信你问你的人
0: 啊。
1: 把东西拿走。

0: 王菲，你看这两箱都是金银财宝，你可以随便拿，但只能拿这一次。
1: 段先生，这些我都想要。
0: 都想要？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价儿。
1: 那就等我到这价儿的时候再说，我先存着。
0: 好啊。
2: 百里镖在哪儿？杀了他！
0: 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你都没有杀得了他。
2: 百里镖的命必须是我的。
0: 行了，你放心，在他临闭眼之前，最后一刀我会交给你的。你们下去吧。百里家坐拥百里山几千年，收刮了那么多民财，怎么就会这么傻？
3: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现在就去找。
0: 不用你去找，有人会替咱们找。这样，你带一箱跟着我走。司令，东西来了，请您赏。
4: 赵县长啊，这两天做梦我一直在想，这百里家到底有多少宝贝？
0: 在下无能，请司令责罚。
4: 就这么点儿？
0: 要不是百里镖逃离训练营从中捣乱，这东西也不止这一点。
4: 不可能吧？百里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训练营。
0: 我的手下亲眼看见的。
4: 哦，来人，
5: 来，
4: 去训练营把百里镖给我叫来。
0: 司令，且慢，百里镖现在又回到了训练营，您现在如果杀了他，无凭无据呀。
4: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让他戴罪立功。
4: 如何戴罪立功？
0: 让他带着他的手底的人去百里山寻宝，如果找到，封他一官半职；要如果找不到，
4: 我就毙了他。
0: 道谋也是这个意思。
6: 哎呀，我就说嘛，啊，我叔叔不会瞒我的，他要不跟我说宝藏的事儿，就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7: 没时间搭理你。
6: 阿青，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6: 忘了，想起来再告诉你。

1: 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刀叔宮的主意，咱们不去找也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不搏一把？找到了就不是死路一条了。他李世群能有今天，就是因为他有钱。等我们找到了宝藏，招兵买马，李世群能拿我们怎么样？老袁，
0: 你想反？
1: 当然得反。他把咱们往绝路上逼，你百里彪难道不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当断则断。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0: 司令，
1: 查清楚了吗？
0: 您猜的不错，刀书宇确实私藏了一份宝藏，可是属下弄不明白，既然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您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宝藏找到之前，一切都有变数。如果百里彪耍什么花样，留着刀书宇可以对付。
0: 司令多虑了，百里彪他不敢跟您耍什么花样。
1: 哼，百里彪之所以听我的命令，不是因为怕，他是想利用我为他报仇，所以才死心塌地地听我的话。如果我帮他杀了刀书宇，了了他一桩心愿，且不说他远走高飞，就怕他到时候带着钱和训练营的人一起造反，到那时候我这个司令的位置恐怕就坐不稳了。
2: 不，这不可能。哼，
1: 有钱能使鬼推磨，说破了天，钱是硬家伙，在没有找到宝藏，我是不会轻举妄动。
2: 属下明白了。

0: 你想反？
1: 当然得反。他把咱们往绝路上逼，你百里彪难道不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当断则断。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你是不是觉得严醒有哪儿不太对劲儿？但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种感觉。有些睁着眼睛没办法解决的事儿，只能搁在梦里。回去睡吧。

白列彪，你私自离开训练营，违抗我的命令，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罪吧？这是刀叔乙从你的手上劫到的，你私自离开训练营去挖宝藏，现在还想活？

0: 要你的命，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权利。
1: 司令，我答应你，但是我得带着训练营的兵跟我一起走。
0: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离开，其他的人都是我的人质。三天，晚一分钟我杀一个人，先杀百里闪闪，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
0: 白雷彪，你把宝藏带回来，你还是我最信任的人，你的一切要求我都可以答应。

0: 5年前，李世群带着几百号逃兵来到这儿，谁也没想到他会有今天。这一切都应该是你的功劳。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谈不上什么功劳。
0: 你帮他招兵买马，他得了势，却一脚把你踹到新兵训练营，这完全是小人一个。
1: 老先生，能不能不杀阿彪？
0: 到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关心他的命？我实话告诉你，如果这次我们失手，你我的下场比他会更惨。生逢乱世，才有大展宏图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
1: 可是，训练营的士兵都是无辜的，我一直拿他们当亲兄弟一样看。
0: 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不会伤害他们的。你拿百里彪当兄弟，他拿你当兄弟吗？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练个屁？
1: 把枪捡起来。
0: 老子不捡。李世勋让百里教官去找宝藏，要是找不着，就得枪毙他。咱能眼睁睁看着教官死吗？
2: 这不是咱该琢磨的事儿。把枪捡起来，继续练。
0: 丧尸，你小子的良心让狗吃了吧？你想想百里教官平时怎么对你？睡了一觉，你小子全忘了。
2: 我告诉你，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记得都清。李世勋要枪毙他，老子第一个不同意。
3: 不要说了，让人听见多不好。
2: 怕什么呀？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就把话撂这儿。百里教官如果回去寻宝，我跟着；找不到宝藏，李世勋要枪毙他，我替他挡子弹。
4: 我也挡，我也替他挡。
5: 别跟人添乱。
6: 我问过阿彪了，实在不行，还真得回趟百里山。
5: 你准备把宝藏交给李世群？
6: 怎么可能呢？上次只找了一小部分，其他的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5: 那怎么办？找不到宝藏，李世群就会枪毙阿彪哥。
6: 不去找，现在就得枪毙。
7: 找也不是，不找也不是。按我说，就应该杀了李世群。
6: 李世群杀不得，阿彪还指望他给咱报仇呢。
5: 这一定又是道术宇背后捣的鬼，李世群不会知道宝藏的事儿啊。
6: 对，杀了道术宇，一切都没事了。
5: 不行，我得想办法救阿彪哥。
6: 哎，你俩可别乱来啊，阿彪肯定有他自己的计

0: 这怎么办？找到找不到，李世群都不会放过我。我想带着弟兄们到山里去避一避。百里山有个地方叫虎汉岭，那儿有个山洞，能保一时的安全。不行，逃避不是万全之策，李世群一定会带人搜山，到时候你们会更危险。我们？
1: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训练营是我多年的心血，阿彪，我舍不得。你认为我们走了，李世群会放过你吗？
0: 阿彪，我想到一个办法，你现在就走，带着你小叔、你弟弟还有子琪他们一起走。
1: 明天我亲自向司令汇报，据说你连夜逃走了。你千万不要回百里山，往北边跑。我亲自安排人接应你们。
0: 你真的认为李世群那么容易骗？
1: 你听我的。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百里彪从来不做连累人的事。你不走，才会连累我们。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活不到今天。所以百里彪欠你一条命，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必须要谅解。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

0: 唐县长，是不是该出发了？
1: 这次别再让我失望了。
0: 不会的。
2: 导演，为什么一定要把百里彪支出来？一块杀了他不是更方便？
1: 你只管杀人，其他的事儿不要问。
2: 我们合作了这么久，到现在您还不相信？
1: 提前跟你说了，那就不叫惊喜。
2: 爹，真抓回来了。
1: 你们想杀李世群，我要如果告诉他，他会一枪毙了。行了，别紧张，我现在给你一个让你不死的办法。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揭发严醒和百里彪。哎呦，这谁家没有妻儿老小？你想过没有，你要如果死了，他们会怎么办？嗯。

你要是帮了我这个忙，我让你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你跟我说实话，百里彪离开没离开过训练营？实话实说，叔不怪你。
1: 是，百里彪离开过训练营，他回百里山取宝藏去了。叔，你没跟我说那事儿，我以为你把我当外人，不愿意分宝藏给我，所以我就跟他手底下人做了笔买卖，想着百里彪找到宝藏能分我一点，所以就没跟您说实话。
0: 翅膀硬了，连你叔都敢骗。
1: 反正我又不是您亲生的，就不把我当儿子看。
0: 贝莲，包叔玉确实得到了一部分宝藏，现在在我这儿。如果你想要的话，都拿走。
1: 叔，你说的是真的？
0: 你爹死得早，我一直拿你当的亲儿子，我又没有子嗣，你是咱们李家唯一的接班人，我是不想让你因为钱而背叛，不值得。
1: 叔，我再也不敢了。
0: 等百里彪带回了宝藏，我就让你出去好好的闯荡闯荡，给咱李家争口气。

0: 严醒昨晚拉着大伙开了一晚上动员会，现在兄弟们都嚷嚷着要杀李世群。
1: 他都说什么了？
0: 还是那一套，不过这次提到咱们家的宝藏，说是拥有了咱们家的宝藏就能推翻李世群，重新建立一支部队。阿彪，我觉得严醒变了。
1: 老严这是被刀书宇利用，要想背叛李世群他不用等到现在。
0: 我现在去把他抓来问清楚。
1: 你等等。
0: 阿彪，咱百里家有今天就是因为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1: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那些本该相信的人。我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老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先带他们回百里山避一避，然后再想办法。
0: 严醒说了咱们带不走他们，
1: 由不得他们的。

0: 不知道昨天晚上谁散布消息，说李世群动用几万大兵封城了。封城？对，其他弟兄都不敢出来了。
1: 李教官，站在这儿的都是死心塌地跟你的兄弟，就算杀出条血路来，也要把你送出去。谁都不许走。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老爷。 是不是你散布的消息，说李世群封城了？
0: 你以为是耸人听闻吗？我已经派人打探了，的确是封城。
3: 百里教官，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突围！
4: 突围！突围！突围！

0: 表，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是要带他们走，是不是？这不行，你一个人走是我叔的命令，但是他们一个都不许走。你要不信，你可以试试。这外面每道关口都有重兵把守，不用走到城门口，全都给你灭了。
1: 今天我先崩了你！
0: 敢！
2: 一会儿要不是我亲自带着百里妖出城，
0: 哼，我叔立马就把这里夷为平地。百里彪，拿个主意吧。

0: 冉冉，我必须一个人走，你听我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在训练营不管严谨做什么都不能听他的，想方设法说服他放弃他的想法，那是鸡蛋碰石头行不通的。如果他一意孤行，带着信任你的弟兄趁乱出城，我在城外接应你。
1: 大家听着，
2: 弟兄们，你们留在训练营，不管发生什么，听百里闪闪的命令。
3: 百里总管，
2: 这是命令。
4: 是。

0: 刀爷。
1: 你来了。
0: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还愿意见我。
1: 李世勋就要死了，你的任务将要完成。
0: 那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1: 哦，还得等等。
0: 没关系，我可以等。
1: 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多久。
2: 一切有交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5: 盛大开幕。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5: 福
4: 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
6: 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9: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2: 便宜啊，
11: 1万多都买不了。
1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3: 对，
1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2: 哦，
1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1: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2: 对
13: 对对对，
1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1: 对对对，
1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3: 一共花了3500。
11: 3500块钱，
12: 两件才3500
1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3: 那多好，
11: 是太便宜了，
13: 太便宜了。
12: 哎，小姐姐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
1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4: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2: 啊，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12: 是吗？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4: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4: 哇，
12: 这个 的好漂亮啊。
14: 对啊，
1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4: 谢谢妈。
1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4: 谢谢妈。
1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

0: 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衣橱。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

0: 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0: 你这个人我都听不了。
1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没有一家
13: 墙砸出来
14: 怎么对外说呢，
1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4: 你家祖上挂什么匾。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6: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6: 我就让你走了，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19: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2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1: 交给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2: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这次让你来，我只想跟你说，注意安全。
1: 我先走了。
0: 我还有句话，
1: 别再说了。
0: 我是想我跟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唯一迁就的就是你。

0: 胡桑。
1: 爹。
0: 好戏就要开始

0: 手。
1: 严警官，现在只有你能主持大局了，我们该怎么办？
2: 百里教官要是找不到宝藏，我们都得被李世群枪毙。
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我们反了。
3: 说的容易，怎么反？
0: 司令府每天都会轮班，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趁乱混进去。
1: 我觉得可行。
3: 李世群没那么好杀，就算杀了李世群，到时候那些士兵都会哗变，谁来主持大局？
0: 我们可以把阿彪接回来，让他主持大局。
3: 那些士兵凭什么听我？
0: 你们百里家的宝藏，
4: 就按严教官说的办。
3: 这些士兵都是你一手带出来的，你忍心看着他们去送死？
0: 阿彪找不到宝藏，我们一样会死。是战斗就会有牺牲。
5: 小生，
6: 到，
5: 集合队伍。
6: 到。
7: 我们怎么办？
8: 先看看再说吧。
9: 司令，百里彪已经带人出发了。
10: 好，看来找到百里家宝藏指日可待。严刑他们呢？
9: 已经被李副官控制住。
11: 报告，段院长，你不见。
10: 让他进来。
11: 是。
12: 我抓到了一个人，是百里彪训练营的亲戚，他有话要向您说。嗯，说。
13: 百里彪跟严刑密谋造反，说要杀了司令，然后再夺了您的司令府。
1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3: 是，他们说今天就要动手，估计已经在路上了。
10: 我可告诉你，这可不能瞎说，那是会死人的。
12: 司令，刀某已经核查过，我敢用性命向您担保。
10: 来人，

0: 在，
1: 把他给我压下去，集合队伍。
0: 是，
2: 司令，且慢。司令，既然他们已经在路上，您不如在司令府排兵布阵，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刀某也正想和严醒对峙。
1: 有点意思。好，那就按你说的办，马上吩咐下去，排兵布阵。
3: 我听到没？
4: 是吧？
3: 我
4: 干什么？都集合干什么呀？散了，该干嘛干嘛去。严醒，你想造反了你啊？啊？
5: 咱们怎么办？
6: 还能怎么办？但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出事儿。
4: 啊！你真造反啊你们！
7: 小子不是天天喊着枪毙我们吗？我怂了这回。
6: 大哥饶命，饶命，别杀我！
7: 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就是要造反。
5: 等等。别杀他，留他做人质。
4: 啊！

0: 小山，
1: 华清自己，你们从后面进攻，其他的人跟我从前面冲。
2: 导演，我感觉不对，你要是不想让兄弟死，现在撤还来得及。
1: 你就是要流血牺牲的，你要怕死可以不用去啊。你们怕死吗？
3: 不怕。

0: 报告司令，他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
1: 好，杀了他们，一个都不留。
2: 是，
1: 老大。活捉严刑，我要亲手杀了他。
2: 是。
3: 哎呦，司令，这是怎么了？弄这么大动静，怪吓人的。
1: 别怕啊，这帮新兵蛋子，他们打不进来。

什么都不能听言行的。

0: 都别动，让我去打死他。
1: 都别动，你来个饶命。
2: 严警官，咱们中埋伏了。

0: 饶命啊！饶命啊！我操！严警官，你先走，
1: 我们掩护你。
0: 哦，你们先走，
1: 那你要走。

0: 让开！
1: 来。把他追！
2: 萨十二，这边！
3: 快！
1: 这边！这边！
4: 快撤！
0: 快撤！快！
4: 快！
0: 撤！
5: 兄弟们，我必须要离开。谁要是觉得枪比我快，可以开枪！你们跟着李世群，无非不是混口饭吃，用不着那么卖命。他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心里比我清楚。为这种人，值吗？

0: 这就是我们百里家的宝藏，拿着它，自谋生路吧。
1: 你给我拿了！
0: 我说了，我不想和你们动手。李队长，你得拿个主意。
1: 兄弟们，都把枪放下。

0: 你们这群畜虫，毁了国家，毁了民族，我不烦你，天理不容。到现场。
1: 赵县长，你也要造反吗？李世群，你真是太天真了。赵县长，你就是杀了我，你也休想活着走出这里。你的士兵都被你给派出去了，留在这儿了，都要听我的。
0: 小婉。小婉。

跟刀县长好好说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咱们都好商量。

0: 答应过我不伤害他们的性命。
1: 他们不死，谁来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0: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
1: 他们要知道是你利用了他们，又害死了百里彪，他们还会是你兄弟？生逢乱世，才有大展宏图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
2: 可是，训练营的士兵都是无辜的，我一直拿他们当亲兄弟一样看。
1: 你放心，我向你保证不会伤害他。
0: 都出于你这个骗子，我就不敢相信你的话。
1: 行，别杀他，这个人我留着有用。
3: 把门关上，快！
4: 小山，来，
3: 走！所有家当都拿出来给大伙分了。
4: 是，子琪，帮我照顾好人。
5: 好，
4: 我们从后门撤退。
5: 走。
6: 如果他一意孤行，带着信任你的弟兄趁乱出城，我在城外接应。

0: 没事吧？
1: 其他人呢？
0: 现在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后面还有人追我们。
1: 走。

0: 大帅，以您现在的身份，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百里镖，咱们就算是踏平百里山，对您来说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1: 爹，您安排的事儿我都已经办妥了。
2: 仗势欺人那是小人所为，我要让百里镖死得轰轰烈烈。
0: 大帅，那您还需要我吗？
2: 你们都是功臣，我会让你们得到你们应该得到。
0: 谢谢大帅。
2: 虎子，安排一下，今天晚上我要宴请群臣。
3: 原地休息。
1: 小展，怎么回事？
4: 严刑背叛了我们，他偷靠了刀书宇。
1: 怎么可能？
4: 李世群跟刀书宇设的局，要不是他，兄弟们不会死。
1: 那他人呢？
4: 不知道。
1: 严大哥不是背信弃义的人，这后面一定有原因。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
1: 他是个有抱负的人，但是想要的太多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被刀书宇利用了。
4: 别说这些没用的，现在怎么办？
1: 先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百里山，然后再想办法。出发。
4: 出发。

0: 各位，李司令不幸遇难，刀某深表痛惜。李司令生前和刀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临死前把司令府交给了刀某。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这一方水土。各位有什么想法尽管直说。
1: 狗贼，就是你害死司令，你当我们傻子吗？

0: 谁还有什么说的？尽管说，刀某会虚心接受的。嗯，好，既然没有了，老三儿。
1: 这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你们放心，跟着我刀某，我会让你们荣华富贵。
2: 那我们以后的军饷能否保证每个月按时供应？
0: 放心吧，
3: 老三儿，
0: 把这些白银都给他们发了。
3: 是，兄弟们，那咱们以后就跟着刀大帅了。

0: 新到的他们已经占领了司令府，兄弟们拿了他们的好处，教官你赶紧走啊。
1: 我走了，他们肯定就会杀了你，要不然你跟我一起走吧。
0: 教官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赶紧走吧教官。

0: 别信他跑了。
1: 爹，怎么办？
2: 走。

0: 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虎汉岭。那有个山洞，能够暂时保证我们的安全。
1: 什么山洞？
0: 那是百里家藏东西的地方，够那些士兵找一阵子的。
1: 就算我们能在那儿躲一阵子，然后呢？然后怎么办呢？
0: 杀他个回马枪。

0: 白里彪想带着他们躲进百里山，去一个叫虎焕岭的地方，说那里有山洞。
1: 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各位听命，目标百里山，出发。
1: 是。

严谢奋力地向百里山狂奔，他来不及思考，他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百里彪。他做过错误的选择，他不想一错再错，他要竭尽所能挽回这一切。

钱，很多很多钱，你知道吗？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例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1: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0: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1: 嗯，
2: 这些材料，
1: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0: 嗯，
1: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1: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

0: 哎，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0: 哦，
1: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不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5: 你竟然抓头，我个疼呀！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哪有这些钱？
9: 钱你咋出来的？
8: 我这咋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8: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7: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0: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7: 还是陷阱？
13: 哥，那钱存我这，
1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13: 稍微点。
7: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5: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 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

0: 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别说话，别说话啊！别说话，
1: 快点！
0: 我听见了，山东有埋伏。别说话。

0: 子，咱们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根本不是百里彪的对手。
1: 你说什么？
0: 他们手里有枪。
1: 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只有刀才是男人的武器。
2: 对，
3: 不一定了。别激动，
4: 穿军装的不一定都是百里彪。
1: 百里彪在哪儿？
4: 你现在过去想杀他，枪是连人的骨头都可以打得碎。就凭你们这些人肉沙包啊，我告诉你鬼啊，我也想杀百里彪，可他现在人多，手里又有枪，咱们还是把他交给刀先生吧。
1: 我要跟你合作。
4: 新鲜，我跟你说过这么多回，你从来也没答应过我。
1: 还是那样，你我联手把百里彪杀了，你拿人头去换钱。
4: 可以，但你得听我，不听也可以。回头等你的人都死绝了，连你自己都死了，你就更杀不了百里彪了。我照样可以拿百里彪的人头去换金条。

0: 就在这儿。
1: 这就是你说的山洞。
2: 这你们都找得到了，
3: 谢谢。别废话了，老子累坏了，赶紧的。

0: 大家都听好了，这个山洞里面很安全，但是外面有埋伏。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严大哥临走前告诉我的。
1: 那你知道还把大家往这儿带？
0: 只有这样，才能让刀叔宇彻底的断了念想，大家才能够安全脱身。
1: 有人，来里边。
2: 爹，你说什么？
0: 进山洞的，全部杀掉。

0: 都安排妥当了，放心，爹，咱们现在动手吧。现在就让他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棋逢对手是人生难得之时，哼，我还真有点不忍心让他现在就死。爹，胜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对待百里镖这种人，咱们不能心软。
1: 我要非留他一命，我听你安排，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人生总有一些事儿不能如愿，哼，留下一些遗憾，也不是什么坏事。去，告诉百里彪。
2: 让他缴械投降。嗯，
3: 百里彪，我们大帅说了，只要你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便可饶你不死。
4: 放你奶奶的屁！
2: 岛叔宇，
4: 你就是一团狗屎！
2: 李世群被他杀害。你
4: 说什么？
5: 他让严醒带着弟兄们去司令府，就是想让弟兄们背杀害李司令的骂名。这孙子真够狠毒的，
6: 岛叔宇，你以为你杀害李司令没人知道吗？人在做，天在看，迟早一天你会遭报应。
1: 道叔宇，你干那么多坏事，小心你刀家断子绝孙。哼哈哈哈，骂吧，他越这么骂，我是越兴奋。
0: 爹，我不能让他这么诋毁你，下令吧。
1: 你现在还不懂得死亡的艺术。人只有越接近死亡的时候，他才会失去理智。 我现在能想象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会让他变得更加疯狂。
7: 百里彪，我灭了百里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杀你吗？哼，
1: 因为你就是我的一个棋子，所有的人都得围着我转，那些死的人都是被你给害死，你才是真正的罪人。 百里彪，你听好了，百里山现在已经改名叫刀山。这几百年来，我们刀家失去的，今天我刀某又给要回来了。所以，我要感谢你，因为没有你，就没有刀家的今天。
4: 百里彪，你别听他瞎说。
1: 我就愿意看他百里彪发火的样子。容我再看一会儿。

0: 我们一定要把百里彪杀了。
1: 不急，他现在已经跑不了。
0: 道爷，百里彪就在那儿。我现在就过去杀了他。
1: 别急啊，我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保证让你们满意。

0: 阿彪，小树今天跟你一起赴黄泉，
1: 所有兄弟要死死一块儿，跟着白里彪，老子不怕死，咱们冲了！
2: 都别动，退回去。
3: 全体都有，听我命令，撤回洞里，
4: 这是什么惊喜？
5: 不要什么惊喜，我只要百里彪的命。

彪，你终于死了。我鬼敖终于把仇报了。

电光石火，灰飞烟灭，爆炸仿佛结束了百里山的一切恩怨情仇。如同刀叔宇所说，现在的百里山属于他，但这里会不会真的有一个新的开始，谁也无法左右命运对百里山的安排。

0: 什么事儿呢？
1: 娶妻后了，八年才能到家。
0: 这批货很重要，找几个人跟着他。
1: 是。哦，对了，大小姐又闹脾气了。

0: 哪路来的英雄，请现身说话。
1: 过路的客人别着急。

0: 赶路，留下血溅泥，再走不迟。
1: 大胆的野匪，也不问问老子是谁，敢在老子头上动土，活腻了吧？

0: 没错，百里彪还活着。
1: 咱家的货让人给抢了，
2: 知道谁干的吗？
1: 都戴着面具，看不出是谁呀。
2: 行，你先回家照顾好鹿晗，我去找导演，别着急啊。
1: 姑爷小心啊！

0: 我听见了，山东有个来子。
1: 那你知道还把他家往这儿带？
2: 只有这样，才能让刀书宇彻底的断了念想，大家才能够安全脱身。
3: 大家跟紧我，从另外一个洞口出去。

0: 从你们的眼神里，我看到很多人。百里家、花家、叶家的老幼妇孺，还有那个充满理想的严大哥，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不是为了苟活，是为了给那些逝去的亲人们一个交代，让他们能在九泉之下瞑目，也为了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训练，只为四个字：报仇，血恨，
1: 报仇，血恨。

0: 比你们谁都武断，比你们谁都目中无人，因为这样才被奸人暗算。轻视敌人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明白吗？
1: 明白。
2: 这一年长进最大的就是这小子在。
3: 废话少说，哥，抓我练刀去。
0: 你先去，把枪收起来，训练。

0: 爹，你怎么来了？哦，咱们家的货在百里山被人劫了。谁干的？
1: 马四儿说，劫货的这批人都戴着面具，他一个都没看清楚。那你认为是谁干的？我觉得，在百里山这个地方。 不会有人敢动您的东西，应该是一群刘匪。马四儿吹蠢，但他毕竟不是个废物，能灭掉他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刘匪。你好好查查，宁肯错杀10000，也不能漏掉一个。
2: 是。
1: 宝藏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
2: 百里山我都翻遍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1: 那你还让？

0: 这事儿不能怪你，都怨我太急了。你赶紧回趟家，马上就要过正月十五了，正好呢我也想看看鹿晗。啊，孩子怎么样？
1: 啊，一切都好。那我先走了，爹。
2: 会是谁呢？刀淑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百里彪。不可能，他明明被炸死在山洞里，就在刀淑雨的眼前。
3: 宝宝，看着娘，笑一个。你呀，就跟你爹一样，一天就绷着一张脸。你爹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你长大了，可要跟他一样。
4: 大小姐，您该休息了。
3: 你先回去睡吧，我想再跟孩子多待一会儿。
4: 哎，大小姐，过两天就该十五了，老爷就该回来看您了。到时候，您千万别再跟老爷吵了。您呀，以后跟老爷呀，就好好说话。我就觉得，全家人啊，和和睦睦的，高高兴兴的，这样该有多好。
5: 每月十五，刀淑雨都会从省城去看刀鹿晗，这是我们下手的最佳时机。华清，你负责行动组，你带着萨十二、张石头和赵飞，你们负责吸引刀淑雨的注意力。
6: 珊珊，你和子期负责刺杀刀淑雨。
7: 发传单，把百里山搞乱。
3: 哼，
5: 对，过两天就是十五了，必须在刀淑雨回到百里山之前把百里山这滩水搅浑。
8: 阿彪，你这么做刀淑雨会搜山的，咱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藏身的地方，
5: 藏起来是为了什么？为了一击毙命，除非你想一辈子躲在这儿。
9: 阿彪哥，还有一个问题，刀淑雨是为了见刀鹿晗，到时候打起来子弹不长眼，伤到他怎么办？

0: 我们的目标只有刀书玉一个人。
1: 我觉得阿彪哥这个计划非常好。
0: 好吧，早点休息，解散。

0: 你小子想清楚了？
1: 大家在这窝了一年，好不容易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没有理由选择放弃。
2: 哥，我想参加行动组，替爹报仇。
3: 小兔崽子，刚学了两招就想卖弄啊！滚蛋！
2: 哥，我听你的。
1: 会有事情安排让你做的，先回去睡觉。
2: 但是，我想亲手杀了道淑宇。
1: 服从命令，回去睡觉。
0: 这小子这两天怪怪的。

0: 把刚才抓的人一个一个给我审清楚。
1: 是，
0: 去吧。
2: 您回来了，刀爷怎么说的？
0: 过两天就是十五，刀爷说他回来之前必须把所有的事情查清楚。
2: 姑爷，可是这百里山那么大，咱们上哪儿去找啊？
0: 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要上山把人马给我抓齐了。
2: 得嘞，我马上去办。
0: 若涵，
3: 他又给你安排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0: 不是你想的那样，咱们家的货被人劫了。
3: 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迟早是应该有报应的。
0: 怎么说话呢？那是你爹。
3: 你见过有爹这么对女儿的吗？把我囚禁在这一年了，像个死人一样活着。
0: 你不是还有小刀呢吗？他不是能陪你？
3: 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是你们杀了他爹。
0: 小点声。
3: 哼，你是怕我爹听到，还是觉得自己没脸见人啊？
0: 我是怕他受到伤害。杜涵，难道你就希望小刀一辈子活在仇恨中？行了，回去吧。

0: 吧。
1: 该干什么，我已经说清楚，大家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我再强调一遍，安全比任务重要。
2: 是。
1: 目标魔鬼林，出发。
3: 这家裁缝铺掌柜的手艺还真是不错。嗯，你看这线走的扎扎实实的。
4: 大帅，咱们征兵的消息一散出去，这城里的老百姓就都走光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老幼妇孺，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再缓缓？
5: 只要把他们的肚子喂饱了，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干，其他的都不用你管。
4: 大帅，百里家的那些宝藏咱不早就花完了？
3: 黄营长，身为臣子就该为君解忧，你说的这些问题你以为大帅不知道吗？

0: 百里家还有很多宝藏，你做该做的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你管。
1: 大师，属下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0: 说，
1: 您不用这么仁慈，直接下一道命令，把那些老百姓全都杀了，他们也就踏实了。
2: 大帅是什么身份？能随便杀人吗？
1: 属下保证，办得干净利落。
0: 那行，那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怎么，这一年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人不能太贪心了。
1: 大帅放心，属下这次分文不取，全当是给您面子。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耿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1: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3: 嗯，
1: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耿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阿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
1: 嗯，
3: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法啊。
3: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2: 嗯，
1: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 不到100块钱啊，15桶，合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1: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2: 您
3: 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 您这砍价太狠了，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哎呦，
3: 太好了，
2: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3: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煮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
3: 够不够大伙很搓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您。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手指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面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嗯，
3: 那您的意思是，哎，
1: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这就够了。
1: 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嗯嗯，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呀。哎，
3: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0: 特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嗯，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嗯，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嗯，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嗯、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嗯、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嗯、不占冰箱、嗯、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嗯、哎呦太方便了。嗯，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嗯、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嗯、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嗯，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嗯、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嗯，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嗯、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嗯，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嗯，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哦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嗯、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哎、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嗯，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啊、嗯、啊，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嗯，确实实惠，嗯，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嗯、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嗯、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嗯，想要的朋友啊、嗯、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嗯、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嗯，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嗯，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嗯，省下的时间，嗯，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嗯，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啊，那个火烧夹肘子，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嗯，来个炝盒菜，嗯，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嗯，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嗯，哎呀，哇，
2: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2: 哦，
1: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可不嘛，
2: 嗯，
1: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嗯，
1: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嗯，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

0: 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乱投，我个疯呀！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本来也没钱，
5: 钱你咋出来的？
4: 怎么对外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了，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正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9: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4: 现在特别好，
1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4: 有这电梯太好了，
16: 真的挺好。
17: 谢谢热线。
1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走。
1: 咱们在胡海玲的兄弟都被杀了，
2: 刁世牙呢？
3: 刁世牙的人也都死了。
1: 这伙人绝不是什么野匪，他们就像幽灵一样，什么都知道。
3: 您派去挖宝藏的那些人，除了我没几个，没人知道他们去哪。
2: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去休息吧。
3: 是。

0: 表哥。
1: 啊？没跟他们一起进宫吗？
0: 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问你。刀剑无眼，明天要伤到刀鹿晗怎么办？我知道你担心他的安危，但是我们已经等了一年了，这一次一定不能失败。当然，如果你选择现在放弃，没有人会怪你。
1: 为什么要放弃？
0: 阿彪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你总是能有自己的坚持。如果这件事情搁在我的身上，我不会选择冒这个险。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伤到他。
1: 子琪，我说过，我们的目标是刀书宇，我们不会也不应该伤到任何无辜的人，对吗？
0: 阿彪哥，你早点休息。

0: 在燕子谷。
1: 当家的，咱们已经找到两处宝藏了，这是第三处。对了，听探子汇报，昨天百里山死了很多刀家的人，您说这会是谁干的？
0: 别管那么多了，找宝藏要紧，走吧。
1: 是。

0: 牡丹一直都知道百里彪没有死，他只是在等待着百里彪有一天再出现。然而今天他可以放心了，遥远的呼应转化为具象的思念。
1: 哥，你回来了。

0: 昨天我们死了100多个弟兄，你没有线索了吗？废物。
1: 爹，
0: 我知道了。

0: 刀叔宇的不安在加剧，比百里彪活着的时候感觉还要强烈。亚叔说过，百里山是他的根基，所以他回来了。
1: 爹，您怎么回来了？
2: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你猜我梦见谁了？我梦见百里彪手里拿把刀在追我，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
1: 您是觉得这件事是他干的？可是他一年前就已经死了。
3: 我知道他死了，可尸体到今天都没有找到。
1: 您的意思是说他还活着？
3: 这事儿非同一般，我一定要亲自找到他的尸体。
1: 爹，昨天那件事儿，咱们死了100多号兄弟，是我无能。
2: 不能说是你无能，这事儿不能怨你，
3: 是他们有备而来。
1: 那咱们怎么办？
3: 他们费尽周折，无非就是想引我出来，索性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2: 这样，明天我照常去看陆涵，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动手。你该怎么办应该知道。
1: 我明白，不过我担心您的安全。
2: 你放心吧，县城周边我已经布下重兵，我一定要看是谁在跟我作对。
3: 你去准备吧。
1: 是。
4: 明天就是刀叔宇的死期，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5: 过去的一年，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今天。可这几次我们回百里山，一切都那么顺利，我这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不踏实。
4: 切，想多了吧。
5: 刀叔宇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觉得奇怪吗？
4: 他能有什么动静啊？他现在根本不知道咱们还活着呢。
5: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珊珊，我的每一次决定都可能导致有人丧命，我不想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死在刀叔宇手里。
4: 杀刀叔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

0: 战斗就会有牺牲，我们必须这么做。阿彪，大胆的去做，大家都信任。
1: 通知大家一切按计划行动，还有你跟大家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要的是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除掉倒数仪。
0: 明白。
1: 闪闪
0: 啊，
1: 哦不对，我一直那么没老没少，应该叫小叔。小叔，谢谢你。
0: 写什么？
2: 我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天不管是谁，只要见到就杀掉。
3: 是。

0: 亚叔，亚叔，一年都过去了，怎么还在生我的气？
1: 你的心已经被欲望填满了，在你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刀家后人的风采。你在享受成功的同时，离失败越来越近了。
0: 我处处为刀家的事业着想，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作对？
1: 刀家的后人甘愿流亡，甘愿几代人委曲求全，做一个名不符实的县长。不是不想报仇，只是时候未到。我之所以答应你父亲的请求，是因为我看到了百里家将大祸临头这种征兆，我在你身上现在也看到。
0: 可是你现在是什么也看不见。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0: 你说的是谁？
1: 是谁不重要，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从你把百里家赶出百里山的那一天开始，你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寻找谁是你的敌人，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懂得控制你自己的欲望，所以你比别人都清醒。而现在你控制不住。
0: 你听着，当年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的刀县长，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已经受够了，我不想再受。我要活出当年刀家的风采，

说，是谁干的？保重。

0: 哎呀，回来了。
1: 罗环在吗？
2: 在呢，在呢。
1: 罗环，爹来看你来了。罗环，
3: 罗环，爹来了，出来看看。

0: 阿彪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
1: 不会伤害到他。
2: 我不想见到你，你走吧。
3: 爹这次来是有话要跟你说。
2: 自从你杀了阿彪哥，逼我嫁给胡三儿那天起，你就不是我爹了。
4: 鹿晗，你怎么跟爹说话呢？
3: 鹿晗，你现在已经是为人母，你应该了解母亲对孩子的心。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
2: 我可以为我的孩子死，你可以吗？你所谓的感情，不过是来实现欲望的工具。你别跟我提这些。
3: 为了一个百里镖，你连爹都不要了？
2: 是你先抛弃我的。
3: 爹在省城无时无刻不挂念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好好的生活？
2: 我是不会让我的孩子知道有你这么个外公的。

0: 取消行动。
1: 阿彪哥，我们苦苦等了那么长时间，为的就是沙刀疏雨，你不能因为一个当铺还取消行动啊。
2: 别废话，让你走就走，
1: 管不了那么多。
0: 取消行动，撤。
3: 金哥，彪哥让咱们撤退。行了，走。

0: 天他们没来。
1: 洛涵，刚才我还怀疑百里彪没死，不过我现在确切地告诉你，

0: 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毁了你一段感情，我对你有愧，不过作为女儿应该理解父亲的用心，时间长了你也许就会明白。
1: 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2: 我
3: 一定不会伤害到鹿晗，他一个人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要吗？
4: 子琪，你误会了。
3: 你闭嘴，我不需要你再给我画饼充饥。一年了你一直告诉我只要坚持就能报得了仇，我信了你的话，但今天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说的对，只要我们团结就能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刀叔宇的心脏。我们之所以团结就是因为大家信任你，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我们都心甘情愿。但是今天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你制造出来的假象，你就是个骗子。百里彪，你对得起百里家的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我们叶家吗？
5: 子琪，阿彪那是发现了刀叔宇的埋伏才让我们撤退的。
3: 你不是说这次行动绝对不会出意外吗？那刀叔宇怎么知道我们还活着？你们叔侄俩一唱一和，没有一句是真话。
5: 你说什么呢？阿彪那是关心我们大家的安全。
3: 知道了，一定是因为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2: 百里彪，这件事情你必须跟子琪解释清楚。
6: 你们这么说，彪哥，我都听不下去了。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我
3: 终归是两家人，你有你的事要做，我有我的使命。你不杀刀叔宇，我杀。
2: 子琪，等等我。
7: 怎么样？
4: 他那么冲动，得把他追回来。
5: 不能这么惯着他。坐下。
2: 阿彪，
5: 表叔让你坐下。坐下。一个女人怎么能这么不给男人面子？我要是你，刚才大腿巴子就抽他了。
4: 不能怪他，让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心里会舒坦些。
5: 你把嘴闭上。不许替他说话。刚才那孩子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
5: 这事咱俩单聊。
6: 阿彪，子琪姐有点脾气，你别生气啊。
8: 让他冷静冷静，他会想明白的。
6: 哼，我看够呛。说呀。
5: 这丫头越来越过分了。哎，阿彪，还愣着干什么？快！
0: 看来啊，真是虚惊了一场啊！他们这帮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儿。
9: 是，不过爹，他们杀了咱们那么多人，您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那些当兵的我都给你留下，一来呢对付这帮野匪，二来要尽快找到宝藏。另外，鹿晗现在需要好好的安抚一下。你们两个毕竟有一个孩子了，时间长了，他也许就会明白。必要的话，可以动一些手段。

0: 报告，城外的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撤了？
1: 我现在的感觉不是太好。这样，你让留下的人找一下胡三儿。
0: 是。
1: 我们走。
0: 走。子谦，子谦，
2: 别生气了。
3: 我没有想到百里彪这个王八蛋居然骗咱们。不过你放心，只要我在，一定能杀了刀书宇，给咱们两家报仇的。
4: 为什么他要给我们希望，又亲手给毁了？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年了，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为什么？再苦我们都熬过来了，就差最后一步。
3: 我也不知道，昨天明明有机会可以杀了刀书宇。

0: 阿青，我不甘心。
1: 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2: 哎呀，其他们会去哪儿？
3: 包书宇会在哪儿？
2: 你是说他们会埋伏在回省城的路上？包书宇带了那么多人，他们这是去送死啊！
3: 别废话了，快！
4: 爷，
5: 兄弟们在墙根底下发现了一些踩碎的瓦片。
6: 集合队伍，跟我走。

0: 少卿啊，
1: 是你。
0: 黄三说您单人来了百里山，我正要来找您。
1: 你救了我一命，我会重重赏你的。
0: 啊，他们是我的人，也是您的人。
1: 好。
2: 是李威廉那王八蛋，他们人太多了。
3: 妹子到了，
4: 喂，妹子到了。胡三来了，
5: 打！

0: 们都出来，我也要去。
1: 哥让咱们打伏击，让他们知道周围有埋伏就行了。
2: 百里彪还活着，
3: 华清子琪，快撤！
2: 我们先回去，撤！撤！撤！
4: 大帅，这次虽然让百里彪跑，但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杀了他。
2: 你叔叔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没有重用你，是个可造之才。
4: 当年的我涉世未深，不懂得人心险恶。大帅，当年您救了我的命，以后我一定死心塌地地为您效忠。
2: 好啊，我问你，那些人都是干什么？
4: 他们跟我一样，没有亲人，没有家。我卖了我叔叔的房子，花钱买了他们的命。
2: 那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可信吗？
4: 大帅放心，他们只懂得杀人。
5: 大帅，听他这意思，这帮人跟我一样。
2: 王贝，从今天起，居民的事儿一半交给他去办。
5: 大帅，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合规矩吧？
4: 什么叫规矩？
2: 把枪放下。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谢大帅。

0: 别说了，我明白。我不能拿大家的生命开玩笑，所以行动不能有半点差错。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有事儿，这比杀了刀书玉更重要。如果连活着的人我都不能保护，拿什么去祭奠死去的人？
1: 一切有交代。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

0: 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哦，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啊、
10: 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啊、那多好、啊、
8: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7: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

0: 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

0: 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有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您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

0: 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
2: 我个疼呀！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哪来的这些
2: 墙？你砸出来
1: 的？你这样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 我就让你走了，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3: 哥，那个钱从哪来？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7: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段。
3: 稍微点。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9: 与热点更近，
10: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1: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2: 与时代更近，
13: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4: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16: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8: 北京时间。

0: 好看，你穿上特别好看，
1: 是吧？我也觉得。
0: 玲玲，我送你吧。
1: 别逗我了，
0: 就当我提前送你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你一直喜欢这双鞋，而且你穿上真的特别好看。
2: 我一直都把你当我亲姐看，以前是你照顾我，现在就让我照顾你。等咱们拿到了钱，就离开这儿，开始新的生活。
3: 妈妈，我不来。
0: 我们搬新家好不好？

今天这又吐了好几次，说恶心呀恶心呀，刚吃完药睡着了，哎呀受罪呀。

0: 白小慧带着儿子亮亮和母亲姚汉珍去过市中心医院，在那里透析科，给亮亮做血液透析治疗。他在病历上留下的身份信息是姚汉珍的，地址是罗湖村老家。因为咱们市能做透析治疗的只有市中心医院一家，所以我师父赵文斌的女儿赵小飞和我师娘齐红那天也在那里做透析治疗。师母，你再仔细看看。
1: 有点像，是他。
0: 他们证实确实在那里见过白小慧一家。姚汉珍已经约好了下一次透析的时间，就在明天上午。
2: 轨迹长了吧？
0: 白小慧一家离开医院后，去了东光小区后门的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但那之后就没抓到画面了。老宋他们已经去摸过情况了。
3: 农贸市场周边有几个待拆的老旧小区。人口密度大，监控又少，如果要查的话，挺费功夫的。
4: 明天直接去医院，还有邱海龙，他的行踪要尽快落实，他也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
5: 你，我。

0: 也不停旋转。
1: 姐，
2: 帮我找他，越快越好。
1: 名字知道吗？
2: 邱海龙，抽白面的。
1: 行，等我消息。

0: 老板，
1: 哎，二位今天打烊了。
0: 这人认识吗？
2: 认识，尽管我早借了。
0: 没问你借没借，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2: 不知道，真不知道。

我拿到了钱，我们就离开这儿吧，开始新的生活。

0: 全龙，全龙，那是干嘛？
1: 快叫120！
2: 安姐，
3: 全龙，全龙，
2: 邱海龙，邱海龙，
3: 邱海龙。

0: 死者左小臂内侧有一处新鲜的注射针眼，周围伴有半片状暗红色皮下出血。我们在他的皮下组织中检测出了海洛因、吗啡、咖啡因、可待因等成分，但是并没有检测出乳糖、滑石粉、可可粉那些常见的掺假用的东西。
1: 他注射的是高纯度毒品，
0: 对，很罕见。
2: 这不应该呀，像邱海龙这样的老毒虫，他应该知道。
0: 注射高纯度毒品，那是会死人的。
3: 没错，除非他脑子有问题，否则绝不会这么干。再说，根本不可能买到纯度这么高的毒品。小心，你接着说。
0: 我在他的心血、尿液中也检测出了相同的成分，证明死者体内有毒物中毒，并且已经部分代谢，吸收作用于靶器官了。
3: 注射高纯度毒品是死亡原因吗？
0: 是。
3: 如果高纯度海洛因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凶手为什么有？
0: 那除非凶手他自己就是毒贩。

0: 姐，有点闹肚子，来晚了。
1: 没事吧？
0: 好多了，姐。
1: 你从哪儿打听到邱海龙的事？
0: 就一个溜冰的老家伙，快40了，他跟邱海龙一起扎过针。
1: 还有别人找他要过地址吗？
0: 这个我再去问问。
1: 你再打听一下，是谁卖货给邱海龙？
0: 姐，这个可能有点难，我再想想办法。

0: 尽快啊。
1: 行，你等我消息啊。
0: 哎，
1: 啊，
0: 你管快四十的人叫老家伙？
1: 我都快四十了，姐，你除外啊！我瞎说的，你别跟我计较。我每次都点这首歌，
0: 好听啊。
1: 行，那你慢慢欣赏，我干活去。

0: 一块唱啊。
1: 我不会唱这歌。
0: 放松一点吗？你说你那么紧张，要是人来了以后一看就知道你在这蹲人的，那不就发现了吗？你放心啊，我在这看着呢，我能看见。

0: 妈妈不在，你要听姥姥的话，记住了吗？
1: 嗯。
0: 你亲亲我。你好好的等妈妈回来啊。
1: 嗯。
0: 就这辆车，来。
1: 这辆吗？
0: 对。来，来，你先上去。妈，你记得到东光小区绕一下，换个车啊。
2: 你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啊，给我信啊。
0: 好好，听话啊，听姥姥话。
1: 拜拜，
0: 再见，走吧。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小日子过不错呀，这两天啊，听着点电话。来，你呢？你的了。
0: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走流程，放心吧，有我呢。

0: 那治这病得花多少钱？
1: 100万左右。好，收到。方队让我直接去问姚寒真。林娇娇，你跟我进去，老宋、梁子一楼待命。
0: 明白。

0: 白小辉在哪儿？姚汉珍，你女儿现在和梁启命案有关，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女儿在哪儿？
1: 不知道呢。
0: 你现在不说话就是在害她。范玲玲你认识吧？还有邱海龙，他们已经死了。你女儿现在很危险，凶手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女儿。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她，才能保证她的安全。
1: 你就不能跟妈说一下，你这钱到底哪儿来的？
2: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知道的越少，对亮亮就越安全。
1: 桂花巷
0: 哪儿？
1: 桂花巷三号。楼上有个小屋，旁边是鸽子笼，正在那儿。
0: 是这个地址吗？
3: 妈妈。
1: 哦。
0: 你看着啊，
4: 亮亮，疼不疼？
3: 不疼。
4: 真棒，妈妈马上去平州了，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啊。
3: 好。
5: 都快跑了！我就这么抓你，都快跑了！都快跑了！
6: 白小慧，白小慧，
7: 救救！
6: 不对。白小慧准备出发去滨州了。
8: 好的，我知道。
9: 侯局，白小慧要外逃滨州，
10: 封锁全城，实施抓捕。
9: 是。

0: 是火车站，师傅。
1: 火车站得120。
0: 行，我知道，你快点。
1: 好嘞。
2: 让三组去白小慧家。
3: 三组，你们现在去白小慧家。
4: 三组收到。
5: 我也放队，没人。
3: 好，我知道。
6: 白小慧没在家。
2: 让二组往火车站追。
6: 二组，你们现在往火车站追。
4: 二组收到。
7: 妈妈马上去平州了，你要好好听姥姥的话啊。
0: 师傅，我不去火车站了，你前面掉头，我去省城。师傅，来，这钱都给你。
5: 那我，哎，
0: 帮帮我吧，谢谢啊，谢谢。
8: 哦，对，找到了，
9: 在哪儿？
8: 桂花巷北的卡口，时间是13分钟之前。
9: 快，找到他。林佳佳，白小慧找到了。他乘坐一辆红色克鲁兹，尾号是537。

0: 开快一点吧啊！
1: 还快呀？这都要散架了都。
2: 方队，这是国道，车现在往省城的方向开了。
3: 林将军，白小慧在省道岔路口，
4: 往省城方向去了。
5: 我们现在就得往这个方向去。
6: 白小慧的车比你们快十分钟，
7: 抓紧时间往前赶，注意安全。
5: 明白。
0: 师傅，怎么了？
1: 车没油了，得加油了。

0: 你好，那个卫生间在哪儿啊？
1: 哦，在那里。
0: 哦，好，谢谢啊，
1: 快去。
2: 车上人呢？
0: 车上人呢？人呢？
3: 后面厕所。
0: 哦。

0: 懂吗？
1: 师傅放大一下画面。

嗯，

11:13 ，K92 从国道加油站驶出。11:49 ，K92 在襄阳路中段失去踪迹。大家注意一下，凡是画叉的地方，都是监控探头出现故障和报修的地方。14:38 ，K92 在故城区政府后街被一家农行的 ATM 机摄像头拍到，之后再次消失，直到19:57才被乔安区罗江路的一家民用探头拍到。故城区政府后街到乔安区罗江路正常行驶超不过半小时，而 K92 却用了5个多小时。这说明这段时间 K92 躲在某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动，而这段时间也是我们集结全城警力在搜捕他的时候。接下来20:15 K92 在经过乔安区与周湖区交汇处的齐星罗街时被一家店铺的摄像头拍到，之后就彻底消失，再也没有被任何摄像头拍到。从国道加油站到齐星罗街绕来绕去绕了大半个城，其实目的只有一个，躲避。

0: 监控，他选择路线全都是监控探头有故障和报修的地方，如果不是被几家民用探头拍到，他的路线堪称完美。
1: 来路的情况呢？
0: 跟去路一样，全是躲在监控走，直到百老汇等车的地方他才露头。这跟他5月6号晚上抛尸的轨迹是一样的。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监控探头全坏了的？难不成他手里也有一份像刘处那样的报修单吗？
2: 不光有监控报修单，还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他才能赶在我们前面去劫走白小慧，才能在全城警力抓捕他的时候躲过风头。侯爵，我怀疑啊，我们内部有人走漏风声。先从手机查起吧。
1: 王静啊，把手机收起来。王队，现在三起案子能一起并案侦查了吗？
0: 可以。
2: 怎么就可以了？邱海龙案的凶手还没有线索，我们拿什么并呢？
0: 嫌疑人还是那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李先生，跟大伙汇报一下，
3: 今天去医院布控之前，我走访了一下邱海龙的租住地，有一位清洁工在邱海龙家附近见到了黑框眼镜老男人。
0: 因为接下来呢是抓捕白小慧的行动，所以林佳佳就没来得及跟大伙通报。邱海龙的死也跟这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挂上钩了，再加上范玲玲案和今天的白小慧案，他显然是这三起案子的嫌疑人，所以我认为可以并案调查。
1: 连续两起人命案的，现在又结识了第三名受害者，光天化日，真是胆大妄为。同志们，形势严峻，时间紧迫，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挖出凶手，救出白小慧。

0: 侯爵，
1: 啊，那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走，说吧。
0: 这凶手明摆着就是有内应吧？你不把他抓出来，这案子没法破。
2: 静儿，你刚才在会上当那么多人，说人走漏消息，还要查大家手机，你这有点过分了啊！影响你这团结，你让大家怎么安心查案啊？
0: 方队，抓邱海龙的时候，凶手也是赶在我们之前去杀了他。这不可能是巧合，你不能视而不见。
1: 韩静，韩静，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啊！你的任务是专心的搞案子，不要受到影响。剩下的我跟方队一起办。
2: 对
1: 啊，
2: 我送下侯爵。

0: 我们都去医院布控，你为什么一个人去邱海伦家？
1: 我去医院，刚好路过那里，顺便去看看。你可以查我手机一
0: 我
1: 下。
0: 说的不是内鬼的事，侯局为什么把你从省城调来？竟对第一天就参加大案，一次次发现重要线索，还私自查。侯局还点名要我带你，你恐怕不是见习警官这么简单吧？啊？你们搬家那天晚上，白小慧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她为什么着急搬家？
2: 没有，我不知道，他没说过。
0: 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2: 小慧她平时挺稳当的。
3: 杨远晨，你听我说啊，你现在必须全力配合我们工作，你得说有用的信息，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你女儿，才能救她。她现在处境很危险，你明白吗？
2: 不过我真不知道呀，
0: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你慢慢说。你好好想一想，他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你好好想。
2: 他从小他就好强，他有什么委屈的、受欺负的、憋屈的事儿，他不跟我说呀。
0: 他去省城除了去医院，还有去过别的地方吗？
4: 我今天去找过他了。我跟他说了亮亮的事儿，他答应会过来帮忙的。
2: 他说过他去见过吕建民，
0: 吕建民，他前夫。
2: 啊，
0: 他跟吕建民因为什么离婚的？
2: 吕建民好打架，脾气特别不好，不能说他，一说他就跟人家打仗。小慧跟他是过不下去，那是真过不下去。
0: 那吕建民在外面打架闹事儿，有没有人来你们家里闹过事儿？有没有在外面结过什么仇？
2: 没有，他自己在外面的乱七八糟事儿，他倒是自个儿解决了，在外头。
0: 白小慧和吕建民有没有什么经济纠纷？
2: 他俩过日子的时候根本就没钱，没有纠纷。
0: 白小慧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是在哪儿见的吕建民？
2: 不知道。

0: 他来电话了，一会儿就正常说话和平时一样。你就问他，他在哪儿？白小慧在哪儿？啊，慢慢说。
1: 妈，
2: 李建民。
1: 哎，是我。
2: 你知道小慧到哪儿去了吗？
1: 我不知道啊，怎么了吗？
2: 那个小慧两天没回家了，那个电话联系不上，亮亮发烧了，我特别着急呀。
3: 亮亮发烧了？
1: 厉害吗？现在烧多少度啊？
2: 他脑袋特别烫，我带他上医院去。
1: 那这样吧，您先别着急。
3: 您去哪个医院您告诉我一下，我马上就到。
2: 是医院。
1: 好，
3: 马上去医院。我来探个病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

0: 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2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3: 2袋实在送不起，咱送1袋，行不行？
0: 别。哎，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

0: 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十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十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股。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安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1: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啊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1: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1: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1: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3: 是
1: 不是？
0: 我尝尝啊，
1: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1: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1: 对，
2: 我尝尝。
3: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1: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1: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1: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1: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二十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

0: 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0: 让我说
1: 啊。
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
2: 嗯，
1: 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1: 嗯、
2: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

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王婆，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哪来的一墙
17: 墙砸出来
18: 怎么地要说呢？
1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0: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21: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2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21: 我就让你走了，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23: 1.3亿啊！
24: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25: 哥，那个钱存我来。
2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25: 稍微点。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7: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力，进而。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刘明泰，你一个人才缺心眼呢！我问你，我打了龙牙山，你答应我的战利品吗？
5: 龙牙山你打下来了啊？你没打下来，你哪来的脸跟我要战利品？
4: 刘胜斋啊，我今天总算是看清楚你了，你呀，就是无赖，我真想一枪崩了你！
5: 来打，嗯，
6: 住手！你们都把枪给我放下！
7: 把枪放下！
6: 有这精神头，都去打鬼子去！枪口不是对自己人的。
5: 哎，这可不好的。
6: 胡光兄弟，牡丹是真的不知道杨桃就是你老婆。
4: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只要你们好好的把杨桃给我送回洛河镇，前面的事我就不计较了。但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赶走了小鬼子，我还是会找徐牡丹报这个仇。
7: 哎，我说过多少遍了，你娘根本就不是我杀的，是鬼子嫁祸于我，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4: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谈论这件事情。
7: 哎，不，一定要说清楚，我绝对不会背这个黑锅。
4: 那好，你口口声声说我娘不是你杀的，是小鬼子嫁祸给你，那这样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7: 现在我确实是没有证据，但是上天可以帮我作证，更何况我徐牡丹的为人绝对不会那么随便的就杀人，更何况是杀你娘。
4: 我说了今天不谈这个，你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杀了我娘你当然不认账，我不能再忍了，我今天定要替我娘报仇。
6: 姑姑，把枪放下，好好说。
7: 你娘真的不是我杀的。
4: 我倒想你告诉我有什么证据，你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啊。
8: 老夫，我这个徐副司令他没有理由去伤害你娘吗？
4: 你说他没有杀我娘，你把证据拿出来。
8: 这证据我倒是没有。
4: 没证据你废什么话呀？
6: 不过佛司令，
8: 先别开枪，我可以作证你娘不是徐牡丹杀的。
4: 你这个狗汉奸也来凑热闹
8: 啊。老夫，他现在已经改过自新，是咱们自己人了。
4: 自己人？
8: 你娘被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加藤英雄杀了你娘，然后嫁祸徐牡丹。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9: 我说的全是真的，若不是真的的话，你现在就毙了。
10: 家当一雄。
7: 胡队长，你们在狗堡村搞到的那些设备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些办兵工厂呢？
8: 啊，徐副司令，蓝柳已经跟老高说过了，我们游击队一样缺少枪支弹药，我还准备用这个设备办一个小型的兵工厂。
7: 我不管你们办不办兵工厂，你们在我们乌溪口住了一个月，我们还拼死拼活帮你们攻打了狗堡村和南风村，也算是够仗义了。现在只要你们拿出一点点的设备，难道你们都不肯吗？
11: 我们游击队在乌溪口休整，是高司令让我们来的。再说了，这次参战也是你主动跑过去的，怎么能拿这个来要挟我们呢？
8: 别说了。徐副司令，这样，我们商量一下，一会儿给你们答复，行吗？
12: 我算看出来了。胡天华说要办什么武器修理厂，只是个借口。
13: 不对，他不是一向挺爽快的吗？这次是怎么了？
12: 他在心里打自己的主意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让胡天华交出那批设备。
7: 什么办法？
12: 让游击队加入清水洞兵工厂。
14: 副司令，不能够和游击队合作啊。
12: 胡天华就是这个目的，只是没有主动说出来，等着我们开口呢。
7: 好啊，我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把那个老丁安插在兵工厂就是想要打鬼主意。
12: 话也不能这么说，要不是老丁的话，我们的兵工厂没那么顺利开工。胡天华想加入，这个想法也很正常。
14: 高司令，不能跟八路军合伙，这胡天华是想一步一步的把独立纵队给吞没了，你都看不出来吗？你
7: 我们绝对不会被那个胡天华收编，而且坚决不能上当。合办兵工厂我不干。
12: 别这样，你们也想一想，将来要想造出打鬼子的枪炮，必须依靠游击队，靠咱们自己，你们说行不行？
7: 我不管，我宁愿不办那个兵工厂，也不愿意受到牵制。
15: 刘胜斋居然敢趁火打劫，跟皇军争夺南风村，真是太猖狂了。
14: 太君，朝奉子直接把刘胜斋不给歼灭了，杀了刘胜斋。
9: 马队长说的对，我们必须报复刘胜斋，除这口恶气。
16: 跟刘胜斋的仗肯定要打，不过得看准机会。
15: 嗯，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置他于死地。大刀军，
16: 属下在。
15: 命令你的侦察兵严密监控南风村，若有风吹草动必须向我汇报。
16: 嗨。
9: 报告大佐阁下，洪正藩回来了。
15: 让他进来。
16: 嘿。哎，
17: 太君，我回来了。
15: 洪正藩，你没有死？
17: 没有，我出来跑了，在老家养伤呢，这不急吗？我就赶回来了。
14: 回来就好。
16: 你没做游击队的俘虏？
17: 没有，他们抓不住我。
15: 洪正发，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你还是回去做你的副大队长。
17: 谢太君，我洪正发一定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竭尽全力，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18: 放开！
19: 放手！
18: 放手！
19: 松开！
18: 给我老实
19: 点！放开！
18: 放开！
11: 住手！
18: 放
11: 开！把老乡的鸡放回去！
19: 多管闲事，我看你活腻歪了吧？
17: 射！排长！排长！排长！你杀死我排长！
11: 我没有开枪！
17: 就是你杀我排长！

0: 排长，
1: 就是你，
2: 就是你，杀了我们排长，
0: 给排长报仇。
3: 要我说呀，这南风村是我打下的，就得我来守。他胡天华想拿过去，除非把我给打败。
4: 他还没胆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咱们晋绥军开火吧。
3: 他就是想打，他得打得过咱们呀，是吧？
4: 哦，还有那个高翔，居然也赖在这儿，不滚回他的龙牙山去。哎
3: 呀，要说这个高翔啊，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团长，竟然自愿上山去当土匪，还跟这帮南昌的土八路搞在一块儿，简直就是给党国丢人。哼，
5: 刘团长、毛团长，出事了。
3: 怎么了？
5: 游击队的蓝柳把白排长给打死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5: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听说咱们的几个兄弟跟蓝柳发生了争执，蓝柳一失手就把白排长给打死了。
4: 哼，唐总，你笑什么？
3: 我这刚想睡觉就有人给送枕头，走去看看好戏。
5: 不好了，胡队长，蓝柳被刘成斋抓走了。
6: 被抓走了
5: 啊？
6: 走走走，看看去。
7: 哎，刘胜斋现在要杀的是蓝柳，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急什么呀？
6: 蓝柳在帮我们搞卫生队，是我们的人，我当然要急了。
7: 哎，你就怕那个蓝柳受委屈是吧？
6: 别胡说八道了，赶紧。
7: 哎，
3: 光天化日打死我的部下，你的胆子不小啊。白排长的抗日可是一员虎将，他没有死在鬼子的手里，却死在你的女人手里。白排长死得冤呀、啊，我今天如果不为他报仇，就不配当这个团长，你们说是不是？
8: 枪毙他！为白排长报仇！枪毙他！为白排长报仇！枪毙他！为白排长报仇！
7: 我真的没有打死他，他不是我打死的。刘胜斋，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冤枉我！
3: 死到临头了还敢跟我狡辩，不是你打死的，谁干的？
7: 我当时是举了枪，但是我只是警告他，我根本就没有开枪。
9: 我可以作证，他没有杀白排长。
3: 你可以作证，大白天的难不成还闹鬼了？不是他杀的，谁杀的？你说、啊。
6: 刘团长，过来，过来。
3: 说，
10: 这女人狡猾得很，她说的话你也信？
3: 对了，你当时也在场，你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他杀的白排长？
10: 刘团长，我独眼龙对天发誓。就我这一只眼看得真真的，就是这个女八路对着那个白排长砰就一枪，可就把白排长给撂那儿了，当时就把我吓坏了。
7: 对二楼，你别黑白颠倒，血口喷人。
10: 你别说话，今儿就你死期。
3: 无故残杀抗日将士，杀无赦，今天本团长要亲自动手毙了你这个女人。
7: 刘胜斋，我看你根本就不想搞清楚真相，你就想借机报复我们游击队。
6: 住手！
3: 高疯子。
6: 刘团长，枪下留人呢。
3: 高疯子，蓝柳杀了我的人就必须血债血偿，这里不关你事，少在这里瞎掺和。
6: 这事我管定了，我已经听说了，他只是把枪举起来，并没有开枪。你事情都没搞清楚就忙着要杀人，是什么居心啊？
3: 高疯子，这里现在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高疯子，你是非要替他出头是吧？
6: 没错。
3: 你倒是告诉我，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6: 少给我在这胡说八道。
3: 哼，高疯子，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充其量现在就是一个土匪。哼，我今天就来个一箭双雕，把你们俩都崩了。
6: 来啊。别动手，不要动手，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谈吗？动什么枪啊？
3: 怎么谈？
6: 你只要把蓝柳放了，什么条件我都可以跟你谈。
3: 好啊，你们现在就撤出南风村，把这里交给晋绥军把守，我倒可以考虑放了他。
6: 刘团长，你此话当真吗？
3: 当真。
6: 好，那我就把南方村交给你了。 看，那个白排长肯定不是南刘打死
9: 的。你是怀疑有人故意陷害他？嗯。
6: 你负责暗地里查清楚真相到底怎么回事。你应该知道我怀疑的是谁。嗯，
9: 我明白。嗯。
0: 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千万得注意。
7: 胡队长，你怎么能把南风村让给刘胜斋呢？虽然你救了我，但是我一点都不感谢你。你这么做，我就成了游击队的罪人了。
6: 老胡，南刘，你要这么说，就冤枉老胡了。
7: 高司令，谢谢你刚才救我。
6: 真正救你的人不是我，是胡队长。
0: 南刘，放心吧，你不会成为罪人。南风村呢，迟早是要拿回来的。
6: 老胡，你要以退为进，这招我看出来了。说不定我们这一退啊，这机会就来了。
0: 我现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刘胜斋以为他唱了一出好戏，那接下来看我的。
6: 我可最喜欢看戏了，到时候一定记得叫我。
1: 哎呀，
5: 刘院长，你这出戏唱的真是太好了。我看着胡天华、高疯子灰溜溜的离开了南风村，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动一枪一炮就赶走了游击队，这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1: 无论是高疯子还是那土八路胡天华，想跟我斗，只能输得很惨。
5: 刘院长，你说这南风村咱们已经拿下了，鬼子一时半会儿也来不了，兄弟们想喝点酒乐呵乐呵庆祝一下，您看？
1: 不行，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再说了，一营现在回了枫桥镇，咱们人手不够。
4: 我觉得陈营长的要求啊也不过分，这两天兄弟们打仗都累得够呛，就让大家乐呵乐呵。我派人多设几道岗哨，不会有事的。
1: 哎呀，你呀，行，好吧，
5: 谢谢团长。
1: 哎，回来，少买点酒啊，不宜喝多了。
5: 明白。
7: 为了救那个女八路，高疯子居然冒死冲过去，拼命的护着她，真是气死我了。
11: 哼，看看，这下你该明白了吧？他的心呢？其实全在那个女八路身上。
7: 真是气死我了。
12: 副司令，高翔已经被赤化，和那会儿游击队打的是越来越火热，我看过不了多久独立纵队就被八路军给收了。
7: 高疯子还要和游击队合办兵工厂，被我骂了一顿。
11: 什么？合办兵工厂？这可千万使不得。
12: 高翔提出这个想法，那一定是和胡天华早就密谋好了，合着伙来骗你的。
11: 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龙牙山可就岌岌可危了。
12: 我看那高翔是个祸害，
11: 自从他上了山之后，我们龙牙山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副司令，不如我们痛下决心铲除这个祸根，永绝后患。
7: 你说什么呀？
12: 看来副司令还是舍不得他呀。
13: 报告副司令，高司令和胡天华已经来到龙牙山下了。
7: 胡天华把所有人马都带上来了？
13: 是。
11: 嘿，他们还想在乌溪口住下。
7: 向一虎，把弟兄们带到乌溪口，禁止他们进驻。
14: 是。
0: 江一虎，你这是干什么？
14: 干什么？干什么？我还要问你呢。你说好在乌溪口驻扎一个月，现在期限已过，你怎么又跑回来了？你以为这里是你家呀？想来就来。
0: 江一虎。

0: 江一虎，干嘛呢你？让开！
1: 哼，不让！我是奉副司令之命，前来接管乌溪口的。
0: 我高翔是司令，我让你让开！
1: 哼，高疯子，我已经说过了不让。你把这个游击队带过来，只会害了我们独立纵队，难道我不知道吗？
2: 哼，高司令，我看江一虎他做不了主的，来，别跟他斗气。老高，我看这个事情最终还是得跟徐牡丹商量。
3: 胡队长
2: 怎么样？啊，高司令是自己人，说吧。
3: 刘胜斋的部下在附近集市四处买酒呢，准备晚上大肆庆祝。
2: 哼，太好了。
3: 我已经派人前进南风村，严密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了。
2: 嗯，你干得好。反正徐牡丹不欢迎我们，乌溪口咱们也住不了了，还不如啊偷偷摸摸的摸回去。
0: 我跟你们去，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能少了我高疯子呢？
2: 走
0: 走。
3: 好。
4: 什么？胡天华被你拦下来以后带游击队掉头就走？
1: 是啊，千真万确。
4: 那高翔呢？怎么看不到他人影啊？
1: 这个高疯子带着一些兄弟又跟胡天华他们一道走了。
4: 哼，看来高翔跟胡天华真是难分难舍呀。
1: 哼，这个高疯子刚才还差一点一枪把我给毙了，我看他已经倒向了八路军，心里哪还有我们独立纵队啊。
5: 副司令啊，该做决断了。
4: 哼，特派员，做不做决断我自有主张，用不着你指手画脚。
6: 德佐阁下，南风村有新动向。
7: 莫尊君，有什么新动向？
6: 我们侦查发现高翔和胡天华的人马都离开了南风村，回到了龙阳山，可是刘胜斋的部队却在附近的集市买酒买肉，看来是要好好的清除一番。
8: 大佐，看来我们的好机会来了，
7: 趁他们得意忘形，我们杀他个回马枪。奇怪啊，高疯子胡天华会乖乖的离开南风村？
6: 他们和刘胜斋发生了一点小冲突，然后就匆匆撤走了，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尚不清楚。
7: 嗯，
9: 拿酒来。
10: 哎，我跟你说啊，
9: 哎呀，又没酒了。兄弟们提着脑袋跟鬼子斗，连喝个酒都不让兄弟们尽兴。
10: 蠢货，在这发什么酒疯？来来来来来，继续喝，来来来，喝，喝。
11: 胡队长，有人找你。
6: 胡队长，我是洪正发派来的部下，有紧急情况，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们。

0: 老高，加藤英雄今天晚上要攻打南风村。
1: 啊，
2: 这洪正发的情报送得太及时了，看来咱没有看错他，他是真心悔过，
3: 又要攻打南风村。这老鬼子看来是死心不改啊。
4: 鬼子要攻打南风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把南风村收回来，把他们拦在南风村外面。
0: 鬼子虽然坐卡车来，但是龙村县到南风村还是挺远的，我们如果跑步前进的话，应该能够提前赶过去。
3: 好，全速赶往南风村。
5: 走
3: 走
0: 走。
6: 南风村周围的地形我们不是很熟悉，打夜战我们没有优势。
7: 大佐不必过于担心，我看这个刘胜斋不堪一击。
6: 刘胜斋我都不害怕，我是担心高疯子跟胡天华又杀回南风村，这个高疯子跟胡天华联合那就更可怕了。
0: 父亲，难道你也怕这些中国人吗？他们怎么能和大日本红军相比？
6: 不是怕，但我们要充分地考虑这些因素。

0: 做好应对的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必须夺回南风村，洗刷我们的耻辱。没有什么人能阻挡我们。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1: 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0: 那就通知他们快速前进。
1: 嗨，卡斯克。什么情况？
2: 没动静了，他们好像被麻烦了。不过他们的岗哨增添了人手，另外刘胜斋没有去参加酒宴。
1: 今天的行动啊，只要把他们逼出南风村。所以大家注意，不要打死他们。

0: 就属你鬼点子多。好，就依你的办，你在村口守着，我去后山。嗯。你们俩把岗哨给我干掉。
1: 是。

0: 人だ。
1: バカ、我々は日本の格闘部隊だ。今後は行動があるんだ。この村を奪い返すだ。
2: 嗯，嗨，太君说了，我们是大日本皇军加藤联队，今晚展开闪电行动，要把南风村给夺回来。
1: 龍は俺たちのものを奪いだ。こいつをすらす。
2: 嗨，太君又说了，刘成斋这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但凡是对大日本皇军不恭不敬之人，那必须一撕拉撕拉地，明白吗？
0: 明白，
2: 明白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叫他出来投降啊！
0: 好。
2: 哎，
0: 刘团长，刘团长，
3: 皇上啊，
0: 不好了，鬼子来了！
3: 哪来的鬼子？
0: 村口那边来了好多穿便衣的鬼子。
3: 穿便衣的鬼子，去把毛团长和陈鹏叫过来。
0: 是。啊，是不是鬼子来了？赶紧报告刘团长去。走。
3: 来打枪啊！
0: 团长，好像是后山。
3: 你怎么才过来？鬼子都打上门了，你一点都不着急啊？
4: 团座，这迷迷糊糊的，实在爬不起来啊！
5: 我昨晚就喝了半碗酒，真是奇了怪了。
0: 报告团长，不好了，陈营长和兄弟们睡得实在太死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好不容易叫醒了，可他们现在全部都迷迷糊糊的，没精神呢。
3: 瞧瞧你们这点出息！
4: 这次真是喝酒误事啊！
3: 哎呀，你们这帮废物，
4: 都怪我，昨晚上不应该让兄弟们喝酒。
3: 行了，别说这些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南方村是保不住了，现在要想尽办法保住兄弟们的命。命令部队马上集合，想尽一切办法冲出去。
0: 是，
3: 去收拾一下必需品。
0: 是。
6: 弟兄们，听好了啊！他们一出来，我们就假装阻击，然后就撤回树林里，把他们放出来。
7: 好。
3: 你们这些废物，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4: 团座，小鬼子从村后攻进来了，咱们还是从村口突围吧。
6: 走。司令，来了，
8: 预备。
3: 打！兄弟们！

0: 司令，差不多了吧？
1: 好，弟兄们，撤！
2: 撤！

0: 老公，你把刘胜斋给打跑了？
1: 早就跑了。
0: 有你。蓝柳，南副总拿回来了，你这心里头不用内疚了。
2: 副队长，没想到这么快就赶走刘胜斋，夺回南风村，真的像是做梦一样。
1: 咱们这一出戏啊，比刘胜斋唱的精彩多了。
0: 哎，这里头几乎全是你的功劳，不知道这会儿刘胜斋反应过来没有。
1: 哎呀，他也不笨，早该反应过来了吧。
0: 赶走了刘胜斋，我们就要迎接加藤义雄了。
1: 是啊，加藤义雄快到了，我看咱们去迎接他吧。
0: 走
1: 走
0: 走吧，同志们，
1: 走。

0: 总算突围出来了，这部队也没什么伤亡。刘队长，让大伙儿歇口气吧。
1: 原地休息。

0: 对呀、啊，我怎么觉得有点古怪、啊？你看，咱们在村口几乎没遭到什么像样的阻击，这村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响的兵力阻击？这不像他们的作为啊！
1: 是啊，再说，这鬼子都是便衣，这也太奇怪了。
0: 哎呀，傻到了，来的根本就不是鬼子，肯定是高峰的和胡天花他们假扮的。他们根本没想伤咱们，就是想把咱们赶出南风村。
1: 可他们怎么会说鬼子话呢？
0: 高峰他扮的，他会说日语。
1: 啊？
0: 哎呀，
1: 哎，
0: 那也是荆州啊。
1: 刘队长，咱总不能这样放过他们吧？
0: 那能怎么办？啊？你瞅瞅啊，一个个现在是连跑都跑不动，还怎么打仗？我这回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喽。
1: 鬼子骑车，真鬼子也来了，
0: 都来了。小鬼子速度还真快，回来的还够快的。天助我也，看来今天这回是因祸得福了。
1: 是啊，咱被这么多鬼子围困在南风村，肯定就全军覆没了。
0: 胡天华和高峰的想跟咱们抢南风村，人算不如天算，看他们待会儿怎么对付，咱们走小路。
1: 好。
2: 我的天哪，这么多车，这鬼子人多势众啊。
3: 贝尔来，我们要硬碰硬的话，只会吃大亏。我看也很难打赢他们。
4: 是啊，这仗根本就打不赢，弄不好咱们刚到手的南方村又让鬼子夺取了。
5: 看来只能智取了。这里的地形倒是不错，我们可以利用这里的地势来个连环计，吓退加藤英雄。
2: 吓退加藤英雄？你就瞎吹吧你。
5: 等着瞧吧。
3: 什么连环计啊，说来听听。
5: 跟我来。来，你们看，从坡上下来有个转弯处，我们在转弯的另一头设下路障。鬼子的卡车过来带着极大的惯性，当他们转弯发现路障时根本来得及，他们一定会打方向走另外一边。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另外一边的不远处就是大山沟，
2: 然后车一失控就冲下山沟去了。
3: 对，这是个好主意，这样的话不费一枪一炮爆下好几车的鬼子。
5: 这就是我的连环计的第一计，飞车坠崖。
3: 刘元超
6: 到，
3: 赶紧带人去设路障。

0: 让你给说准了。哼，
1: 雕虫小技而已，好戏还在后面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9: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2: 便宜啊，
11: 1万多都买不了。
1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3: 对
1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2: 哦，
1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1: 啊、
1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3: 对，
1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1: 对，
1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3: 啊、一共花了3500、哦、
11: 3500块钱，
12: 两件才3500
13: 啊、哦、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3: 看、啊、多好、啊、
11: 是太便宜了、
13: 嗯、太便宜了。
12: 哎，小姐姐你好。
14: 哎，您好您好，
1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4: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2: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12: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4: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4: 哇，
12: 这个好漂亮啊。
14: 对啊，
1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4: 谢谢妈。
1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15: 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了。
14: 谢谢妈。
1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8: 哎呀太乖了，
2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大

0: 搭上这么一个脆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 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

0: 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0: 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 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彤，我跟他不一样。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砸出来，
5: 怎么这么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发生变。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9: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1: 北京时间。
22: 你给说准了，
23: 雕虫小技而已，老戏还在后面呢。
24: 这家还没开打就损失那么多兵力，这是谁干的？是不是刘慎斋干的？
25: 我看不是他，一定是高翔和胡天华他们。大家小心一点，防止高翔又耍什么花招。
24: 大哥阁下，我看车是坐不成了，我们还是不行吧。
25: 好，毫不前进。
24: 嘿，
23: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6: 准备好了，就等着看好戏吧。
23: 好，既然鬼子来了，咱们撤。
26: 哎，干嘛不开打呀？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23: 元超兄弟别着急啊，有你打的时候。

0: 够猛的吧？
1: 这只是我的连环计的第二计，地雷迷阵。
2: 哎，都别愣着呀，趁着鬼子惊魂未定，我们出扎过去啊！
3: 对，我们也该出手了。
1: 我说你们俩的性子怎么那么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我这三计全部用完，再动手也不迟。
3: 高司令，那我们什么时候和鬼子交火啊？
1: 再往后撤，不是还有个小山谷吗？
2: 哎，高司令，如果真退那个小山谷，那离南风村更近了，南风村岂不是很危险？
1: 没事。

0: 就是要利用那个小山谷实施我的第三计。
1: 老公，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家听他安排，往后撤。
0: 知我者，老胡也。撤，
2: 撤。
3: 高疯子已经让我们损失了不少人马，可他还没动一枪一炮，甚至连面都没露过。
4: 大佐，我怀疑高疯子还设有陷阱等着我们。
5: 可南风村就在前面不远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抓紧赶到南风村吧。
3: 好，南风村，走。
5: 嗨，
0: 鬼子到了之后，大家别着急，一定要等大部分鬼子都进了山谷之后再一块动手，听我的命令。
4: 好。
3: 好像我们不小心进入了一个山谷。
5: 是山谷，
3: 这危险，我们快速穿过山谷。
5: 嗨。

0: 想跑？没门儿！现在实施我的连环计第三计，火烧连营！给我扔！
1: 跑！冲！
0: 危险！快跑！
2: 高司令，你这招真绝，真是大快人心。
3: 这下加藤英雄再也威风不起来了。
4: 你这连环计的三招，一招比一招狠。
0: 别吵啊！你不是吵吵着要打鬼子吗？现在是时候了。
4: 咱们已经撞死了一批，又烧死一批，乘胜追击，再打死他一批。
0: 兄弟们，乘胜追击，打他们个人仰马翻！走，
5: 走！走啊！

0: 刘团长，
1: 怎么样？前面什么情况？鬼子进村了吗？
0: 没有，
2: 没有。他们打退了鬼子的进攻，
0: 他们就没让鬼子进村，在路上就把鬼子打跑了。
1: 啊？哟，高疯子和胡天华到底使了什么法术？这么多鬼子都给打跑了？
0: 什么人？
1: 有问题！深更半夜能有什么好人？抓过来！走，
0: 走！
3: 不知道，
1: 把他们的枪瞎了！
2: 干什么的？
3: 我们是猎户，上山打猎的。
2: 猎户？有这么晚打猎的吗？
3: 我们什么时候打猎，关你们什么事儿？
1: 猎户啊！
3: 哦，哎呀，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去你的！
0: 团长，鬼子的兵。
1: 好啊，我没碰见鬼子的大部队，碰上你们几个，啊？你们几个碰上我，算你们倒霉。
0: 带走，
3: 走
0: 走。
4: 就在昨天夜里，尸体是在早上的时候被发现的。
5: 刘胜斋被游击队从南风村赶了出来，就把气撒到皇军身上。
6: 巴克亚洛，刘胜斋。
7: 一个月前，胡天华向我发誓，说保证要在一个月内夺回根据地。今天是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南风村回到了游击队手中。不错啊，你们干得好。
8: 司令员，说实话，我真后悔发那个誓。为了兑现那个承诺，这些天呢，我是吃也吃不下，我睡也睡不着。
7: 我知道，能夺回南风村，要不是脑子灵活，又把独立纵队、晋绥军、民团、保安团这几股力量都充分利用起来，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不过，你们这样利用刘胜斋，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团结，下不为例啊。
8: 司令员，是刘胜斋欺负我们游击队在先，我所做的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还是要以抗日大局为重，尽一切可能搞好团结。
8: 是。
7: 另外，你们想让高翔、徐牡丹和游击队联手办兵工厂，这个想法不错。现在的情况，遇到僵局了吧？
8: 高翔倒是想和我们合作，但是徐牡丹他极力反对。
7: 看来我们从鬼子手中缴获的那些设备还不够分量。我知道现在办兵工厂最紧缺的还是技术人员，这样吧，我想办法从军区给你们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过来。
8: 哎呀，那这样太好了，司令员，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合作加大了砝码。
9: 老胡啊，这蓝柳在蓝阿山组建卫生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看是不是应该把他叫回来，咱们也需要他呀。
8: 你又不是不知道，蓝柳留在龙牙山的根本任务并不是这个。
9: 那老胡，我也不跟你兜圈的，我觉得让蓝柳留在龙牙山，这可对你不利啊。
8: 对我不利？你这话什么意思？
9: 老胡，你想，那天高疯子为了救蓝柳，那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俩关系可不一般啊，要不他能这么干吗？我看他俩是一个有情一个有义，所以我说你啊，要当机立断，减少他俩见面的机会，然后把蓝柳从高疯子身边抢回来。
8: 我说刘明啊，刘明，你是怎么回事？我问你，是抗日重要还是私情重要啊？我警告你，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你要为自己的言行做深刻检讨。
9: 老胡，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我告诉你，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8: 你少给我出馊主意，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别把自己天天弄得像个媒婆一样。
9: 哎，你去。
10: 整天秀这些破武器，我们这算什么兵工厂啊？
11: 哎，是啊，设备不全，师傅就我光管一个， 哎呀，咱这兵工厂真是没法弄了。
10: 我倒是想和你们游击队合作，再把那批设备弄过来，可徐牡丹不干。
11: 高司令，你还得做做副司令的工作呀，跟游击队合伙，不光是那点设备，连技术人员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我听说八路军军分区的首长已经表态了，游击队要办兵工厂，他会从军区争取一批技术人员下来。
12: 哎，牡丹姐，你也捡一个试试啊。
13: 今天没心情，不学了。
12: 怎么了？
13: 别管我，没什么。我学这些有什么用？本来我是想讨好姓高的，可是现在他被那个女八路迷住，我还学这些干嘛？
12: 姐，你还在生那高司令的气啊？其实我觉得吧，这跟他们游击队合办兵工厂的事儿是对咱太有利了。不然啊，这兵工厂他迟早得办垮。你说你跟人家游击队有什么仇啊？他们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咱的事儿啊。
13: 红霞，我知道了，现在你跟刘明对上眼了，胳膊往外拐了是吧？我看你是不是被他们吃垮了。
12: 没有姐，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哎，
14: 牡丹姐，要么咱们去骑马吧，我还想练练呢。
12: 哎，这马骑那么好有什么用啊？
14: 打鬼子呀。你想，我骑着马冲进敌营，一枪打死一个鬼子，多带劲儿啊。
13: 杨涛，打鬼子哪有那么容易啊？
15: 徐副司令，徐副司令，洛河镇民团的副司令来了。
16: 徐司令，你好，我来了。
13: 副司令，你来我们龙牙山有何贵干啊？
16: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此行啊有两件事情有求于您呢。
13: 说吧。
16: 第一件事情，以后洛河镇民团司令傅国光要真心抗日了，替我娘报仇。以后啊，请徐司令由打鬼子的行动啊叫上我们民团，以后我们就是真正抗日的民团了。
13: 好啊，只要是打鬼子的就是我们的好兄弟。嘿嘿嘿。那第二件事呢？
16: 哎呀，这第二件事嘛，请徐副司令替我劝劝我们家杨桃，让他跟我回家吧，家里没有个女人，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13: 这事儿我可帮不了你，现在是杨桃自己不肯回去，我没有阻止他呀。
16: 杨桃，你咋就这么倔呢？哎呀，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消极抗日才跟我翻脸的，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娘是被鬼子杀的，我跟加藤一雄那就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你说以后我能不死心塌地的打鬼子吗？哎，你就跟我回家吧，就当我求你了啊。
14: 这可不行。这样吧，等你消够了十五个鬼子，我就跟你回家。
16: 十五个？那好，就这么定了。徐副司令，那以后我们家杨桃就拜托你了。
13: 好，
16: 那我先告辞了啊。
13: 慢走。
16: 啊，走。
12: 哎，杨桃，这副司令对你还挺不错的，这三番五次来找你。哎，我说你就不怕不跟人家回去，人家背着你偷偷找个小的？
14: 他敢，看我不拧掉他一只耳朵。
13: 什么？你还想跟游击队合作？
10: 不合作那批设备根本搞不来，目前我们的兵工厂既缺设备又缺技术人员，再怎么下去啊，工厂只能关门了。跟他们合作的话，不但设备能进来，技术人员的问题也解决了。
13: 那怎么解决？
10: 他们会从上面派人下来支援的。
17: 牡丹，我们不能上当了，技术人员都是他们的人，到时候我们都被架空了。
18: 到时候游击队再编个理由把兵工厂一撤，那兵工厂就是游击队的了，还有我们独立纵队什么事儿？
10: 蔡孝廷，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3: 高疯子，他们说的对，难道一定要有游击队才能救活兵工厂吗？合办兵工厂，你一直向着他们，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10: 我安的什么心呢？我还不是为了独立纵队，为了打鬼子。
19: 你没怀疑错，白排长就是给朵耳龙杀的，他躲在暗处开的枪，目的就是为了陷害蓝柳，制造矛盾。
10: 你是怎么打听到的？
19: 下午和山上一伙兄弟喝酒，其中有两个是独眼龙的亲信，那两个家伙喝多了，为了显摆，当场把这事儿给抖了出来。
10: 独眼龙，把他给我抓回来！把独眼龙给我抓出来！
19: 他不在，
20: 不在。
19: 哎，独眼龙去哪儿了？
20: 他昨晚就下山了。
19: 走。
20: 说，高司令气势汹汹，看来是抓独眼龙的。
10: 哦。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20: 好。
21: 你去抓独眼龙了是吗？
22: 我已经查明，白排长是被独眼龙放冷枪打死的，蓝柳差点被他害死。我抓他有什么不对吗？
17: 你凭什么说独眼龙他打的冷枪？
22: 我自有证据。
17: 证据？你拿出来我看看。
22: 现在不是时候，等我抓到独眼龙，我自然会拿出来。
17: 什么不是时候？你少装了，你根本没有证据。
21: 高疯子，看来你是看上蓝柳了，为了帮他洗刷罪名，你栽赃给独眼龙。我真的是瞎了眼，当初就不应该把你留在山上。我对你那么尽心，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22: 徐牡丹，你真的是不可理喻。不想跟你说话。
23: 来来来，再喝一口。
19: 司令，这差不多了吧？咱别喝了。
22: 什么别喝了？我还没喝够呢。今天一醉方休。
19: 哎，你已经醉了，总不能因为徐牡丹就借酒浇愁吧？
22: 我要喝酒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9: 不是，怎没关系啊？你看人家徐牡丹对你挺上心的。
22: 胡扯。他一脑子浆糊，我跟你说，他早晚会被那个姓蔡的和向玉虎给害死。
19: 那就别老给人家吹胡子瞪眼，你好好劝劝人家。
22: 这怎么劝呢？他听吗？我跟你说，我这次下定决心了，一定要好好治治那个独眼龙。斗酒，给不给？
19: 不给。
24: 老子我一天没事干呢，天天在那个山里头转呢。哎呀，这一天天的，哎呀，
25: 这干嘛去啊？那么开心啊？
26: 小哥，特派员，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25: 我和特派员特地在这儿等你。
26: 你等我干啥呀？
25: 你别嬉皮笑脸的，我告诉你吧，出大事了，这高疯子现在要抓你，说你才是杀了白排长的凶手。
26: 那我还是躲躲去了。
25: 等等，慌什么？不用躲，而且你还得把自己绑起来，交给高司令和徐牡丹发落。
26: 特别你可真逗，那我这不就算是自投罗网去了吗？我
25: 错。这叫主动出击。你放心，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高疯子，他抓不住你的小辫子。
26: 李正哥，
23: 倒酒。
19: 就一点啊。
23: 我说停再停。
19: 好了，
23: 等，我没说停的，
19: 哎呀，就一点，
23: 到不到？
19: 我说
27: 高司令，高司令，独眼龙将自己给绑起来了，说还要去副司令那儿自首呢。
19: 什么？这独眼龙想干嘛？
23: 走，看看去。
27: 走，
19: 走，
23: 看看去。
19: 让开！
26: 高疯子，你说我独眼龙打冷枪打死白排长，行，独眼龙现在就在这儿，要杀要剐随你便。赶紧给我来一个痛快的！
17: 姓高的，你不是说你有证据吗？你当着众人的面把你的证据拿出来。
23: 来齐，
19: 锤刀，把人给我带上。
27: 是，给我进来，进来。
19: 多少龙你自己看啊，
0: 小郭，刘麻子，是不是你亲口告诉过他俩说白排长是你杀的？有没有这回事啊？
1: 你俩倒是说话呀，都哑了？王来喜有没有冤枉你们？
2: 你们说呀，有没有？说呀，说话。
0: 司令，你看这。
26: 兄弟们，算你们哥俩还有点良心，不愧是龙牙山的兄弟啊。倒是你高疯子，身为司令，为了保全一个女八路的名声，竟然不惜一切代价拉自己的兄弟当垫背的啊。
21: 杜二龙，你别狡辩了，白排长就是你杀了。
26: 别说话了，你听我说，你是龙牙山的吗？
21: 你
26: 告诉你，看来你是一点江湖义气也不讲了。我独眼龙看不起你，像你这种不明是非的人不配在龙牙山，不配给我们当头。哎，
2: 我一枪崩了你。
21: 把高翔抓起来。
25: 蓝柳啊，独眼龙现在伤得很重，你还是要给他动手术，尽快的把弹头给他取出来。
21: 这手术我做不了，我不能给一个一心想害我的人做手术，我觉悟还没那么高呢。
25: 哎，蓝柳，你还得顾全大局，如果因为救治不及时这独眼龙丢了性命的话，对我们展开工作是很不利的。
2: 哎，蓝柳，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独眼龙他真的死了，这高翔和徐牡丹他们就会彻底闹翻，这龙牙山内部啊就会分裂，徐牡丹

0: 就会更加记恨咱们游击队，这很不利于我们争取工作呀。所以啊，老刘，你一定要亲自给独眼龙做手术，以德报怨，尽最大努力化解这场风波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好吧，我说不过你们，我去给他做手术，可是对于这件事我保留看法。
2: 姐，我知道你昨天晚上一直没合眼，你是在想高司令的事吧？
3: 我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想清楚了，高疯子不能留，他留下来的话，我们龙牙山就毁了。
2: 姐，这不是你真实的想法，是那个向阴虎和那个姓蔡的给你灌了迷魂汤，你心里不是喜欢高司令的吗？你怎么舍得呢？
3: 别再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是，我是喜欢他，可是他老和我作对，伤透了我的心，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影响到龙牙山的安危，所以我再不舍得能怎么样？我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弟兄们的事儿啊。
2: 姐，我觉得高司令他并没有做错，你对他可能有误会。
3: 你怎么老替他说话？
4: 牡丹，牡丹，牡丹，那个姓高的在牢房里又吵又闹，你该拿个主意了。
3: 你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干脆干掉算了，一劳永逸，永绝后患。
5: 我也觉得应该斩草除根。
2: 姐，这万万使不得啊！
6: 副司令，蓝柳要给独眼龙做手术了。
3: 他不是说他不给他做手术吗？
6: 估计又是想通了吧。
4: 哼，算点识相，我正准备帮他去给独眼龙兄弟做手术呢。哎，不行，这里边会不会有诈？我得去看看。哎，你去哪儿啊？
1: 你们来干什么？
4: 我们来干什么？盯着你啊，防备你以动手术之名再加害我独眼龙兄弟。
1: 既然你们这么不相信我，这手术我不做。
4: 哎，
3: 站住，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
1: 我好心好意的救他，你们还怀疑我，这手术我做不了。
3: 这样吧，那我们先走，他还要做手术呢。
4: 认真点啊，走吧。
1: 我听红霞说，蔡孝廷跟向一虎一直在劝说徐牡丹杀掉高翔，徐牡丹好像也动了这个念头。
0: 这个徐牡丹是喜欢高翔的，所以啊，他不会轻易杀害高翔的。
6: 我担心他们会暗中对高司令下毒手，
1: 所以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把高翔救出来。
6: 先别着急，我们呢得想出一个办法，既可以救出高翔，又不会让徐牡丹和游击队的关系闹僵了。
7: 哎，来喜兄弟，你这是？
8: 我给高司令送点吃的，门给我打开。
7: 这不太好吧？这个
8: 你少在这给我废话啊！那牢饭那么难吃，你想把高司令饿死啊？赶紧的！
7: 哎，好。
8: 老方，我陪高司令喝点酒，你忙你的去吧。
7: 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8: 哎呀，我说你心也够大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知道那帮兔崽子一心想杀了你？
7: 他们敢。
8: 胡队长正在想办法。
9: 人家游击队多仗义啊，哪像他们，自己人把自己人关大牢里，还得叫别人来救，什么事儿啊这是？
8: 那徐牡丹也真是，倒是人家蓝柳更是有情有义。
9: 嗯，
8: 对了，独眼龙没死，蓝柳给他做的手术
9: 啊。他叫独眼龙？
8: 嗯，
9: 那我那枪白打了，我将来白做了。我
8: 说司令，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9: 我当时你想打得多准呢？我
8: 人家蓝柳是为了你好，你想想，独眼龙要是真死了，那你就更扯不清了。
9: 也对啊，对，说的有道理。
8: 哼，
9: 哎，那个蓝柳仗义啊。
8: 这是胡队长给你的。

0: 徐司令，我还是决定把那批设备交给你们。
1: 哼，胡队长，你不是说要把那些设备留给自己搬兵工厂吗？
0: 哦，我现在条件还不算成熟，就算了。但是我要把这批设备啊交到高司令的手里。
1: 你交给我也是一样的。
0: 那不行，毕竟老高才是司令嘛。再说了，他也参与攻打狗堡村、南风村，这里有他的功劳啊。
1: 那你这么说就是要为难我是吧？你也知道高疯子现在蹲在监牢里。
0: 你们为什么要把高疯子关到监牢里面？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我不管。但是如果他不亲自到南风村去接设备的话，我是不会拿出来的。
2: 就是这么个情况。
3: 你说的是真的？
2: 我亲眼看见的。
3: 好，这王来喜给高疯子送酒菜，还捎去了胡天华的一封信。
2: 哎，
3: 好，你先下去吧。
2: 是。
3: 嗯，要想借徐牡丹除掉高翔，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喜欢姓高的，他肯定不会除掉他。
4: 他不干，我们去干。
3: 嗯，
4: 今晚就动手。
5: 姐，那些设备对兵工厂来说太重要了，你还是把高司令给放了吧。
6: 牡丹姐，你抢我上山来就是为了让自己有女人味，以讨高司令的喜欢。既然你对他这么用心，为什么他冒犯了你，你不给他一次机会原谅他呢？
1: 那我问你吧，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原谅傅国光？
6: 那不一样，他不抗日是原则问题。
5: 姐，我觉得杨桃说的对，组建兵工厂是灾龙压身的大事儿，只要有了兵工厂，有了那些设备，咱们才可以打日本鬼子呀。就算为了打日本鬼子，你也得原谅高司令，咱们呀得把那些设备给弄过来。
1: 凤霞，那你帮我准备一只鸡，晚上我要去见那个高疯子。
5: 好嘞姐，我现在就去。
3: 何边啊，在干嘛呢？
0: 怎么样了？
3: 我呀已经往那牢饭里放了三不倒，那药量足以毒死三头牛了。
4: 好，今天又有戏看了。等高疯子一死，咱们就把责任推到胡天华跟王来喜身上。
3: 嗯，
4: 就说他们送给他的饭菜里面下了慢性毒药，到了晚上才发作，正好把胡天华给他的那封密信作为证据，他们百口莫辩了。
3: 此计甚好啊。哎，别站着聊啊，有酒吗？边喝边聊啊。
4: 当然有了，走。
2: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吃这个吧。你先出去。

0: 我不吃。谁知道你在里边有没有下毒？
1: 你觉得我会下毒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有句话叫醉毒妇人心。
1: 够讽刺。
0: 我说你到底是来送饭的还是来接我出去的？
1: 那得看你了。
0: 看我？怎么要我给你认个错？我错在什么地方了？
1: 高疯子，我告诉你，当初我说要把你留在龙牙山，就是因为我想把头把交椅交给你，那是因为我喜欢你。你到底怎么了？难道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吗？
0: 我跟谁在一块那是我的自由。我跟胡天华跟游击队走得近，是因为他们真心在打鬼子，不像刘胜斋。我有错吗？
1: 看来他们还想合并我们。
0: 是，我觉得八路军不错，如果他们愿意接收我们，我倒觉得这是一条好的出路。
1: 哼，你看

0: 狸尾巴露出来了。
1: 我只是说跟游击队合作打鬼子可以，他想收编我们，我根本不会这么干。
0: 我告诉你，我不会相信你的。要是你那么相信他们的话，那好，你在这等着，等着游击队他们来救你。哼。
2: 姐，你们谈的怎么样了？
0: 死鸭子嘴硬，一点认错的诚意都没有，真是气死我。
2: 这么说你没放人家啊？
0: 放他？我怎么会放他？让他在牢里面好好待着。
2: 姐，你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啊，高司令不放出来，咱的设备就拿不到啊，你得好好掂量掂量。
0: 胡天华这么做，我就知道他是有目的，他就是要逼我把高疯子放出来。我本来还想原谅那个高疯子，但是他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还跟我斗气。
2: 哎呀，姐，那些男人都要面子，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0: 那可不行，他不跟我道歉，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
3: 时间不早了，这高疯子应该用过牢饭了吧？
4: 你放心吧，我想啊，现在这个高疯子一定是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了。我呢，去打探打探。
3: 好，我等你回来，我备上好酒好菜，咱们一会儿一醉方休。
4: 一醉方休。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内比例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

0: 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又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洗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咱这5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

0: 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0: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9: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这牢饭你还吃不吃？
1: 我有烧鸡吃，谁吃牢饭？这牢饭是人吃的吗？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高峰的吃，现在都配这个狗东西了，吃吧吃吧啊，吃

0: 徐司令来过了。
1: 来过。
0: 牢饭呢？
1: 嗨，有烧鸡吃，谁还吃那牢饭呢？我都到那儿了。哎，
2: 什么？高疯子没有死，却毒死了一条看门狗。
0: 哎呀，我现在也没法栽赃给胡天华，还有这王来喜呢，这寻牡丹会不会怪到我头上来啊？
2: 他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你，你想想办法，让他消除对你的怀疑。
0: 哎，行，我得马上去处理，得弄得干干净净才行。
2: 这命可真大。
3: 什么？你说有人在高疯子的牢饭里面下了毒药？
0: 可不是嘛，这幸好啊，你晚上给高疯子送去了烧鸡，他没有吃牢饭，要不然呢，死的就不是那条狗了。
3: 你是说还好我去看他，要不然的话他早就没命了。
0: 是啊。哎，你说这要杀高疯子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杀，这还要暗地里呢？不行，我得想办法一定把这个凶手找到，不能坏了我们龙牙山的规矩啊。
3: 那你在怀疑谁？
0: 我看呐，值班那个老冯很可疑。

0: 老方啊，你给高疯子下毒，该当何罪啊？
1: 强哥，我真的没有啊，我冤枉啊我。
0: 还敢嘴硬，不承认是吧？
1: 哦，我明白了，是你下的毒，你来栽赃陷害我。
0: 哼，老方啊老方啊，真聪明。向哥对不住你啊，如果你不死我就逃不过去。
1: 向哥，你饶了我吧，我还没活够呢啊。向哥，
0: 你的寿命到头。

0: 姐，你还是把高司令给放出来吧，那牢房里啊实在太危险了。姐，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忍心杀高司令，你只是在跟他赌气，可是你想，万一高司令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上哪儿去买后悔药去啊？
1: 好吧，这次我就听你的。
2: 牡丹，查清楚了，果然是那个老冯干的。
1: 他人呢？抓到了吗？
2: 我们去抓的时候，他见势头不对，拔腿就跑。我们在后面一直追赶，结果他到了山顶上，见无处可逃，他就躲在了岩石后面，疯狂地向我们开枪。那我们没办法，只能还击，结果就把他一枪打死了。
1: 什么？死了？
2: 是啊，一枪毙命。

0: 来人，
1: 干什么呀？
0: 给我倒碗水。
1: 等着。干嘛？哎呀，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2: 站住！怎么了？想不辞而别是吧？
0: 这都容不下我了，我还不走啊？在这等死吗？
2: 谁说的？我现在可以原谅你，可以放你出去，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
2: 那就是谁暗害你的，你不要再追究，也不要秋后算账。我不想我们龙牙山被弄。

0: 像一壶啊像一壶，你以为我徐牡丹是个傻子吗？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想毒害高疯子没得逞，又想栽赃给老冯，是这样的吧？我告诉你，看在你跟随我那么多年，还有恩于我，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但是我告诉你，别再动伤害高疯子的念头。

0: 要是你伤害他，就等于伤害我。他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还有，别跟那个蔡孝廷过往甚密，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小心被他卖了，你还帮他数钱。要不是得利用他防备游击队的话，我早就把他赶下山了。
1: 哼，你也不要把那个特派员说得那么不堪吧。
0: 他在山上只会挑拨离间，你以为我是聋子瞎子吗？都听懂了吗？出去啊，出去。
2: 南德副司令今天有如此雅兴，我也好久没打猎了。哎呀，副司令好枪法呀。在下这是自愧不如啊。
0: 那这是当然的了，我从小玩着枪长大，枪在我手里就像长在我身上一样。哪像特派员你关心党国大事，哪有这等闲工夫闲心情做这事儿。
2: 哎，我去把猎物拿回来。
0: 哎呀，哎，这个好像是老冯的坟头吧。
2: 老冯是谁？
0: 你不知道老冯是谁吗？要是你不知道老冯是谁的话，那我就告诉你，据向阴湖所说，老冯要杀害高疯子是在逃跑的时候被打死的。但是我知道的老冯，他是一个老实人，家里还有个老娘，所以他绝对不会干这件事儿。
2: 哦，那老冯是被冤死的吗？
0: 是啊，既然他是被冤枉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向一虎为了掩饰自己而陷害他。但是向一虎的为人我非常了解，他这人不安分，可他一点都不聪明，他不可能会想到这样的方法，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他。这个指使他的人是谁，应该不用我挑明了吧。蔡孝廷，我徐牡丹不认什么国民党，但是我要告诉你，只要你不乱来的话，我可以让你留在山上。但是你想在这里兴风作浪，再挑唆别人去谋害高疯子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2: 副司令，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别再说了，要是你不听我的劝告，那下一枪就会打在你的身上。我会把你埋在老冯的旁边，让他的冤魂每天缠着你。

0: 南梁啊。
1: 高司令，我陪你们去南风村拉设备。
0: 好啊。老胡啊，你们游击队仗义，够朋友。这次不但救了我们，还把设备给了我们。
2: 老高，客气话说多了，可就见外了啊。
0: 我知道，你们迟迟不肯拿出设备，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这次，你们真的是豁出去了，太谢谢你们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出办法再去劝曲牡丹的。
2: 好啊，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合作。
3: 这徐牡丹已经警告我了，说这个高疯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就不会放过我。
2: 他也警告过我了。怎么怕了？
3: 哼，怕。
2: 高翔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还当着他的司令耀武扬威。我们付出那么多，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毫发无损，你们甘心吗？
3: 怎么可能甘心呢？

0: 但是我觉得这高疯子我们斗不过他，他真是命大，这毒饭菜都端到他面前了，他硬是没吃下去。
1: 什么命大不命大，我就不信弄不死他。
0: 特委员，你还想对他下手啊？
1: 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再找机会干掉他。
2: 特派员，行了，您就歇歇吧您。哎，我杜二龙把人家蓝柳害成什么样了，人家没记仇啊，还把我的伤给治好了，救着我一条命。哎，别看我杜二龙脾气那么蛮横，但是我讲究一个字儿，那就是个义字儿。哎，哥，你倒说说话，咱这么跟高翔斗来斗去，你觉得有意思吗？
0: 哥也觉得没意思啊。这次牡丹放过我们没有追究，要是我们再对这家伙动手，那无论成功与否啊，那牡丹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怎么都打退堂鼓了啊？哼，你们怕他徐牡丹对付你们，就不怕我把你们干的所有坏事儿一股脑的全都兜出来？我还就告诉你们，上了我蔡某这条船，想要下去可没那么容易。
0: 姓蔡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在威胁我们？
1: 不是我威胁你们，我只是让你们认清形势，清醒头脑。你们想过没有，即使他徐牡丹不追究你们，你能保证他高翔不追究你们吗？现在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啊，
2: 哎，特派员，你说了半天就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哎，
1: 来，拿着。只要你们杀了高翔，阻止龙牙山被八路军收编，你们就是党国的大功臣。到时候我再为你们请功，加封军衔，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3: 老高，我还得提醒你，这次他们下黑手没有成功，肯定还会继续的，你一定要防止有人在背后继续暗害你。
4: 没事儿，能害死我的人啊还在他娘肚子里呢。
5: 高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知道是哪些人想要害你，你就把那些人给抓起来不就得了吗？干嘛每天提心吊胆的？你是不是害怕徐牡丹，怕他跟你闹，所以才忍气吞声的？
4: 你还说对了，他答应把我放出来提的就是这条件。
5: 你还真怕他呀？
3: 哎，蓝柳，老高之所以这么迁就徐牡丹，他这是为了不起纷争，要不然的话这山上闹闹哄哄的，老高怎么待下去？
4: 是啊，我也算是委曲求全吧。
3: 来行，现在老高在山上的形势还是挺危险的，而他这人呢又大大咧咧，所以你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防止那些人有下手的机会。
6: 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这段日子无论他去哪里，你都得跟着他。嗯，
6: 好，我知道。
5: 你要说什么呀？啊，
7: 现在龙牙山的斗争形势是异常复杂，不仅有个军统特务蔡孝廷，还有向一虎、杜二龙这些顽固分子，表面上他们支持我们工作，但其实他们都是反对我们八路军的。哎，你在山上工作要格外小心，注意好你自己的安全，别让他们算计。
5: 我会小心的。
7: 蓝柳，考虑问题头脑不能太简单，你刚才那么说成高翔，这就很不妥。我知道你心直口快，但是
5: 我接受批评，今后遇到事多想想，少吐口快。

0: 哎，蓝柳，其实我之所以今天找你，是有件事想跟你说。啊，其实啊，咱们游击队里有一个人特别喜欢你。
1: 啊，谁啊？
0: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直接跟你说了啊，这个人就是老胡。
1: 啊？
0: 哎，蓝柳，你感觉老胡这个人怎么样？
1: 他仗打得挺好，性格也直爽，而且对同志们都很关心，就是脾气臭了点
0: 儿。哎，那这么说你还挺欣赏他的。哎呀，太好了。哎，你们俩互相都有好感，一拍即合，那这不成了吗？
1: 刘队长，感情你是来做媒的呀，胡队长怎么不自己跟我说呢？
0: 他呀，他那不是不好意思吗？所以啊，就委托我来把这事儿跟你说穿。哎，看你什么态度。他说公是公，私是私。我本来以为你挺不好说话的，哎，没想到你口就答应了。
1: 我可没答应啊。
0: 怎么的，你还不愿意啊？
1: 胡队长虽然是个好男人，可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0: 我知道你心里那人是高峰的，对不对？不过你俩现在只是互相有好感，还没有挑明，那没关系，那他可以重新选择了。哎呀，这婚姻大事一定得慎重考虑。我个人认为，作为恋爱对象，这老胡啊可比那高峰子要适合多了。首先啊，这个政治问题上吧，
1: 你别说了。
0: 你听我说完呢。
2: 新增的这些设备，兵工厂那是如虎添翼呀。
3: 光有设备还不够，没有技术人员，我们呢也只能干着急啊。啊，你们先走。哎，蓝柳，这一路上怎么不说话呀？谁招惹你了？我知道了，你们胡队长又数落你了吧？哎呀，不是我说的，他这个人就是有点军阀作风，哪像我啊，特别关爱这些女部下啊。这怎么了？这是？
0: 老胡，
4: 嗯，
0: 我来告诉你一个大好事。
4: 什么好事？
0: 哎。老胡，就你跟蓝柳那层窗户纸，你不好意思捅破，我帮你捅了。
4: 你跟人家蓝柳说什么了？
0: 哎，我全跟他说了。这蓝柳啊，还夸你呢，说你打仗有一套，对部下还关心，而且有种不服输的劲儿。哎，老胡，我估计啊，这事儿八成有戏啊。哎，对了，这蓝柳还问我，说，哎，老胡怎么不亲自跟我说呀？我说，你看老胡那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发起脾气来吓死个人，但是啊他又不好意思的时候啊，所以啊就委托我。
4: 我胡闹，我什么时候委托过你啊？啊，刘明啊刘明，你怎么天天不干正经事儿，每天尽扯这些有的没的干嘛呀？
0: 哎，老胡，不是你这说的好好的，你怎么就
4: 出去出去。
5: 你看，从鬼子手里缴获的这批设备啊，可全是好东西啊，可惜目前只能当摆设，再好的设备也需要会操作的人来操作呀。
1: 我觉得你还是让徐牡丹过来看看吧，这么好的设备闲着多可惜啊，要是有技术人员早日能造出枪弹来，还可以多杀不少鬼子呢。

0: 越急，兄弟，等他们走近了以后再下手。
1: 哥，你杀高翔是不是因为高翔把徐牡丹抢走了？
0: 说的没错，这徐牡丹本来就是哥的，都怪那个姓高的，上了山以后把牡丹的魂儿都给勾走了。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这叫横刀夺爱啊，让你哥都成了笑柄。如果这个仇不报，那你哥还是男人吗？
1: 哥，你放心，兄弟我替你出这口气。
0: 来，看见了吗？蓝柳和高翔都在，这是个好机会，把他们两个一起给我干掉。
1: 哥，不行。嗯，高翔我可以替你杀了，但是蓝柳不能杀呀。
0: 怎么了？
1: 人家刚从死神手里把你兄弟给救了。

0: 你说我转头再把他给杀了，那多不仗。
1: 是是是，来了就算了，高翔一定要给我干掉。
0: 放心吧，
1: 记住手脚利索点，一定要打得准。完了以后赶紧撤，哥在山顶上等你。
0: 行，
1: 小心。
0: 哎。

0: 事吧？
1: 没事，看清楚谁干的了？
2: 没看清啊！
1: 可恶，我非抓住他不可！走，
2: 哎，司令。
1: 你看，刚才向你们开枪的就是他，可能是这件事情暴露了，有人想把他杀了灭口，可惜人溜掉了。
0: 杜二龙，我才救了你，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3: 不是这样的，我想杀高翔。
4: 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帮别人，别人却在背后开你冷枪，你可真是活该。
3: 马老，马老，我独眼龙傻，没脑子。蓝柳姑娘，对不住了。白排长，是我打死的，我对不起你，蓝柳姑娘。
0: 独眼龙，你后悔的也太晚了。
4: 告诉我，策划这次行动的是谁？是不是向一虎？除了他，是不是还有那个姓蔡的？你给我说，告诉我。

0: 杜亚龙兄弟，你是我最贴心的兄弟，我对你开枪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全都得完蛋。兄弟，原谅我吧。
1: 好了，人都已经死了，还叨咕个什么劲儿啊？这个独眼龙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今天被你打死也是他活该。
0: 好了好了，他人都不在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1: 哼，好好好，我不说了，我知道你们兄弟俩感情深，不过呀，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你的忠诚。打起精神来好好干，你将前途无量啊！来。

0: 今天幸亏有你，不然我就见阎王爷去了。哎，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清水洞那边会出事儿？
1: 我也不知道啊，其实我是一直在暗中跟着你。
0: 好兄弟，哎，
1: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得亏人胡队长提醒，要不然我也想不到。
0: 照你这么说，我得好好谢谢老胡了，看看人家啊，多真诚。
1: 嗯，那是，比那个什么刘胜斋强多了。
0: 要不我愿意跟八路军走那么近啊。
1: 嗯，老高，这是他们第二次向你下手了，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0: 明天一早我去找徐牡丹，这一次绝不能善罢甘休。嗯，
2: 高疯子，你怎么样？你的伤不严重吧？
0: 牡丹，上次他们在牢饭里下毒，你让我不要追究，我放过了他们。可他们根本就不知悔改，变本加厉，看到没有？开始拿枪打我了。我要是这次再放了他们，

0: 他们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我早晚死在他们枪下。
1: 高疯子，你别生气了，我已经找人去叫向一虎了，我把这个事啊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向一虎，你可知罪？
2: 牡丹，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何罪之有啊？
1: 你跟独眼龙合伙谋害高司令，你还装什么糊涂？
2: 副司令，我装什么糊涂啊？这你可真冤枉我了，我这一整天都没有上山，这兄弟们都知道啊。哎，你说我去谋杀高司令，我根本没这个机会啊。
3: 鬼才相信你没有上山。实话招了吧，独眼龙是不是你杀的？
2: 我说过我今天没有上山，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向他开枪。再说了，你们也知道独眼龙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怎么忍心向他开枪呢？
3: 你是要杀人灭口。
2: 高司令，副司令，我再给你们说一遍，独眼龙兄弟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知情，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你不会忘了吧，你曾经一枪把他打成重伤，他可是一直怀恨在心，他这是想报那一枪之仇啊。
3: 你说你不知道这事儿？好，那你告诉我，独眼龙是谁杀的？
2: 这个我怎么能知道？好，你们既然都怀疑是我杀了独眼龙兄弟，证据呢？你们没有证据是吧？没有证据，请不要怀疑是我向一虎干的。
4: 独眼龙死无对证，这个向一虎肯定会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不会成真。
3: 我是听了老胡的劝告，为了抗日大局，暂时不跟他计较。要按照我的脾气，我今天非一枪崩了他不可。

0: 你怎么这样看着我？这回我真的没有参与，都是独眼龙兄弟一个人干的。
1: 那姓蔡的呢？
0: 姓蔡的也没有参与。
1: 那我来问你，你们都没有参与，独眼龙是怎么死的？
0: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独眼龙兄弟死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这山上那么多兄弟，恨高疯子的人那么多，我哪里知道谁和独眼龙兄弟联手？见独眼龙兄弟暴露，就将他灭口了。
1: 你敢对天发誓，你没有做过吗？
0: 我敢。我向一虎对天发誓，如果骗了你，天打五雷轰。
1: 好，那我暂且相信你。要是让我知道你撒谎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情况就是这样，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王兰溪赶到，我们恐怕都没命了。
1: 山上的形势越来越复杂，我看就是那个蔡小婷在背后捣鬼。
0: 都怪那个徐牡丹护着他们，要不然高司令早就对他们不客气了。
1: 那个徐牡丹不傻，他就是用这些相互不买账的人来彼此牵制。哎，对了，兰陵，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明一下。
0: 你说吧。
1: 上回刘明跟你说我拜托他跟你说的那件事儿，其实都是他在那儿自作主张，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所以你别往心里去了。
0: 其实胡队长，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了。
1: 没事的，真的没事。
2: 刘胜斋从我们皇军手里夺走了南风村，这是对我们皇军大大的侮辱，我对他已经是忍无可忍了，苦等了这么久，机会终于来了。经侦查，他带着一部分人马

0: 在你枫桥镇十里的皂角坪拉练。现在枫桥镇防守最为空虚，正是我们攻打枫桥镇的大好机会。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方案。
1: 洪正发刚刚送来情报，今天晚上加藤一雄要偷袭刘胜斋所在的枫桥镇。同志们，你们觉得我们游击队应该怎么处理这事儿？大家提提意见。
2: 按理说鬼子打晋绥军，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能袖手旁观。可刘胜斋这个人欺人太甚了，跟他账还没算呢。
3: 是啊，这刘胜斋啊，心太黑了，连咱们游击队的根据地都想占。真不知道这刘胜斋到底怎么想的。
4: 我看这个刘胜斋这次凶多吉少了。这加藤一雄啊，憋了一肚子火，这次是要下狠手，将刘胜斋一举歼灭。
2: 刘胜斋毕竟是抗日的，我们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晋绥军被鬼子剿灭呀。嗯，
1: 刘胜斋虽然和我们游击队有过小矛盾，但是现在毕竟是联合抗日时期，他算是我们自家兄弟，自家人受到外人欺负的时候，我们要放下小的恩怨，讲抗日大局，讲民族大义。
4: 我同意支援枫桥镇。
1: 支援枫桥镇不光是帮刘胜斋，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那就是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
4: 老胡，要不要叫上其他几支队伍？
1: 当然，通知傅国光肯定是来不及了，赶紧通知高翔和方仁义。
5: 好好。
6: 周楚的这个情报几经辗转才到了山上，鬼子今晚就要动手，时间紧迫。
7: 鬼子打刘胜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我们枪支弹药严重缺乏，这装备怎么能跟鬼子打呀？
8: 刘胜斋虽然霸道，可他抗日毫不含糊。再说了，刘胜斋是刘胜斋，晋绥军是晋绥军，总不能因为你讨厌刘胜斋就置那些晋绥军兄弟于不顾吧。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

0: 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10: 啊、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0: 一共花了3500、
8: 哦、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啊、你看多好、
8: 啊、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啊、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 六，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

0: 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月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

0: 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一两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两三千，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0: 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

0: 刘胜斋虽然霸道，可他抗日毫不含糊。再说了，刘胜斋是刘胜斋，晋绥军是晋绥军，总不能因为你讨厌刘胜斋就置那些晋绥军兄弟于不顾吧。
1: 是啊，这特派员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不能光站着看热闹，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帮他一把。
2: 说的是没错，不过这个刘胜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独立纵队怕是帮不了他了。要不这样吧，蔡特派员，你去给他报个信，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帮他了。
0: 傅司令，
2: 别再说了，再不去来不及了。

0: 的，咱们撇开刘胜斋不谈，这的确是打击鬼子的好机会啊。
1: 哼，我就知道一提起打仗你就心里痒痒，可是我们独立纵队现在枪支弹药已经奇缺，弹药不足就是白白送死，我们好不容易形成了规模，兄弟们又要流血牺牲了。
0: 打仗就会流血，就会有牺牲，你不能因为枪支弹药缺乏就放过这个打鬼子的好机会啊。
1: 好了，别再说了，出兵凤桥镇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脾气那么倔呢？怎么说都不听。
2: 报告，报告高司令、副司令，游击队的胡队长上山来了。
1: 胡天华？
2: 对，他把游击队的人马都拉到山脚下了。
0: 好啊，他这是要去封

0: 小镇，他上山是为了约我来的。这个胡队长太仗义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少了我高疯子呢？
1: 就地埋锅，生火做饭。
2: 刘团长，晚饭还是赶回枫桥镇再吃吧。
1: 怎么着？怕枫桥镇防守空虚啊？啊？
2: 不是，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1: 加藤一雄那个老鬼子，上一次在南丰村吃了大亏，早就被我吓破了胆，哪里还敢来袭击我枫桥镇？他要真敢来，毛团长和贺营长还带着一个营守在那儿呢。再说了，这皂角坪离枫桥镇也不过10里，回去也快。

0: 这边。
1: 报告毛团长，蔡特派员从龙牙山发来急电。
2: 不好，加藤义雄今天晚上要攻打我们枫桥镇。
3: 啊！刘团长带队伍已经去了皂角坪，这边只剩下一个营看守了。
2: 看来小鬼子把情报都摸得很清楚。黄班长，
1: 到！
2: 你快马加鞭去皂角坪，给刘团长报信，部队有误。
1: 是。
2: 这小鬼子要来，我们也不能怠慢了，得盛情款待啊。贺营长，你马上去部署人马，准备迎战。
4: 是。
5: 老胡，
6: 老高，
5: 你们今天这么兴师动众的，是要去枫桥镇吗？
6: 你都知道了。
7: 胡队长，你最憎恨的应该是刘胜斋，他从日本鬼子手里面拿下了南风村，又把你们逼走，你为什么还帮他们呢？
6: 徐司令，这个刘胜斋确实毛病挺多，但是只要他是真心抗日，我们就应该帮他一把。
8: 胡队长，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那刘胜斋他不是什么好人，他还差点枪毙了我，就这种人你帮他干什么呀？
6: 南流，你说个人恩怨重要还是抗日大局重要啊？如果刘胜斋真的被鬼子吃了的话，那龙泉县的抗日力量就少了一大部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再说了，这枫桥镇也不是他刘胜斋一个人，我担心的是镇子里的老百姓。你应该知道鬼子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5: 老胡说的对啊，就算为了枫桥镇的老百姓，不但咱们也应该出征啊。哎呀，时间不等人，你给句话呀。
6: 哎，老高，我知道徐司令呢有顾虑，你们独立纵队弹药短缺，这样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的游击队冲在前面，你们的人跟在后面。
5: 哎，老胡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牡丹，你
6: 徐司令，你要还是这么犹豫不决的话，
7: 谁说我是犹豫不决？哪次打鬼子我没有去？走吧，免得别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哼！
5: 走，
6: 走。
9: 停车！
10: 大总，有何吩咐？
9: 通知部队快速前进，我们要提前进攻枫桥镇。嘿。

0: 要说这游击队胡天华还真是大的，刘团长这么欺负他，他居然还帮忙，自己帮就不说了，还得拉上我们独立纵队。
1: 你以为胡天华有那么好心？他是去真帮刘胜斋还是趁火打劫，现在说不准啊。我倒有个主意，
0: 说说看。
1: 这咱们对高翔不好下手，何不先干掉蓝领？
0: 是啊，现在徐牡丹最烦这个女八路了。
1: 咱把蓝柳先杀了，徐牡丹只会感激我。此举既帮他除了对手，还把龙牙山这颗钉子给拔了。
0: 这事成之后，在徐牡丹那儿，那可就立了大功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不宜迟，那我今天就找机会下手。
1: 嗯，记住，一定要干得不露痕迹，让人抓不住把柄。

0: 黄四，
1: 黄队长，
2: 你醒醒，黄四，
0: 不，
2: 黄四，大事不好，加藤义雄今天晚上要攻打枫桥镇了。
3: 什么？鬼子要攻打枫桥镇了？
4: 是啊，
3: 你们游击队和独立纵队都已经出动了吧？
4: 是啊，冯司令，我们胡队长想叫你去皂角亭支援，估计鬼子会在那里拦截柳胜斋。
3: 好，您现在立马去通知大家驰援皂角亭。
4: 好。

0: 刘院长，刚才鬼子就在这山谷里追赶黄排长，我怕他们有大队人马藏在这里啊。
1: 哼，几个侦察兵有什么怕的？再说枫桥镇现在10万火急，就算有埋伏我们也只能硬闯。
2: 将

0: 哎呀，哎呦，冯老弟呀，你可真是及时雨呀！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可真顶不住了。
1: 刘团长，你可别着急谢我。你要谢，就谢这帮游击队的兄弟们。要不是胡队长给我送信，我可不知道你在这造小瓶啊。
2: 是我们胡队长，派我给冯司令送的信。
0: 你们胡队长竟然会来救我？
1: 胡队长和高司令已经去了枫桥镇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这样来帮我。好了，刘团长，咱们快赶往枫桥镇吧。好，快走。
4: 高司令，
3: 老胡，你们游击队和我们独立纵队得到的情报，都说加藤义雄今天半夜会攻打枫桥镇。可我怎么总觉得他会提前开战呢？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依据？没有依据，我凭老经验。加藤义雄这个人疑心很重，他经常会随时改变计划，搞突然袭击。
2: 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跑步前进。
4: 好，
2: 刘明，全体都有，向后追，跑步动。

0: 大都尉，听说这个凤巢镇呢，有个跛腿厨子，他做的红烧猪肘子，那可是龙泉县的一绝呀。我还听说，刘胜寨每天都得吃这个肘子，要是吃不着这肘子，他一天就睡不着觉。大都尉，要不咱们也尝尝这个红烧猪肘？
1: 哟西，中华美食真是名不虚传，哪怕在秦香僻壤，也不难找到民间的高厨啊。 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枫桥镇吃晚餐。
2: 嘿，
3: 还给我给敲摇一，
2: 还摇一。

0: 大将军，你看今天攻城的声势怎么样？
1: 声势够大的，大佐，我看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攻破枫桥镇。我要的是更小的伤亡，更快的速度，拿下这座古镇。
0: 大佐的意思是，马上执行。
2: 嗨！
1: 看来鬼子是想突破东门呢。
0: 是啊，我们人手少，得把这些兵力集中起来，用在刀刃上。
1: 找不着，到。
0: 你马上去西门，让兄弟们都赶到东门来。
1: 那边留一个排。
2: 是，
0: 听我打。
1: 是。
3: 大佐，您真是料事如神，他们在西门果然没留下几个人。
4: 是啊，

0: 西门，
1: 原来他们在东门降功了。
0: 老贺，你快带一部分兄弟去西门，一定要把鬼子躲在城外。
2: 是，
1: 一班二班跟我走，
2: 走，
3: 兄弟们，
4: 给我打！

0: 我们要走入西门，他敢施展，我要法办他。村长，村长，他已经阵亡了。你和一部分兄弟留在这掩护，其他人跟我来。
1: 要是还保存一点良知的话，把枪口都给我朝上，放他们一马。
0: 兄弟们，我们走。
2: 走。
3: 太监，
4: 太监，
5: 放狗！怎么回事？怎么让他们跑了？
3: 太监。他们太厉害了，我实在拦不住。
4: 报告，
3: 没想到这么快就冲出来了。
0: 你没看出来，这帮伪军是故意放咱们走的，算他们有点良心。
3: 警丁，慢着，
0: 高司令。
1: 刘团长呢？怎么还没到啊？
0: 到现在还没见人影呢。
6: 我已经通知冯仁义接应他了，很快就回来的。
3: 刘团长回来了。
0: 团长，我没守住冯桥。

0: 大总，武天华、高疯子、冯仁义还有刘胜斋都来了。
1: 他们虽然分属各自不同的部队，可我觉得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团结得多。刘胜斋到底还是没有死在路上，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可他们来的也太快了，幸亏我们行动的比他们早。龙二呢？
0: 他已经从西门进了城，带去的人伤亡惨重。
2: 西门城楼给炸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把枫桥镇给夺回来，一定要找这个老鬼子算账，我饶不了他。
3: 开打吧，
2: 打。

0: 这情况不对啊，鬼子怎么可能这么不信道啊？
1: 有什么不对啊？这小鬼子把兵力全都集中在东门，这里兵力少，再加上咱们攻势猛，小鬼子自然是吃不消。
2: 让胡天华和高峰的守住东门，咱们趁这里现在防守薄弱，赶紧冲进去。
3: 团座，刚刚小鬼子就是从西门攻进去的，我总觉得这样冒进不太妥当。
0: 是啊，我也觉得还是小心些比较好。
1: 刘团长，你可别听他们胡说呀，这前怕狼后怕虎，这凤桥镇什么时候能够夺回来？我倒觉得眼下这机会不错，如果你现在不打的话，等高疯子和胡天华他们打下了，你觉得凤桥镇还会是你的吗？你以为他们真心想帮你？上次你抢夺人家南风村还不还给人家，他可是记在心里呢，眼下这么好的机会，他不想报一箭之仇吗？
2: 嘿，糊涂啊，我今天这是被鬼子给打懵了，差点铸成大错。

0: 们那些破铜烂铁还想攻进来，简直痴心妄想。
1: 弟兄们，给我冲
2: 冲！
3: 对对，我一点看起来我才能够
1: 火力太猛了，
4: 那该怎么办？
1: 把手榴弹给我，火烈护，我去炸城楼。
5: 小心点，
6: 小心点，
7: 小心点。

0: 真没想到啊，我们居然能够长驱直入，看来加藤义雄这回失算了。可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咱们还是得小心为好。
1: 我也觉得好奇怪，加藤义雄老奸巨猾，
2: 不能再走了，
0: 先看一下情况再说。刘探长，这可是你夺回枫桥镇最好的时机，你可别错过。也不知道东门那边打得怎么样了。白琪啊，到，你快去找高峰的和胡天华。
2: 让他们派点人马过来增援，等他们人来了，我们再走。
3: 是，
0: 刘探长，你可别忘了，你把高翔、胡天华他们叫过来，到时候打下枫桥镇，可就不一定是你的了。
2: 先把鬼子赶出枫桥镇再说。至于八路和土匪，我自有办法。
3: 怎么不见人呢？
4: 他们不会是进城了吧？
5: 刘胜寨这是孤军深入啊！
6: 鬼子这么轻易把他们放下去，一定有诈。高司令，我们团座已经进去了，走，走，走。
7: 刘胜寨进城堵了半条街，突然停了下来，还派人从西门出去了，
6: 一定是他察觉到了什么，赶快行动吧，别让刘胜寨跑了。记住，这次重点是刘胜寨，这个胆敢活埋我皇军武士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7: 嘿，天！

0: 下午才遭剿平，让你侥幸逃脱了。我看你现在往哪里跑？
1: 你老子加藤一雄我都没放在眼里，别说你这个毛头小子，我今天失算了，着了你们的道，我无话可说。
0: 不要开枪！既然你不服气，那你我今天就以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比试比试。
1: 好啊！
0: 把刀给他。
1: 嗯。

0: 敢打死他的。大佐火药剑人死要剑师，把他带走。
1: 带走。

0: 阵上打得窝囊，就这么闯进了鬼子包围圈。
1: 刘团长呢？
0: 刘团长跟我们分头行动，不知道他跑哪去了。
1: 你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就只顾自己逃命了。
0: 我是那种人吗？开始我们是在一块，后来打仗来了，不就打散了吗？
1: 都怪你，怂恿他孤军入城，才中了加藤义雄的奸计。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2: 莫团长，我这是一片好心的我。
0: 你们能不能别吵啊？牡丹，你在这吸引敌人火力。毛炫熙，
3: 到，
0: 你们跟着我一块儿去把刘团长给救出来。
3: 是，
4: 小心点。
0: 小心，叶虎。
5: 陈峰，
6: 毛团长，
1: 刘团长了。
6: 刘团长，
1: 他到底怎么了？
6: 刘团长跟加藤罗二拼刺刀时，被一个鬼子放冷枪给打死了。
0: 你是说刘团长已经牺牲了？
1: 蔡小平，
2: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还我刘团长！
6: 毛团长，
1: 要不是你乱出馊主意，他就不会死。
0: 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我们先出去再商量。
1: 不，我要把刘团长的尸体抢出来。
6: 找不到的，他的尸体已经被鬼子给带走了。
0: 把毛团长给我拖出去。你们先说。
1: 高司令，
0: 来行，通知牡丹撤退。
7: 是，撤退，
0: 走。
8: 现在晋绥军损失惨重，刘团长也牺牲了，游击队、保安团还有我们独立纵队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能再硬拼了。
9: 是啊，再打下去也是白白搭上战士们的性命。
8: 该怎么夺回枫桥镇，我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看不如这样，先把进城的地道给挖通，这样就可以打探到敌人在城里到底什么情况。
9: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吧。
8: 明天一早我们必须要进城，所以地道必须挖得越快越好。牡丹，要不你让向一虎先把地道给挖出来。
10: 这挖地道的活又脏又累的，怎么能让我去干？
11: 向一虎，今天在场的所有队伍都参加了打营仗，唯独你什么都没干，不派你去挖，派谁去挖呀？
12: 哎，你这什么话？什么叫什么都没干啊？
8: 好了好了，别吵了。向一虎，服从命令。
10: 我去。
12: 我什么我？去挖地道吧。
9: 刘团长，都怪兄弟我。那蔡小婷怂恿你孤军入城，我却没有死命拦住你。
6: 刘团长，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保护好你，害你死得那么惨。
9: 刘团长，我们一定替你报仇。
13: 刘胜真，你的命挺硬的嘛，啊，一口气又缓过来了。
14: 不把你们这帮东洋强盗赶走，我是不会死的。
13: 死鸭子嘴硬，告诉你，让我加藤一雄蒙受奇耻大辱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死，笑话，你的命现在就攥在我的手里，我明天就让你死，并且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你们这是找谁啊？
1: 就是找你，
0: 找我。
2: 这可是我们龙泉县黄协军的马队长。
0: 哼，我与鬼子、二鬼子素无来往，你们找我有何贵干？
2: 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哎哎！这大日本皇军加藤联队的联队长加藤义雄先生，得知你做的红烧猪肘子在龙泉县可是一绝，点名要吃这道菜。兄弟，要是义雄先生喜欢上你这道菜，你可就飞黄腾达了。到时候可别忘了我马三胖的引荐之恩呢。
0: 我早就不做厨子了，鬼子想吃这一口啊，恐怕是没口福了。
2: 活腻了吧？那还放着猪肘子呢，哄谁呢？
0: 兄弟，跟皇军作对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我中午派人过来取红烧猪肘，要是取不到香喷喷的红烧猪肘，我就取了你的脑袋。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觉，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起。

0: 齐，你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
1: 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2: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2: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3: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
2: 嗯，
3: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2: 嗯，
3: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2: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2: 嗯，
1: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2: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2: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
2: 嗯，
1: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3: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3: 看我的，
2: 哎，
3: 再加一点，
2: 哎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1: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3: 啊、别呀，邓总，
2: 嗯，
3: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3: 我一袋，
2: 哎，
3: 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3: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2: 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2: 嗯
1: 啊，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2: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2: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3: 太
2: 棒
3: 了！我呀，立马定2盒。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10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1: 对，来
2: 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是
2: 不是？
0: 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1: 我也尝一块。
2: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1: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1: 我尝尝，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2: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1: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啊，
1: 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多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 不到一百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十袋啊，那十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嗯，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家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

0: 前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这就是象一虎挖的地道，走。向一虎，你真是气死我了！挖这洞挖这么窄，你是把我们憋死了！来，司令，来捞我一把啊！你呀，哎，你说向一虎这小子，他绝对是故意的。
10: 是，什么地方啊？
9: 来，来，
10: 来，来，来，来，哎呦！
11: 血是什么？
10: 你看，
12: 刘胜摔罪大恶极，活埋数名皇军勇士。致使皇军蒙受奇耻大辱，现将刘胜摔活捉，今日在镇中小广场公开处决。
11: 原来是这样。
13: 司令，小鬼在公开处决刘胜斋。
14: 啊，
13: 刘团长他还没死，这太好了！你们团长可真够命大的啊！
14: 我觉得不对，会不会是鬼子故意放出消息来，说刘胜斋没死，引诱我们出现，然后抓捕我们？
15: 老高，你分析的有道理。
16: 事情到底怎么样？找人去探探吧。
14: 对，找到洪正发，一切都明白了。
17: 太君，我已经找到那个破腿厨子了，中午就让你尝尝龙泉县的一绝。
18: 哟西，马队长，你对大日本皇军大大的忠诚。
19: 马队长，你说的那个厨子可靠吗？
20: 如果心里没底，赶紧派人监视他，做菜的每个环节都给我盯着，务必确保食物的安全。
17: 嘿，是我疏忽了，我这就去吧。
21: 三哥，说点。
17: 哎，不，正好给你派个任务，你去南街破腿厨子家，去盯着那个厨子，让他乖乖的给太君做好那个红烧猪肘。
21: 好，走了，三哥。
17: 哎，
21: 嘿嘿。
18: 大道君，报告到张贴了没有？
14: 大佐放心，城内的每一条街都贴上了。
20: 好，父亲的意思是想放风出去，让高疯子他们知道这个消息，派人来营救刘胜斋。
18: 当然了，我不会让刘胜斋这样白白的死去，我会在公开处决里面做文章。
14: 大佐，要说晋绥军来营救刘胜斋倒有这种可能性，但说高疯子胡天华来救刘胜斋，这种可能性很小。你别忘了，高疯子胡天华刘胜斋之间本来就有很深的隔阂。
18: 你错了，大道君，对中国人我比你更了解。
21: 快到了吧？
16: 快到了，
21: 走，别去晚了啊！
16: 哟，洪队长，您这是去哪儿公干啊？
21: 杨老板，
16: 洪队长，我听说你们开进了枫桥镇，我正想去看看你呢。
21: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我和这位杨老板是老相识，我们找个茶馆叙叙旧，走。当时刘村长只是昏过去了，但后来我醒过来了。这次小日本没有撒谎，加藤英雄今天要公开处决刘团长。我认为这次他会死得很惨。
14: 那可怎么办？得想办法救他。
21: 救他困难非常大，可以这么说，没有成功的可能。
14: 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他赴死吧？
15: 哎，你认为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加藤英雄觉察我们准备去救刘团长，而设置了一个圈套呢？
21: 这个我还没发现。
14: 如果我们去救的话，你能不能帮我们？
21: 那没问题。
15: 老高，老洪这一次确实是立了大功，但是最好不要暴露，因为他留在这里对我们的作用更大。
17: 这个小鬼子还想吃我做的红烧猪肘，他是痴心妄想，我宁可去

0: 死，也不伺候你们这帮小鬼子。老二啊，你惨死在鬼子的刀下，我懦弱无能，没本事，不能替你报仇雪恨。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以死来抗争了。老二啊，还有二老，我来找你们了。老二啊，我来找你了。
1: 哎，哎，兄弟，
0: 哎呀，谁让你来救我？我就不想服侍那些个日本人，现在就去死！
1: 你过来，有那么想不开吗你？
0: 看你这身狗皮，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够罕见，软骨头，是鬼子让你来的吧？
2: 你骂得好。过去我是做过一些愧对祖宗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改邪归正了。
0: 好啊，好一个改邪归正啊！
2: 啊，行行。我现在替八路办事儿，
0: 替八路办事儿，你哄鬼啊！
3: 你不要信啊！游击队胡队长听过没？龙牙山独立纵队高司令，你听过没有啊？
0: 我听过，他们打鬼子那就一个厉害。每当听到他们打胜仗的消息，我就觉得解气。
3: 这两位抗日英雄就在你家后院。
0: 我，啊？
4: 外面没人。
0: 两位大英雄，是我一拜。
4: 这是远方，快起来。
0: 你们一心打鬼子，就是我的恩人呐。
4: 恩人？
0: 我的弟弟被抓去修碉楼，被鬼子活活打死了，至今也死不见尸。我恨小鬼子，恨得心里滴血，可我又没能力为我弟弟报仇。可是每当听到二位打胜仗的消息，我就觉得二位在为我报仇。我特别感激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恩人呐。
4: 你放心吧，鬼子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让他们用血来偿。
0: 嗯，
4: 我们会杀更多的鬼子，让你弟弟瞑目的。
0: 嗯。

乡亲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来建设东亚共荣圈的，帮你们过上好日子。凡是对我们友好的，我们一律亲善相待，绝不会伤害你们。不过，对那些处处跟我们皇军作对的人，我们也绝不能容忍。今天我们要公开处决刘胜斋，就是因为他处处与我们皇军作对。今天我要杀了他，我要让他死得很惨，很惨。

0: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1: 那该怎么办？
0: 时间紧迫，只有冒险一试了。来信，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洪志发提供的弹药很充足，我就多做了几个，足够用了。
0: 好。
2: 大将军，时间差不多了，执行吧。
3: 嗨。

0: 哎，李总来了，我知道一条近道，咱们抄近路走吧。别路吧，好，走，走，走，快，追！彭正华，哎呀，他去，看见高房子了没有？
1: 大雪，他跑太快，往那边跑了。
0: 追，嘿。
2: 刘团长，是高司令和侯队长他们冒死救的你。
0: 担起个什么？快走啊！哎，孟阳，孟霞，司令，这地道口实在太窄了，就他这体型，实在出不去。
3: 再说刘团长身体虚弱成这样，他根本就爬不动啊！
0: 想一虎进祸害，看我回去不宰了他！
4: 咱们怎么把刘团长弄出去啊？走城门肯定行不通啊！
0: 现在鬼子到处在搜捕，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想其他的办法。
3: 那去哪儿呢？
0: 去我家呗，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们要的纱布、红药水我都弄来了，好，放这吧。哎，严远超
2: 啊，
1: 去给刘团长清洗一下伤口，再做一个包扎。
2: 我不干。
1: 这是为什么呀？
2: 他上次差点枪毙了蓝柳，我们有多少同志死在他手上？再说了，我为什么要救他？
3: 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说这些？赶紧的。
4: 其实吧，上次在南风村，我们刘团长也不是真的想枪毙他，他只是利用他来逼你们游击队放弃南风村。对不起啊，刘团长当时做的是过分了些。
2: 看到我们以德报怨，你们自己也觉得过分了呀？
4: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快去。就爱吃你做的，
1: 只要他敢打鬼子，我天天给他做这个事。
4: 谢谢啊。
5: 走啊，给路！
6: 给路！
5: 走！
3: 怎么了？
1: 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的鬼子。啊，你们先在屋里待着，我去外面应付。
3: 好，
1: 快去吧。
3: 来喜，过来帮忙。
7: 你家里有没有外人？
8: 没有，就我一个。
7: 真的没有？
8: 真的没有。

0: 他带你救火，这是什么？
1: 这是。
0: 给我搜，大哥。
2: 太君，您这是干什么呀？
0: 洪队长，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我奉加藤大佐之命，来督办他做午餐呢。
0: 大佐的午餐？
2: 您不知道吗？这厨子可是咱们龙泉县有名的大厨，大佐要吃他最拿手的红烧猪肘子，我就是过来监督他做这道菜。
0: 哦，是这样啊。我奉命来南街一带搜查高疯子和胡天华等人，发觉这个厨子可疑得很。你看这地上的血迹。你笑什么？
2: 太君呐，我刚才亲自去买了几个猪肘子，提过来就是为了让这厨子做这红烧猪肘子。这血嘛，也自然而然是猪血。
0: 哦，是吗？
2: 没错，你放心吧，这厨子可是大大的良民，不然这大佐怎么会让他做这菜呢？时间不早了，你们也别在这碍事了，要是耽误了大佐的午餐，那都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得不起啊。
0: 哼，走。
1: 幸亏老洪来得及时。
2: 厨子，关门。
1: 不，
3: 高疯子胡天华带着半死不活的刘胜斋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4: 大佐，整个枫桥镇防守得严严实实，连只鸟都休想飞进来，高疯子和胡天华又是怎么混进来的？此事有蹊跷，
1: 难道他们进出有秘密通道？
3: 有这个可能，仔细搜查。另外，我怀疑这里面有内奸在跟他们配合。
4: 大佐，您指的是洪振发？
5: 振发？以我对他的了解，太君，振发可是对皇军忠心耿耿啊。
2: 哎呀，老兄啊，时间不早了，你快点下厨吧。
6: 我不干，我可不给鬼子做什么红烧猪肘，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干。哎，
2: 兄弟啊，我知道你弟弟被鬼子打死了，你对鬼子有深仇大恨，但眼下这特殊情况，你看高司令、胡队长、刘团长全在你家后院呢，你中午要是不把这红烧猪肘做出来，小鬼子一定找断家门。高司令他们自然而然就暴露了。
6: 哎，行，我不管那么多。我一想到小鬼子满嘴流油的吃着我做的红烧猪肘，我就觉得恶心，我难受。
7: 这地道看来是出不去了，可要从城门走，又很容易被人察觉。
4: 我们可以打扮成出殡的，然后把刘团长放在棺材里，就是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混出去。
1: 鬼子一定会严加盘查的。万一出了差错，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8: 是啊，这化妆出城行不通的。
4: 不行，那该怎么办？鬼子现在肯定满城在搜查，我们很容易就会暴露啊。
8: 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该怎么出城，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刘团长还活着，我们想的是该怎么把枫桥镇给夺回来。
1: 老高，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把思路返回到夺城上来，只要能够拿下枫桥镇，刘团长也就安全了。
8: 对，
7: 这枫桥镇现在可是被鬼子重兵把守，咱们一时能夺回来吗？
4: 这夺城的难度比出城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8: 夺城的难度当然不小，但只要我们肯动脑子，这办法一定有。
1: 你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吧。
8: 常规的办法肯定行不通，我们现在只有剑走偏锋出险招了。
7: 你快说说到底什么险招。
8: 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抓住加藤一雄，把他作为人质，敌军一定会退兵。
1: 万一我们抓住了加藤一雄，而日军还是不退兵呢？
7: 不可能。加藤一雄是日军在龙泉的最高指挥官，你想他的儿子和他的部下会不管他的死活吗？
9: 可是这加藤一雄身边肯定是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谈何容易。
10: 是啊，这还真是个难题。
2: 哎，这家伙真是个驴脾气，我好话说了一箩筐，让他给加藤英雄做碗红烧猪肘子，他死活不干，气死我了。
6: 我有办法了。刘团长藏在我们家地窖里，一点事儿也没有。
11: 这个地窖入口很隐秘，小鬼子绝对找不到。
8: 好，这我就放心了。
6: 老高，那就按照我们的预定计划分头行动吧。
8: 这次计划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在你了。
6: 请高司令和胡队长放心，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人潮留名，走。
1: 你们等一下，你们不能这样撇下我吧？先把我绑起来再走。
0: 你要不提的话，我还真忘了，咱们是得唱一出苦肉计，要不然你很容易就会被鬼子发现，暴露了。
1: 不会儿把我绑上，再把我嘴塞上，最好在我脸上踢两脚，留点血迹，那样就更逼真了。
0: 好啊，就按你说的办啊。
2: 你把这猪肘送过来，这足以表明你对皇军是胆大的忠诚。哎，我之前派到你那儿的老总呢？
0: 哦，他呀，他把我们送到街上，有个人叫住了他，他说先让我们给太君送过来，然后他就去茶馆喝茶去了。
1: 嘿，这个洪振发太不像话了。
3: 这个人是谁？
0: 哦，这是我徒弟。
4: 太君好，
0: 跟我来吧。

0: 大佐，红烧猪肘龙泉一绝，您有口福了。
1: 太君，请您趁热品尝。
2: 哟西，真香真香啊，真是美妙的味道。
3: 马队长，你有没有觉得刚才厨子的徒弟有些不对劲？
4: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不对劲
3: 儿，快去把洪正发找回来。
4: 嘿，跟我走，抓住他们。别动，别动，
3: 动我就打死他。
4: 放下武器，把我父亲放了，
3: 都别过来，否则我就一枪打死他。
4: 站住！
3: 什么？也就是龙牙山独立纵队的司令高翔。
4: 高翔，
3: 你们紧张什么呀？我还要进去会会你们的头呢，来吧，快让开！
4: 再打死他！
3: 别开枪，你们要是敢开枪，你们的加藤大佐就完了。
4: 志文，志文，志文，你看什么？还解开呀？怎么回事啊？
5: 那个瘸子真不是东西，你看他把我打的啊！给我解开
4: 这个瘸子。
6: 高疯子，你说什么？让我们皇军退出枫桥镇？
3: 对，退到城外五里。
0: 高疯子，你真的以为我们皇军会听你的摆布吗？
3: 你可以不听，可你们大族的脑袋，我就不能保证还长在他脖子上。
7: 好好想想，是他的命重要，还是枫桥镇重要？
8: リュウニク、大切な命は大切だ。ここが失ったら奪い返せばいい。しかし優秀の指示官がなくなったら損失はでかすぎるよ。そのまま撤退すると面子がなくなる。しかも騙されるかもな。
7: 司令，他们俩嘀嘀咕说什么呢？
3: 正在权衡边料呢，又想救他们的连队长，又怕丢了枫桥镇。
9: 老胡，我看鬼子好像没有答应高疯子的条件，还在这僵持着，我看这是悬啊。
10: 那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谈判失败的话，我们就冲进去救他们吧。
9: 嗯，好。
0: 高疯子，你这个交换条件不公平，如果我们大日本皇军退出五里，到时候你耍赖不肯放人，我们拿你们毫无办法。
3: 那你们想怎么样？
0: 我们大日本皇军可以退出五里，但是一定要留下一个中队候在东门外，以监督你们真的能发了我们大佐。
3: 好，我答应。

0: 杨元超，这话真的是高疯子说的吗？你不会传假消息吧？
1: 你信不过我，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不过误了高司令的全盘计划，这个责任得你负。
2: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吵了。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行动。
1: 你是说我们刘团长还没死啊？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团长现在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哎，要不是你们地道挖的太窄，刚才就把他给送出来了。
2: 说什么呢？这个刘团长救不出来，跟这个地道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就没关系了？就因为你地道没挖好，又窄又细的，所以才没爬出来。
2: 窄什么呀？是他太胖了。
0: 别再说了，我再问你，杨元超，真的是高疯子安排我们过去的吗？
1: 对啊，千真万确。
0: 不，我这次不能听他的，我要进城。江一虎，你带弟兄们还有冯司令，你们到西门去吧。
2: 好。

0: 的货。这鬼子果然有诈，他们只推出一小部分人马，这城里还有不少鬼子呢。看来他们是想赎回家庭英雄之后，仍然霸着枫桥镇不放。
1: 料到鬼子会来这一手的。
0: 胡队长，鬼子不甘心的，他们耍了花招，还想顽抗到底。
1: 我们知道了。
0: 胡队长，我有个请求，听马三胖说鬼子已经怀疑上我了，请你有机会的话当着鬼子的面朝我狠狠开一枪。
1: 老胡，这哪行啊，
0: 这不言苦如鸡吗？如果你不朝我开一枪，他们对我的怀疑就无法解除。
1: 这老胡，只是让你受罪了。
0: 没事。
2: 高疯子，我们的大部队已经撤出城了，也该放人了吧。
3: 放，当然放，
0: 把他放了，
2: 滚。

真过瘾。

0: 我们这儿是徐牡丹遇到鬼村，去看看。父亲，你没事吧？我能没事吧？报告，大枪，高峰在将我灭了。
1: 真是的，我这帮小鬼子挺厉害的，他们单兵素质高，武器精良，战斗力当然不弱，我骗就不信了，这回应我都还看不下来。冷木崖上的弟兄们，给我冲！
0: 守擂准备，把他们给我押回去。
2: 不行，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我得打死他，为我弟弟报仇。
0: 回来！

0: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从这个地道退出城外吧。
1: 夫子岭这边塌方了，出不去了。这不是大伙不退，后边塌方了，现在想退也退不回去了。
0: 小一虎怎么挖地道的，真想一枪毙了他。
1: 看来我们没有退路了，那我们也不能在这活活等死啊。
0: 要不这样吧，集中火力，我们冲出去打鬼子。
1: 走走
2: 走。

0: 还有其他事情，副队长，那高峰子现在怎么样了？
1: 估计也和鬼子干上了。虽然鬼子留了一手，但是他们的大部队已经出了城，而且离我们这里好几公里。只要赶在他们的大部队在放网之前消灭了守的鬼子，咱们就能够夺下凤教镇。
0: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1: 这样吧，你去东门，我去西门。
0: 好，走吧。
1: 好，
0: 走，
1: 我们走。
2: 援兵怎么还不来啊？
3: 我们的援兵到了，
4: 是陈锋，
5: 这小子可算来了，
4: 他们终于来了。

0: 桥。奇怪，城里哪来这么多游击队？
1: 莫非他们从哪儿开了个缺口？
0: 打！你看，他们来了，我们过去会合吗？

这次给他包个更大的饺子。

0: 孔正发，你这个卖货贼，东洋鬼子卖命，丢了我们中国人的脸，今天就毙了你。
1: 王天波，你去死吧。
2: 不对，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很好，你对皇军达达的忠贞。
3: 太君，应该的。
2: 来人，带下去。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

0: 西安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7: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

0: 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勇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勇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勇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勇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6: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5: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9: 子琪，你要放下仇恨，仇恨会让你失去理智，要报仇你必须要放下仇恨。
10: 阿彪哥，我明白了。
11: 阿彪，我有事跟你说。
9: 走，
10: 那我先走。
11: 哎，子琪，你坐下，坐下。我打听过了，人家说啊，那孩子就是胡三的。看什么？人家都说了，从结婚那天算起，那孩子就是胡三的，错不了。
10: 那彪哥，你们先聊，我先走。

0: 老表，没打听出来。
1: 你刚才，
0: 你还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跟你闹腾啊？我这么说，是为了顾全大局。这件事想弄明白，得问一个人。
2: 当家的，燕子谷的宝藏，兄弟们已经找回来了。
3: 百里彪在百里山，你立刻派人去找。
2: 当家的，三少爷已经死了。
3: 百里彪他没有死，你立刻派人去找，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他商量。

阿敢绅士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是鬼敖的儿子，是仇人的儿子。但一路走来，百里彪早已把阿敢当成了自己的弟弟。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被卷入到这份仇恨当中。

0: 你来做什么？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我已经说得很明白，杀光百里家的人，我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这儿。但是，百里家的人并没有死绝，百里彪他们还活着。
1: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被炸死。
0: 我也亲眼看见他就站在我面前。
1: 他在哪儿？
0: 百里山，道爷等你呢，快走吧。

0: 导演，我亲眼看见百里彪被炸死，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1: 那个山洞有两个出口，他是从另外一个出口逃的。
0: 他在哪儿？我杀了他。
2: 这次不光要百里彪的命，还要百里家的宝藏。这次我还有一个计划，只要你们认真执行，百里彪这次是死定。
3: 报告，

0: 真是兵贵神速啊。
1: 华灵，我去取他人头。
0: 王妃，跟住了他，别让他破坏了我的计划。
2: 道爷，您放心吧。
3: 爹，我要做点什么？
0: 你把武汉岭所有的出口全给我封住了，就是困了。

0: 阿妹啊，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阿哥，
1: 哥，你一个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呀？
2: 哥在考虑行动计划呢，去集合队伍。
1: 去。
0: 哎，你刚才说阿敢怎么了？

0: 当家的，我们兄弟已经找到三少爷了，他在武汉里。嗯，
1: 我知道。
0: 还差最后一处，宝藏就找齐了。当家的，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是。范家长，你快走。
1: 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我们是百丽家的人，今天就是我们兄弟
2: 保命的时候。
3: 百丽牡丹，你们这群百丽家的余孽还想往哪儿跑？
1: 寿喜，你赶紧带着宝藏去跟百里彪会合。
0: 当家的保重。

0: 下一步必须要找到宝藏，有了宝藏，才有资本和刀叔宇做正面抗衡。
1: 知道百里家宝藏藏在哪儿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牡丹。
0: 叶子琪、花青、萨十二、张石头、赵飞，你们几个向东搜索，百里闪闪跟着我，天黑之前在百里间集合。
2: 是。
3: 哥，那我呢？
0: 你负责看家。
3: 不，我也要执行任务。
0: 服从命令。
3: 不。
0: 阿敢，这个地方要是被发现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所以你的任务也很艰巨。
3: 哥，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0: 知道你想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答应你，下次打伏击的时候一定带上你，这次太危险了。
3: 你瞧不起人，百里家的男人不怕死。
0: 说的对，百里家的男人不怕死，还有比不怕死更重要的东西，服从命令。我相信阿敢一定能做一个服从命令的百里家的男人，能不能？
3: 能。

0: 大帅，为什么不让我去杀了白磊彪？
1: 你是我最后一步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让你出马的。
0: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1: 如果这次白磊彪侥幸逃生，我让你给他最后一击，绝不能让他活着进省城。
0: 属下遵命。

0: 为什么不带着阿改？昨天你说他怎么了？
1: 珊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哪怕我们能够保证100%的安全，也不能让阿敢参加。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些事儿不敢让他去面对。他叫我一声哥，一辈子就是我弟弟，我只要照顾他一生就够了。

0: 我们来看看。丹姐，
1: 你是谁？
0: 我哥让我来救你的。
1: 什么？
0: 我哥是百里彪。
1: 百里彪到底是你什么人？
2: 来，都别动。

0: 牡丹的，老表，牡丹一定是被他们抓了，咱们得赶紧去救。等等，刀叔宇现在不在，胡三儿不会轻举妄动。牡丹目前是安全的，
1: 那趁他不在，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刀叔宇给胡三儿留了很多人，一定要冷静。强攻我妹妹会有危险，让我再想想。
2: 胡三儿只要看见我，牡丹就安全了。我和牡丹的命相比，胡三儿要的是我的命，一定会有办法的。
3: 带着他，快点，放开，快点，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放开！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1: 小姐，
2: 住外面发生什么事了？说。
1: 姑爷他们带着人匆匆忙忙的回来了，不知道是干嘛。
2: 帮我去看一下。快去。
1: 是。

这是你以前的名字吧？百里家宝藏的事，你知道多少？桂瑶，只要我们找到宝藏，不仅可以杀了百里辽，连刀叔宇我们都能干掉。到时候，百里山归你，省城归我，咱俩平分天下。

0: 我只管杀光百里家的人，其他的我一概不管。
1: 可以啊，告诉我宝藏在哪，我帮你杀人。
0: 老子不用。
1: 不要，当年胡汉林我救过你一次，你应该报答我。
0: 老子没让你救，是你自愿的。我只管杀百里家的人，其他的事儿我不会管的。

0: 喂，人被咱们抓到了，而且还有个惊喜，鬼敖的儿子百里彪的弟弟也被咱们给抓到了。
1: 是吗？看看去。

0: 姐，小姐，他们抓了个女的，还有一个孩子。
1: 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0: 我不知道，但听见他们说好像跟百里彪有关系。
1: 知道了，你出去吧。
0: 是。

0: 一年了，刀鹿晗一直把百里彪这个名字封藏在心底，不愿提及。他还活着吗？刀鹿晗盼望又害怕知道结果，他无法承受再一次的失望。
1: 没事吧？
2: 你们听着，牡丹现在应该被道士给抓了，我们现在去救他。记住，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3: 只要他们两个在咱们身边，百里彪就一定会出现。
4: 姑爷，小的明白你的意思了。老爷走之前留了一个营的兵力，这样百里彪要是来的话也是有来无还。
5: 我们得把他们引开。
4: 您是怕伤着小姐？
5: 看好他，不能让他离开半步。
4: 是，小的去办。
5: 去吧。

0: 不要？要不要我先去看看？
1: 不用。召集队伍。
2: 是，三爷。
0: 这小兔崽子怎么也被抓了？
3: 跟着。
4: 我也说了，今天大小姐一步都不能离开，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三，我的人已经把你团团围住，你我无冤无仇，我不想伤你，让你的人放人，我不想再看见血。
1: 白表，你觉得我胡三会是那种被人胁迫的人吗？
0: 我再说一遍，放人。
1: 我现在数三个数，你要是再不把枪放下，就先打死他弟弟。
2: 是。
0: 一定要玩命是吗？
1: 一。
2: 谁动打死谁。
1: 二。
2: 听不懂人话呀。
0: 我说了，我的人已经把你团团围住，你弟兄们的脑袋都在他们的枪口下。吴三儿，别玩命。
1: 让他们放人。白里彪，我们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了，都给我听清楚了，我要是死了，把他们俩给我崩了。
2: 是。
0: 胡三儿，你一定要找死，我也不拦着，你喊一声让我听听。
3: 胡三儿，我知道你恨白里彪，但是他的弟弟妹妹都是无辜的呀，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牵扯进来？
0: 我当然敢，赶快走。
2: 吴丹，这边。

0: 受伤了？
1: 三爷，我们还追不追？
0: 追什么追？没看见傅爷受伤了吗？回家。
2: 站好了。小王八蛋，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3: 阿敢，你不能不听你哥话，咱们是一个集体，你得服从命令。
2: 就是出了事儿怎么办？
4: 不过你小子还挺勇敢的啊，有点爷们劲儿啊。
2: 笑还有脸笑？再笑我打断你的狗腿。
4: 别吓唬他了啊。
2: 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跑再乱动，小叔不给你弄好吃的了，知不知道？
5: 知道。
0: 哥，
6: 对了，宝藏的事儿怎么样了？
0: 还差一处没找到，其他的我都已经藏好了。

0: 哥，你这么做，不怕养虎为患吗？你说什么？我都知道了，他身上没有百里家的血，他是鬼瑶的儿子。
1: 我知道，那又怎么样了？鬼瑶不是生下来就是个恶人。我经常想起小时候。 那个直率的、白里豪的样子，从阿敢一出现，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是亲弟弟看待。只要他愿意，我们彼此保守这个秘密一辈子，没什么，挺好的。哥，咱们血脉不同。
0: 命运俱相连，他不克死我们，你就会害死他。你想说什么？让他走，越远越好。一定要这样做吗？你做不到，我可以帮你。妹妹，阿敢是个孩子，他没做错什么。我们让他走，刀叔玉会杀了他。 我们兄妹把一个无辜的孩子送上断头台吗？你听着，阿敢他叫我一声哥，也是你的弟弟，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一辈子。哥，可是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什么事是命中注定，你哥不幸命。
2: 没死，必须杀了白里彪。

0: 出发。
1: 李敖，我再问你一遍，百里家的宝藏你知道多少？
0: 别再跟我提百里家，要不然我会杀了你。
2: 等等，你真的以为杀了百里彪，百里家就死绝了吗？
0: 你要说什么？
1: 百里彪还有一个弟弟，他是百里飞扬的私生子。你在杀百里彪的时候，千万别捞了他，要不然就真的前功尽弃了。

0: 谢谢。
1: 可不可以不杀百里彪？
0: 对不起，他必须得死。
1: 我都已经嫁给你了，为什么还不能放他一条生路？
0: 他活着，爹就有危险。
1: 是爹要杀人，他欠下的债，迟早都是要还的。但这些人跟你都没有关系，跟你无冤无仇。
0: 我欠爹的，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你以为这是对爹的忠诚？但如果不是你，爹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你助纣为虐，害了他。收手吧，就算百里彪死了，爹也还会杀更多的人的。
0: 我不能背叛父亲。
1: 你瞒着他这个孩子的身份，就是对他最大的背叛。如果有一天他知道这个孩子是百里彪的，他一定会杀了你。
0: 就算爹真的要杀了我，我也死而无憾了。
1: 就算不杀百里彪，你也不能再杀更多的人了。你能答应我吗？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福袋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

0: 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 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0: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报告。
1: 禀报大帅，前方士兵来报，白里彪已经逃跑，吴三儿没有抓住他。
2: 抓住他？你告诉吴三儿，这次一定要把白里彪给抓住。
1: 是。
3: 按照原定计划，带着你的人去执行吧。
1: 是。

0: 明天，刀书宇一定会对我们这儿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但在这之前，他会想方设法的得到我们百里家的宝藏。
1: 你是说，刀书宇想让我们带着他找到宝藏，然后再对我们动手？
0: 对。如果猜得没错，他现在应该已经采取行动了。

0: 镖。我要杀了他们。
1: 现在不能杀。不要。如果现在杀了百里镖，百里家的宝藏就全都埋在地下了。到时候如果大帅怪罪起来，咱们俩谁都不好担。
0: 我管他什么大帅，什么命令。
1: 是，你和刀术鱼只是合作关系，可以不听他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刀术鱼还活着，百里镖的死只是时间问题。
0: 这一次，百里镖必须死。

0: 光百里镖，所有和百里家有关系的人都得死，通通全得死。
1: 你帮我杀了百里镖，所有人的人头你都拿去换钱。

0: 阿彪哥，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怎么对付他们了？
1: 刀叔宇以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事实上，我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没想到，百里家的最后一处宝藏藏在吊石崖，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全部引到吊石崖。
2: 吊石崖原来是我们百里家的猎场，那儿有很多陷阱，只有我们百里家人最清楚。如果把他们引到那儿，他们肯定有去无回。
1: 这是除掉刀叔宇的好时候啊！

0: 到处找了，没找到。
1: 阿彪哥，我现在去找他。
2: 我们也去，
3: 我们也去。
4: 站住！
5: 让他走吧，他是鬼敖的儿子。
0: 什么？
5: 他离开这里，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大家不用找他，找也找不到。
0: 阿彪，
4: 阿敢不会有事，一切按原计划，所有人都有，出发。

妈说了，今天就是百里庄的死期，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百里飞扬，活该断子绝孙。

0: 杀了百里彪。
1: 再等等，百里彪一定得让他们去找宝藏，只要百里彪在那儿，咱们就不急。
2: 放心，子琪，你们俩带着他们三个往正东方向走，在前面等。
3: 阿彪哥，你呢？
2: 服从命令。

0: 孩的儿子在我们后面，
1: 不能让你们父子俩见面，去杀了。
0: 是，走。
1: 是你心不忍，走。
2: 我去追百里彪，你们几个往那边追。

百里镖跑得还挺快。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百里敖，对你从来没有下过死手。百里家已经家破人亡了，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1: 小子们来，你先跑，小子们来跑。哎，小王们来，别跑！

0: 要打他，不要打他。
1: 你怎么来了？
2: 百里彪还有一个弟弟，他是百里飞扬的私生子。你在杀百里彪的时候千万不要露，要不然就真的前功尽弃。
3: 你这个畜生，他是你儿子。
1: 阿甘，阿甘，
4: 哥，你都知道了，我不想骗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不要怪我。
1: 可不快点，可不快点。

别碰他。

0: 别死了，阿甘，别死了。
1: 弟弟，姥姥，还有娘，都是被暴鼠虐杀的。跟艾米家没有关系，你被暴鼠虐病了。

你非要把我害成这样子，你又让我亲手杀了我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别跟我说，是我杀人太多的报应。 我每天都活在仇恨中，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营长，咱们动手吧。
1: 你能保证一枪打死他吗？啊？现在杀他，谁给钱？

些存着。兄弟，你这一死，艾丽表的命就更值钱了。谢谢。

紧抱住自己亲手杀死的儿子，想要留住他身上最后的温存。他没能回到让他爱恨交加的百里寨，终成为百里山的一只孤魂野鬼。

宝藏的位置我已经知道了，放在那儿没有人能找得到。你们走吧。百里山的巫师绝不能离开百里山半步，这是老规矩。你放心，我去的地方他们找不到，我会想办法联系你的。去燕子谷，那是离开百里山最安全的地方。出发吧。

0: 准备。
1: 姑爷，大小姐她非要来见您，我们拦不住她。
2: 你怎么来了？
3: 我亲自下厨做了你最爱吃的菜，跟我回家吧。
2: 道爷说了，百里镖绝不能活着离开百里山。
3: 如果他死了，你跟孩子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以后他长大了一定会恨你的。
2: 你就非得逼着我背叛道爷吗？
4: 三爷，你再不下命令，百里镖可就要跑了，现在追还来得及。
2: 陆涵，你知道我要是放走了百里镖，我的结果是什么？
3: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省城，爹不会为难你的。小刀是阿彪哥的孩子，也是爹的外孙，我相信他们为了孩子不会再斗下去。
2: 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是你记得一定不要让爹知道小刀是百里镖的孩子。
3: 我等你，太久，菜就凉了。

0: 我答应你，下次打伏击的时候一定带上，这次太危险了。
1: 你瞧不起人，百里家的男人不怕死。
2: 他身上没有百里家的血，他是鬼敖的儿子。
0: 我知道，那又怎么样了？从阿敢一出现，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是亲弟弟看的。只要他愿意，我们彼此保守这个秘密一辈子没什么。
2: 哥，咱们血脉不同，命运却相连。他不克死我们，我们就会害了他。让他走，越远越好。
1: 抓！
3: 休息会儿吧，吃饭了。
1: 我不吃，我要练功，我要报仇，我要成为夏利亚的大爷。

0: 我是你弟弟啊，我是你亲弟弟，一个爹生的。
1: 放屁，好好说话。
0: 我是咱爹在外边生的，他不让说，我娘死得早，咱爹还不着调，不让我回百里寨，就让我一个人在外边住的，姓刀的老虎还要杀我。爹，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不要我。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不要我。

0: 专门唬的。
1: 小心啊，不要！
2: 林斌。

0: 没伤着吧？
1: 没事，不要恋战。

0: 真的。
1: 属下不敢有半句谎言，这些事除了我知道，全营的兄弟们都看着。胡三不仅没有拦住百里彪，还主动放他离开。
0: 又是因为鹿晗放了百里彪。你下去吧。

0: 瑶呢？
1: 鬼瑶自杀了。
0: 自杀了。

0: 你当成亲儿的，但我错就错在不背，把女儿嫁给你，让你有了感情。作为一个刀客，一旦有了感情，你的武功就会废你。都是我的错，我的错。你告诉胡三，给他两条路，一条是死，一条就是杀了百里彪。
1: 道爷，那您到底是想让胡三死，还是想让他去杀了百里彪？

0: 是谁呀？啊！你们这大晚上来我家干嘛呀？这是。
1: 你好。
0: 哎，你说他们在屋里干什么的？别把我家房给糟践了！我
1: 行了，别说，啥事儿也没有。
0: 你说啥事儿没有？那我这心里不……他不……
1: 剩下这块，等我们走了再给你。你要是把我们这事儿说出去……哎呀，
0: 你放心吧，我这人呐，嘴严着呢。
1: 好。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 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小叔，你坚持住啊，大夫一会儿就来了，你坚持住啊。
1: 哎，段如意肯定知道我受伤的事儿，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别让兄弟没我冒险了。阿明，我感觉这次我挺不过去了。
0: 小叔，小叔，你死不了，阿彪不让你死啊！坚持住，坚持住。
1: 我是说，万一，我说，万一我要是死了，你要把我葬回百里山，一定要帮我，一定要把牌位摆在跟长辈一排。
2: 给我烧几个，我好好闺女。

0: 所走一辈子。到下边让我也挥霍挥霍。
1: 闭嘴，你不去死，我命令你不去死。
2: 听着小叔，我们一起闯过多少回生死关了，那么多回都闯过去了，不差这一次。坚持住，坚持住。
3: 大夫来了，
4: 来，快点。
5: 伤者现在什么情况？
2: 血已经止住了，当务之急是把弹头拿出来，快，快！小叔，大夫来了啊！

坚持住。

0: 不能扔下我，不能，
1: 不能睡，坚持住。你要是敢死，我就跟你一起死。
0: 停住！
2: 百里家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大帅，百里彪已经被我控制，想杀随时入口。
1: 但我现在还不想要他的命，他要如果死了，百里家的宝贝就没有机会见到光。

0: 我要是得不到宝贝，这帮当兵的如何填饱肚子？
1: 那就活捉了他，让他生不如死。
0: 生不如死有很多种方法，对百里彪而言，比宝贝更重要的是他那帮兄弟的性命。
1: 大帅的意思是想让我抓了那帮人？
0: 对，但不要伤到他们的性命，他们活着对我更有价值。
1: 明白。
0: 去吧。

0: 这个药方上的药一定要抓来按时给他吃，接下来他能不能活就看天意了，我只能说这么多。
1: 大夫，谢谢。
0: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是我也不想以后有什么麻烦，记住我今天没给任何人看过病。
1: 我明白，那这钱你拿着。
0: 你还是留着给他买药吧。

0: 华庭，你们几个进来。
1: 子清，你也过来。这是大夫开的药方。
0: 我小叔没事儿，你们听着，
1: 这是大夫开的药方，赶快去给他拿药。现在外面肯定风声鹤唳，千万别被道术宇发现了。要是碰上，尽量避开走。子欣，你跟他们一块去。听着，一定要一起去，一起回。
2: 走吧。

0: 当家的，宝藏的事已经准备好了。当家的，您怎么了？
1: 刀鹿晗的孩子。
0: 孩子？孩子怎么了？
1: 我要你去找刀鹿晗孩子的生辰八字。
0: 当家的，您这是要干什么？
1: 还有那个孩子的胎发。
0: 您这是？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0: 我爹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1: 啊，明天我就去省城跟他请罪。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好啊，慕寒，我知道你是想去找百里镖，但是就算你真的找到了他，你也阻止不了什么。
0: 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想试一试，毕竟这个孩子是我和百里镖的亲生骨肉，他身上流着刀家和百里家的血，我不能让我的儿子的亲生外公和亲生父亲互相残杀。三哥，他们不会这么狠心的。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会天真的以为他们两个人会有人听你的？爹，他有宏图大业，百里彪他有血海深仇，跟他们的事儿比起来，你和这个孩子简直就是微不足道。鹿晗，我可以为你一次一次的放了百里彪。 我可以为你瞒着爹，我可以为你养这个孩子。我做这些事儿，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是个男人。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你，还有爹，我没有别的亲人了。 如果有人敢动我的亲人，我一定杀了他。
1: 华清，咱们这身装备进程太扎眼了，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2: 好，那就藏这边吧。
1: 好，走。

0: 起来了。
1: 你慢走。
2: 老板，拿这几副药。
1: 好。您的药。
2: 谢谢。
3: 老板，你这药我们这没有。
1: 算了。

0: 怎么了？
1: 我这心里啊，总是觉得有点悬着。
2: 嗨，我看你啊，就是太紧张了。
3: 是，要我说啊，就是百里大哥太小心，高书宇又不是神仙，他什么都能算出来。
4: 啊，这一忙啊，给忘了。刚才我在山下看到有农户家，我去给百里珊珊买只鸡，给他补补。你们先回去，啊。
1: 哎，可是。
4: 没事儿，我顺便再买些鸡蛋，给大家伙都补补啊。
2: 那我跟你去。
4: 哎，不用，你们先走，我一会儿就追上你们。
3: 百里大哥说不让分头行动。
2: 没事，走吧。
5: 那你小心点。

0: 大嫂，
1: 哎，
0: 我现在要走，你要是看到我的朋友回来，就告诉他们到 S 地点去找我。
1: 哎，你们就要走啊？咱不说好了？你看，那个，
0: 拉着大嫂，别忘了 S 地点。

0: 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1: 姑奶奶跟你拼了！啊！
0: 百里镖在我手上。百里镖跟百里闪闪都被我抓起来。你们以为大旺村的那个房子是安全的？太天真了！赶紧束手就擒，不然不光你们没命，百里镖跟百里闪闪也活不了。愣着干嘛？把枪卸了。

0: 臭娘们，老子就喜欢你这股劲儿。
1: 都绑了，带走。
2: 李威廉，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0: 带走。
3: 屁！
0: 走。

0: 行了。
1: 黑人，老子舍不得你死不了。刚才我还梦见我老哥了，可是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被你小子给拽回来了。
2: 一定要给你拽回来。
1: 他们呢？
2: 他们给你买药去了，没事。

0: 是你说我为你死可以，你不欠我的，他们不懂，你没有资格让他们为你死，你得好好照顾他。
1: 没事，他们不会有事。
2: 高淑宇，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3: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被我们抓了。
4: 要不你们使用诡计？
3: 错，这叫兵不厌诈。百里彪不是一个好教官，他只教会了你们舞刀弄枪，但是没教会你们用这儿来对付敌人。
2: 你别自以为是了，高淑宇，你以为你抓了我们你就赢了吗？告诉你，姑奶奶不怕死。
3: 我知道你不怕死，百里彪也舍不得你死。
5: 行了，我们甭着急，在这儿等着他。

0: 行了，都别追了。
1: 怎么回事，花仙？他们人呢？
2: 此前他们被道术给绑了，就在城楼上。快给我走！
3: 你等等，
1: 跟我说清楚，他们受伤了吗？
2: 我不知道。此前让我一个人快跑，我只能来找你。快给我走！
3: 花仙，你冷静点，你听我说。
1: 你先冷静下来，你听着，道术给要抓的人是我，在没抓到我之前，他们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会拿他们做诱饵引我们上当。冷静下来。
2: 怎么办？
1: 你让我想想。别着急，炸药，必须弄到炸药，
2: 炸药，去哪弄炸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出刀吧。

民国第一刀客，对得起这价格，你知道吗？你的价钱

比李世群贵好多，我真没想到你在他心里边能有这么重的位置。我有见得他让我给你带几句话。胡三儿，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如此的器重，我帮你完成你的心愿，把鹿晗下嫁给你。可是一个刀客就不该有感情，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背叛我，现在想想这也是我的错，是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他总给你说这么好听的话吗？嗯？什么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在我看，你就是他的一条狗，既可以替他卖命，又可以帮他延续后代。不过，他有一句话是说对的。

0: 不该有感情，有感情的刀客必须死。
1: 你替我告诉导演，我的命是他的，他想要随时可以拿走，用不着别人动手。
0: 民国第一刀客，我敬你。你不该死在乡下。
2: 我杀不了你。

0: 你看你眼光太差，怎么就跟这帮粗人整天混在一块儿呢？你说你当时要跟了我，现在至于吃这么大苦吗？
1: 你为什么要替刀书宇卖命？
0: 刀书宇救了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早死在你们手里了。
1: 没人要杀你，
0: 拿我当人质，攻打司令府，这都是明明白白发生的事情，难道你忘了？我没忘。
1: 攻打司令府是严刑的意思。
0: 严刑？严刑跟你们是一伙的，老严、阿彪，叫得多亲切呀。
1: 可实际上，严刑被刀书宇利用了，这是刀书宇的计划。我说的都是真的。杀李世群是刀书宇的意思，他利用严刑攻打司令府，然后自己跳出来装好人，把李世群的人收归到自己的旗下。李威廉，你太蠢了，到现在还在替刀书宇卖命。
0: 我不信。
2: 子琪，别跟这笨蛋说了，他蠢的就像他叔叔一样，就差把命交给刀书宇了。
0: 我就是不信你们说的话。
1: 那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然你会痛苦的。

0: 属下失职，让胡三跑。
1: 我让你带的话带到了？
0: 带到了。
1: 那就行。
0: 导演，胡三让我给您转达一句话。
1: 说，
0: 我的命是刀爷给的，刀爷想要随时可以拿走，不需要别人动手。啊，
1: 导爷，
0: 要不我带人去把他给您找回来。
1: 不必了，你把你后面的事做好了就行了。

0: 撞了。
1: 黄院长，对不住，抢您功劳。大帅，都这么长时间了，这百里镖还不出现，会不会？
2: 这百里镖是越来越让我失望。王飞，
3: 到。明白了。一切有
4: 交代。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范范。
1: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4: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4: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6: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游，快乐相随。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往头，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我没有理解，
6: 墙你砸出来
5: 怎么就要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段。
10: 小伟，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1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8: 王飞，
19: 到。
18: 明白了。
19: 你敢动我？
20: 王飞，要干什么？
19: 王八蛋！
21: 我会下地狱的！
19: 你个王八蛋！
20: 王飞。有人冲我来！
18: 百里镖来的越晚，你们的性命就越难保住。要怪，你们去怪百里镖去。
20: 各位，
22: 大胡子，报告大帅，
23: 军营出事了，您快回去看看吧。
18: 出事儿，
23: 王飞，
19: 啊。
22: 小飞，
19: 小飞，坚持住！小飞，
22: 小飞，
21: 小飞，

袁长官，我跟你说啊，这军火库呢，可是重中之重，啊。省城啊，现在不太平，这军火库呢，一定得守好喽，要不然的话，你的一毛一得带一辈子呀，啊。

0: 让你们久等了。
1: 老杨，我兄弟手重，杀了三个兵，这个事儿好处理吗？
2: 我知道，这个事交给我吧。
1: 谢谢。
0: 不客气，虽然咱们两个都是讲武堂的同学，记得我们意气风发毕业授衔时的情景，要不是我不愿跟他们同流合污，被分配到这里，也许今天就帮不上你的忙了。
1: 老杨，这件事儿本来不应该给你找麻烦。
0: 白立彪，什么都别说了，你的事儿我多多少少也听说了点，真的有些可笑。想当年咱们两个可是讲武堂成绩数一数二的，居然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1: 有时候鹰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飞不到鹰的高度，只要精神不死，一切都会改变。
3: 华中，

0: 大帅，这事儿一定是百里彪干的。我要让他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您给他机会，他不珍惜，咱是不是得来点真格的呀？先给我杀一个。是。哼，想跟我同归于尽，好啊，我陪着你。
1: 王妃，
2: 到
1: 马上搜捕牡丹。明白。大帅说杀一个，怎么？你想杀哪个？
2: 你让我杀哪个？
1: 杀哪个都行，就是别杀叶子琪。
2: 为什么？
1: 行不行？反正也不算违背大帅的命令，叶子琪还有用，
2: 是对你有用吧？你是想……
1: 算我求你。

0: 人呢？
1: 你俩也不管我，老子都饿了一天了，
2: 还害得我自己出去找吃的。
0: 怎么起来了？快躺下。
2: 这再躺就长毛了。我跟你说啊，人不能闲着，这一闲着没病也得闲出病来。
3: 哎，啊，好了，
2: 好了。你俩真去抢军火库了？
3: 啊！
0: 快去躺下，你好了？
2: 好了，没事了。
0: 好了，
2: 好了，你看看，没事了。哎，这行动啊，我必须得参加啊！
0: 来，珊珊，你现在身体没有好透，别的人没救出来，又把资金给搭进去了。
2: 切！你当老子是泥捏的呢？阿彪知道，那百里山一战，老子那是身中十几刀，跟没事人似的。最主要啊，没中过枪，这次有点害怕了。哎，下边的任务我必须参加。
0: 行了，别硬撑着，等身体都好利索了，咱们再在一块行动也不迟啊。
2: 没事儿，真没事了啊。还有，你小子可说过。咱俩是伴儿，不能分开的，啊？你是不是忘了？那天你抱着老子哭的时候，那像个孩子似的。一想到这事儿，我心里就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0: 行。
2: 我先歇会儿，啊，养养精神。

下

0: 救命！
1: 叫啊！你们继续叫。明天百里彪不来，你们跟他的下场是一样的。
2: 小飞，
0: 兄弟，兄弟会给你报仇的。
3: 每一个该布放炸弹的地方，我都留下了记号。明天炸弹一响，司令府的士兵一定会倾巢而出。你们负责掩护大家撤离，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抛下任何一个人。我要让他们都活着回来。

安。华勤，按计划行动。

0: 导演来了。
1: 他还真有胆量来啊。你们过去。

0: 你这是主动送上门来了呀？啊！
1: 今天爷爷就让你知道，今天爷爷我
2: 行了，
3: 别说废话了。百里彪，这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4: 你们不是一直想要百里家的宝藏吗？
3: 这箱子里边装的是宝藏。
4: 先放人！
3: 你以为你今天来了，还能走得出去吗？
4: 你们以为百里家的宝藏就这么几个箱子？
5: 百里彪，别给我玩这种把戏，你还嫩点儿。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宝藏，

0: 这里面的炸药足够把城楼炸塌，是放人还是一起死，你自己选。
1: 白里彪，你从我军火库里偷走的炸药根本没那么多，
2: 哼，
1: 别骗我了。
0: 要不要赌一把？
1: 来呀。
3: 报告大帅，从我兵身上弹药你先躲躲吧。

200里面跑了。

0: 才不是说了吗？他手里没有那么多炸药。
1: 报告，大帅，十字路口的墙被炸塌了，路被堵住了。
2: 大帅，他还是有炸药吗？
0: 赶紧给我追！追啊！
1: 追！

0: 谁？
1: 别动！
0: 百里彪，你找死啊！
1: 明白。我手指头一动，你就是具尸体，所以别动也别喊。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李世群不是我杀的，我想过要杀他，因为他恬不知耻和刀书玉同流合污，但最后杀他的人不是我，是刀书玉。
0: 胡扯！
1: 你可以不信，但你心里应该清楚，取代你叔叔的位置是谁。
0: 刀书玉救了我的命。
1: 他救你是想利用你，利用你除掉我。等我死了，你的下场和你叔叔一样，都会被他除掉。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让你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想明白了，去 S 地点找我。
0: 百里彪，你就不怕我带刀书宇一起去啊？
1: 除非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我相信我说的话你已经听明白了，别骗自己。我等你。

0: 我断后，这是命令。
1: 你带他们先走，我们俩断后，没时间磨叽了，快走！

0: 姑嫂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听回来的人说，姑爷好像没去省城。
0: 那他人呢？去叫马四儿进来。
1: 是。
0: 我知道孩子的秘密。
2: 阿星，
3: 醒了，
2: 抱我下来。阿彪哥，其他人呢？

0: 老小姐，
1: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胡三呢？
1: 啊，小的不清楚。
2: 你去找找，我要见他。
1: 是，小的这就去办。大小姐还有什么其他吩咐？
2: 我要出去走走，散散心。
1: 大小姐啊，这多事之秋，我看您就在家里吧。
2: 我要尽快见到胡三儿。
1: 啊，是。大小姐，那这孩子呢？
2: 一会儿睡醒了，叫奶妈过来喂奶，吃饱了哄她玩会儿。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那我应该去哪儿？
0: 这里太危险了，我爹一直在找你。
1: 我知道。
0: 你应该去找阿彪哥。
1: 我走不出百里山，你不明白。好吧，不说这些了。当小姐，我今天冒险请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儿想问你。
0: 你说，
1: 你的孩子是不是阿彪的？

0: 真没想到。
1: 你不要告诉阿彪哥，阿彪哥他不知道。
0: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爹也不知道。
1: 我爹以为孩子是胡三儿的，他希望刀家有后。不过我爹很疼孩子的。
0: 百里家也要有后。刀小姐，刀淑雨害得百里家几近灭门，这个孩子是你欠我们百里家的。
1: 可是
0: 我会安排人下去帮你把孩子还给阿彪。
1: 不，不能这样，孩子还小，还在吃奶，他不能离开我。再说了，阿彪哥他一个大男人，他怎么懂得带孩子？他每天东躲西藏的，难道要孩子跟他一起吃苦吗？不，不能这样。
0: 难道让孩子认贼作父？
1: 不，不，等他长大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
0: 你有没有想过，等孩子长大了，跟刀淑雨、胡三儿都有了感情，拿他们当作亲人，那个时候你再告诉他真相，让他知道他真正的亲人是被他们害死的，你想过孩子的感受吗？
1: 孩子是我亲生的，不管怎么样，我爹是他的亲外公。
0: 可惜，他的亲外公和他的亲生父亲势不两立。你记住，刀家和百里家的仇是解不开的。你别为难孩子。

0: 阿彪就在这儿。
1: 不，我不能。
0: 你这么做不仅是不让孩子认贼作父，也是在帮阿彪。你不是说你爹很疼这个孩子吗？只要这个孩子在阿彪手上，你爹做事就会有顾虑。

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你。

0: 怀里牡丹，这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你这百里家的余孽，来，给我拿下！
1: 伤害我的人会得到罗神最残酷的惩罚，放开我，你这只狗！
0: 你们家的神没工夫眷顾你，来，打折他的腿。

0: 还没醒啊，
1: 小姐。醒了一会儿，吃完奶又睡了。这孩子真乖，奶娘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带的孩子。
0: 哦，我刚刚回来，怎么没有见到马四儿他们？
1: 马总管说是去找老爷了，但是我看见他带了很多人。啊？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0: 证明你什么事儿了，你出去吧。
1: 小姐，
0: 出去，出去。
1: 是。

0: 真没想到你能废物成这样，到嘴边的肉都能给跑了。
1: 对不起，大帅。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知道让百里彪跑了是多大的罪过吗？
1: 我跟大帅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
0: 你。
2: 他说的没错。

0: 人是从你手里跑，你得给个交代。
1: 百里山上有伤在身，百里彪又不可能扔下他不管，他们跑不远。大帅，我这就去追。
2: 道爷，把这个李威廉留在身边，会不会太危险了？
0: 哼，他头脑简单，好控制。
2: 可他现在带的兵也太多了，万一哪天要造反。
0: 全是我给他的，我随时都能拿回。我就是想让李世群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等到他哪天没有用了，我再告诉他真相。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

0: 心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4: 你竟然是王彤，我跟他不一样。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哪来的笔钱？
7: 墙里砸出来的。
6: 怎么这样说呢？
7: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8: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8: 我就让你走，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11: 哥，那个钱从哪来？
1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3: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4: 稍微点。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5: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 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马总管，大小姐，大小姐带着小少爷跑了。

0: 快点把白绿牡丹带到省城交给道爷，其他人跟我去找大小姐。
1: 滚开，快点叫所有人

0: 给我搜！
1: 是。
2: 我说的都是真的。杀李世群，是刀淑雨的意思。他利用严醒攻打司令府，然后自己跳出来装好人，把李世群的人收归到自己的旗下。李威廉，你太蠢了，到现在还在替刀淑雨卖命。
3: 李世群不是我杀的，我想过要杀他，因为他恬不知耻和刀淑雨同流合污，但最后杀他的人不是我，是刀淑雨。但你心里应该清楚，取代你叔叔的位置是谁。
4: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想明白了去 S 地点找我。

0: 次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兄弟们也不会死。
1: 不，怪我。要是我早点发现，大家就不会中了圈套，被抓起来了。都怪我。
2: 行了，大家都别自责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怪，就怪道淑仪。
0: 道淑仪很快就会找到这里，而且现在我们更加势单力薄了。
3: 白立彪，你有什么好主意？
4: 我想争取一个人。
0: 谁？
4: 李威廉。

0: 人呢？白铁兵，你让我来，我来啊！我一个人来的，我这是信任你，你可别辜负了我的信任。
1: 想通了？
0: 我想不通。如果刀淑宇害死了我叔叔，那他为什么要救我？
1: 因为他知道，你活着，比死了对他更有价值。你跟他相处了这么久，相信你心里已经有了判断，只是你还不敢承认，对吗？
0: 谁不敢承认？不是，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你要是不相信，我就不会来。李威廉，你不敢承认你害怕刀淑宇。
0: 我不怕他。
1: 你怕他让你死得像你叔叔一样稀里糊涂，你怕他让你死得像赵飞一样惨，你怕他让你生不如死。不过你想过没有，就算你老老实实地摇着尾巴给他当狗，他也不会让你活多久。一旦他杀了我，拿到百里家的宝藏，你对他来说还有任何利用价值吗？那时候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0: 那也是你先死。
1: 你确定吗？如果刀淑宇知道你已经清楚了真相，他会怎么做？会不会先杀你？李威廉，就算不为你叔叔报仇，也得为你自己的命好好想想。我知道你心里没有安全感，你比谁都恐惧，要不然你根本就不会来。只要你坦诚，我百里彪愿意帮你。
2: 大帅，大帅，马四儿派人把百里牡丹带来了，
3: 人呢？
2: 带上了。

0: 哎呀呀，你看看，我就说嘛，马四儿这个人就是糙，他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牡丹姑娘，让你受惊了。
1: 呸！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不过以前你在我这儿得不到的，以后也别想得到。我什么都不会说。
0: 我要想让你开口，有很多种方法，但是我不想那么做。
1: 你杀了我们百里家那么多人，现在用不着在我面前假慈悲。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来呀，我不怕死。
0: 女中豪杰，不愧是百里飞扬的女儿。
1: 我爹在天之灵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
0: 还是伶牙俐齿啊，我倒是想看看你能犟到什么时候。把他给压起来，好生伺候。

0: 你真信得过李威廉？
1: 他是在帮自己。
0: 万一他执迷不悟呢？
1: 他比谁都惜命。
2: 现在只能赌一把了，只有通过李威廉才能接近刀书宇的部队，只有拉拢那些士兵才能有实力跟刀书宇对着干。
0: 这段日子被刀书宇追得东躲西藏的，受够了。
3: 要想拉拢士兵，咱们得有钱才行啊。
1: 我和我妹妹已经约好了，只要我们在省城找到落脚点，他就会派人把钱送来。再等等吧，估计已经在路上。
2: 阿彪，怎么了？
4: 交代了，等我审那个贱人。

0: 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你得替你哥守住宝藏，你得替百里家守住宝藏。可我如果也成为百里家的人，你要怎么选？
1: 王妃，你会遭报应的。

0: 这些是牡丹姑娘让我带给你们的，很及时，谢谢。三少爷，如果您没有其他的吩咐，那我就先走了。
1: 我妹妹她怎么样？
0: 当家的被刀叔玉给抓了。
2: 什么？
3: 牡丹被抓了，你还跟个没事人似的？
0: 这个当家的早有预料。

0: 你一个人怎么救？
1: 救不了，我就跟当家的一起上路。我
2: 牡丹也是百里家的人，我跟阿彪肯定会去救他。你一个人是救不成的，人多力量大。
0: 少奇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
3: 谁让你把他变成这样？
4: 大帅，我只是打了几鞭子。这是黄营长的。
5: 大帅，属下是想把您打听出宝藏的下落。大帅，这也是迫于无奈。
3: 我还以为你只喜欢钱，没想到你也喜欢这个。赶紧给他弄干净了，要不我怎么跟他说？
4: 是。

0: 我让你折磨他是为了引百里彪上钩，你别把我的计划给毁了。
1: 大帅，属下实在是无能，不能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大帅您请放心，我相信他已经坚持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我一定可以让他开口的。
0: 用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死在你手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百里彪唯一的亲人，我想找到宝藏就得通过他，他又是我想找到宝藏的唯一的一把钥匙。
1: 大帅，属下
0: 怎么做你应该明白了吧？
1: 是，大帅请
0: 去吧。

0: 哪来的孩子啊？
1: 在门口也没人管。
0: 这孩子长得真好看，真招人疼。
2: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管孩子呀。
0: 这孩子这么小，不管他难道看他死吗？
2: 这么可爱的孩子，他亲爹亲妈都不管。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亲情。道路寒无论倾向于哪一边，都会陷入到对于另一半深深的自责当中。听从牡丹的意见，把孩子交给百里彪，是一步险棋，更像是一场豪赌。

0: 阿彪哥，道鹿晗送他的孩子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我听说啊，刀书宇对他这个外孙非常疼爱，刀鹿晗该不会是想把这孩子送这儿来，让我们杀了，然后气死刀书宇吧？
0: 刀鹿晗怎么会对他孩子这么狠心？再说了，这么小的孩子，你舍得杀他吗？
1: 不，那你说什么意思？要不然他就是百里彪的孩子，刀鹿晗故意把他送过来，认他当亲爹。
2: 华清，你胡说什么呢？鹿晗把这孩子送过来，那可能是让咱们去换牡丹呢。
1: 哎，你这话挺有道理。要不然他干嘛把孩子送到这儿来？
3: 鹿晗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0: 赵涵。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告诉你，鹿晗和孩子你要找不到，我可要你的命。
2: 是的，
3: 导演，夫人带着当小姐回来了。
4: 回来了？在哪儿？
3: 在房间呢。还有导演，刚才门外发现一封信，指明是给您的。

0: 百里彪想用孩子来换牡丹。阿三儿，把地图拿来。
1: 是。
2: 子琪，你这么喜欢小孩，以后咱俩也生一个。
3: 做梦，谁要给你生孩子？
2: 我呀，一直有一个梦想，将来呢，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就叫花小杨，女孩就叫花小琪。你觉得我梦想好不好？
4: 你俩生个孩子，应该叫花其身，是不是，寿姐？哎，想什么呢？那么出神儿。
5: 当家的还在刀叔宇手中，他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我明天一定要救出当家的。
4: 放心吧，啊，刀叔宇的外孙在咱们手上，他不敢轻举妄动。再说了，阿彪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事儿啊。都准备准备吧，赶紧睡吧。明天咱们还要大干一场。

0: 凤凰亭。位置真的是很险峻，百里彪不愧是军事奇才。
1: 大帅，既然咱明天在凤凰亭换人，那不如我提前去布好人，这样百里彪就插翅难飞了。
0: 我怕的就是这个插翅难飞，万一他心一狠，我这个孙子的命就没了。
2: 大帅，咱真要把牡丹给他？
0: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哎，你们看啊，这个位置我们来跟走都要通过这个。王飞，
3: 是吧？
0: 你明天带一队人把这个地方先给我拿下，你明天绕道从这儿走，但是先不许露面，听我给你打信号，到时候先活捉了百里彪，他手底下的人一个都不留，明白吗？
2: 是，
3: 明白了。你们去吧。
0: 明天还能跑到哪儿去？
4: 爹，爹，我的孩子呢？
0: 好了好了，不急啊，咱先坐下。你放心，爹明天就把孩子要回来。说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啊，让你爹省心。你要不是这次冲动去找胡三儿，这孩子也不会落到百里彪手里。
4: 爹，要不然咱们把牡丹还给百里彪，孩子咱们也不抢了。
0: 为什么？
4: 反正他在阿彪哥那儿也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0: 不会出什么事。
4: 爹，我跟你说实话吧。爹，我只是不想再连累孩子了。
0: 你可是他亲生的母亲。
4: 可是阿彪哥是他的亲生父亲啊。

0: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会哄孩子。哎，这长得有点像你啊。嗯。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出发。
3: 道爷，
4: 把衣服给我拿过来。

子肯定会回来的，要不怎么把牡丹还给他们？只要孩子能平安，一切都好说。人可以以后再抓吗？你看你一夜都没睡。道爷，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道爷，你去哪儿啊？

0: 从城里到凤凰亭就这一条路，怎么还不来？
1: 耐心点。
0: 你说刀书宇会亲自来吗？
1: 一定会来，他这个人很自信。阿彪哥让我们守住这个制高点，这里能兼顾凤凰亭和刀书宇的退路。等换完人，刀书宇从这条路回城，咱们就能狙击他。
0: 可是刀书宇这么精明，他一定也能想到这个制高点。万一他安排人伏击咱们怎么办？
2: 你俩就别瞎琢磨。阿彪不是说了吗？后边有座桥。等咱们过了桥，把桥一炸，刀书宇的人就追不上来，到时候咱们好进山。所以啊，咱们不能恋战，一击得手最好。要是不行，就得马上撤。华清，注意点后边。

0: 胆子真大，真敢就带这么几个人。
1: 他要是带的人多，那就不是换人，而是抢人了。

0: 我觉得高书宇这个人没这么简单，一定有他的阴谋。
1: 哎，一会儿一旦换到牡丹，就打死高书宇。

0: 哎，怎么了？
1: 你带着人先去指定的地点埋伏好。
0: 那您呢？
1: 你别管了，大帅对我有别的吩咐，去吧。
2: 是，
3: 出发。

0: 我们大当家的呢，三少爷，大当家的，看样子没事。
1: 书记，你确定那是你们大当家的吗？三少爷，他要是敢使诈，我是不会放过这个孩子的。
2: 白立彪，人我给你带过来了，把孩子抱过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让我从我跟他不一样。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一笔钱？
5: 墙里砸出来的。
6: 你这话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从哪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10: 再问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3: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4: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5: 现在特别好，
16: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4: 有这电梯太好了，
17: 真的挺好。
18: 谢谢热线。
13: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你这个信奉挪神的巫女，有没有算过自己的命运？
1: 在劫难逃。
0: 这个倒是蛮准的，不过我想跟你做笔交易，只要你说出百里家的宝藏在哪里，我就会尽全力劝当爷留你一条命。
1: 在劫难逃的是你。
0: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百里彪绑架了刀爷的外孙，想用他来换你。他们现在正在凤凰亭换人，可你却在这儿。你说刀爷拿去换人的会是谁呢？百里彪换了个假牡丹，这个亏他吃定。
1: 你就不怕他术语回不来吗？
0: 你在瞎说什么呢？

0: 皇妃，你不是在凤凰亭换人吗？你想干什么？
1: 董小姐，这事儿不能怪我，只能怪你出现的太不是时候。
2: 在劫难逃，
0: 你说

0: 三少爷，还在等什么？赶紧换人呐！她可是你亲妹妹呀！
1: 寿喜，你听着，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首先要保证我妹妹的安全。实在不行，把孩子给他们，救我妹妹，还有机会。再有。

心，别反抗 ，SK 他们。

0: 们首领一定要把牡丹救回来。
1: 哈哈哈。

0: 别骗我。
1: 怎么样？怎么样？
2: 怎么样？没事吧？
3: 大乔。

0: 咋样？我现在把你救出来了。我告诉你，你落在刀术宇手里边，你就是一死。现在告诉我宝藏的位置，我马上就可以放了你。
1: 哼，谎话连篇。
0: 干了这么多年巫女，想没想过有我一个这样的男人？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我跟你说，没让你笑，快点告诉我，快点告诉我，说呀！可以不说，等我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又让他给我跑了。
1: 对不起大帅，不过咱倒是没什么损失，孩子也抱回来了，牡丹又……
2: 大帅，牡丹被人接走了。

小文，小文，小文，小文，我对不起你。

0: 我也不知道牡丹现在怎么样了。刀叔宇这个王八蛋，拿自己孙子的命开玩笑。咱们和刀叔宇不同，就算他们不拿牡丹跟我们换人，咱们也不会去伤害一个孩子。刀叔宇八成是料到了这一点。阿飘，你倒是说说话呀！
1: 黄飞没来，今天的这种事儿，刀叔玉不会不让黄飞参与。可是黄飞就是没来，他干什么去了？
2: 咱们今天成功撤退，还真是因为黄飞没来。
1: 刀叔玉不会给我们任何逃跑的机会。黄飞那儿一定出什么问题。
0: 他能出什么问题？

我好久没有这么叫过你了。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在百里彪那儿了。我知道你为了成就当家的宏图大业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知道牡丹知道的财宝对你的理想很重要，可我不想看到你每天操劳的样子，我想让你歇一歇，而唯一可以让一切停止的方法只有让你得到你想要的。我知道你不愿意把牡丹还给百里彪，我愿意代替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这一次，不用你开。

0: 我想跟你做最后一笔买
1: 卖。大帅，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从今天起，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还有，这是保险柜的钥匙。
1: 大爷，您想走？现在好像还不是时候。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杀光百里家的人，我知道只有你能帮我。怎么不愿意？你要如果帮我杀了百里家的人，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1: 导演，我没有理由拒绝这笔买卖，只是一旦买卖做成，您如果反悔，这些东西想要要回去就没这么容易了。
0: 这里的一切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是百里彪。
0: 你说的不错，跟您做了这么久买卖，只有这笔买卖最舒服，不需要讨价还价，还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别让我太失望了。
1: 您就放心吧，就算您不让我杀了百里彪，我也没有理由再继续留着他的命。
0: 好啊，
2: 刀淑玉提出的条件让黄飞无法拒绝。一路走来，甚至不记得杀了多少人，为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3: 导演，您费尽心机得到了这些，就这么轻易的拱手让给了黄飞，您就不觉得？
0: 我要如果杀了黄飞，谁来替我对付百里彪？
3: 百里彪？咱们有那么多人，还怕一个百里彪不成？
0: 你不懂，百里彪精通兵法，而黄飞呢，又杀人如麻，我留下只能成为众矢之的。我要如果走了，让他们之间抗衡，不管是谁输谁赢，有一个人活下来，那个人就是我下面的对手。
3: 导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等他们打完了之后，咱们来收拾残局。
4: 你是说黄飞接替了刀淑雨的位置，他现在把牡丹关在了孤峰坡。
5: 啊，对。
6: 阿彪，既然刀淑雨已经回百里山了，我们什么时候打他都行，现在当务之急是救牡丹，我怕再晚他挺不住了。
4: 李威廉，消息可靠吗？
5: 他不会骗我。
4: 孤峰坡，那是一个打伏击绝好的地方，王飞把人关在那儿，目的就是诱我们过去。
6: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眼看着牡丹死在黄飞手里啊。
5: 要不然这样，我先去，黄飞答应我让我审牡丹，我去了黄飞不会怀疑我呀。我给你们打头阵。我说的是真的，没跟你们开玩笑。怎么样，阿彪？
4: 你听着，我出去一趟， 在我回来之前，谁都不许擅自行动，这是命令。

0: 告诉阿彪，我一个人就能把牡丹救回来。黄飞没有刀术那么厉害，救他没问题啊。
1: 再跑慢半步，老子打折你的腿。
2: 张元，好久不见。
3: 你找我干什么？
2: 我要救人，很着急，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3: 你没事吧？你现在是刀术宇的头号要犯，谁敢帮你呀？
2: 张元，我来找你不是让你念同学的旧情，为难你，让你做掉脑袋的事儿，是因为我知道你张元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或者说你的良心还没全部黑死。刀书宇让你搜刮钱财，滥杀无辜，每次做完那些事儿，你心里当真坦坦荡荡的？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也给你钱，是让你不要和刀书宇同流合污，为非作歹。这笔交易不难。
3: 你想让我干什么？
2: 我要见所有营以上的军官，这件事儿只有你能帮我。
3: 你要见他们干什么？
2: 跟你一样，让他们帮我。张元，我时间不多，一辈子跟百里彪做朋友还是做敌人，你得赶快决定。
3: 好吧，什么时候？
2: 现在。
3: 跟我来。
2: 好了。

0: 女人们，出去。
1: 我赤手空拳的来，用不着这么剑拔弩张吧？
2: 当然，他是你叫来的，你这摆的什么局？
3: 老朋友叙旧的局。我跟在座的都是老相识了，我的脾气大家清楚，嘴里没废话。今天来到这儿，只想推心置腹的和各位谈几句。
4: 白立彪，你现在是通缉犯，我们不可能让你活着离开这儿。
5: 行了，行了。
1: 大家都别激动，听阿彪把话说完。你这是包庇通缉犯，是在找死。
0: 人人都有一死，可是没几个人能真正的活一死，活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我们当年一起在讲武堂学武，为的是学成之后领兵带军，保家卫国、推翻强权。但看看你们现在。
1: 一个个醉生梦死，如同行尸走肉。你闭嘴！你们别听他蛊惑。少在这说阳春白雪的大道理。现在什么世道了？什么狗屁理想抱负都是扯淡。我只知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有钱有权，跟着他就是条明路。我现在就给你指条明路。刀书宇为什么一直追着我？ 李士群为什么几次三番的不肯杀我？为的是我们百里家的宝藏。我提醒大家，百里家的宝藏远远不止这些。跟着我，或者跟着刀书宇，都有饱饭吃，有钱拿。不一样的是。 做事情对得起良心，晚上能踏踏实实的睡觉，要么开枪打死我，要么和百里彪做一辈子的朋友。老同学见面，咱们应该坐着聊。

0: 人呢？
1: 那王八蛋吹牛说自己一个人能救牡丹，跑了。
0: 我怎么说的？我不是说我回来之前不要擅自行动吗？
1: 我们也没擅自行动啊。
0: 准备弹药，快！

0: 虎子？
1: 这个畜生！
0: 哎，阿彪让我来救你，你没事吧？坚持住啊！
2: 你快走！
1: 我跟你啊！
2: 王妃，住手！王妃，你是不是人啊？你住手！
3: 有什么好的？连你都跟他了？
1: 你王妃，哪能弄成这样？你是畜生，不是人！
3: 哎，李彪的妹妹，就该这么对他。

0: 告诉你，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再不告诉我宝藏在哪儿，他就是你的下场。告诉我。
1: 我可以告诉你宝藏在哪儿。
0: 说。
1: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0: 我没有什么敢不敢，在我心里

0: 爸求求你了，告诉我，
1: 在五里坡。
0: 五里坡。
2: 属下张元见过黄司令。
3: 张连长，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人都是属下精心挑选的，想法很准。
1: 王妃，你要干什么？
0: 我告诉你，我曾经想当个好人，但是我被道淑宇拽回来了。欲望的车轮一旦转起来，人就停不了。去看看百里镖啊，巫女。带他去五里坡。

0: 帅。
1: 巫女，你帮我算一下，宝藏和百里镖哪一个我能先见到？
2: 王妃，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会离开这儿，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1: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走，还是想让我留下来？啊！
3: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1: 张连长，等会儿见到百里镖，先别急着开枪，我要跟他聊一聊。
3: 一切行动经黄大帅指示。
1: 去吧。
3: 是。
1: 巫女，等会儿让你看场戏。

0: 你怎么样？
1: 白里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你坚持住。
1: 黄飞他算计我。你妹妹她，妹妹她被他带到了五里坡。
0: 五里坡，
1: 赶紧去救她。对不住了各位，先走一步。子欣，我是真的喜欢你，真的。

0: 刀某现在还有救吗？
1: 我告诉过你，离开百里山，一切都不由我掌控。树叶，我已经尽力了。
0: 刀某还差一步就成功了，亚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就一句，就一句，就一句，我该怎么做？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

0: 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啊，
4: 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然后还有个念想。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上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

0: 市，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

0: 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 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您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000 加入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婆，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一笔钱？
6: 墙里砸出来
7: 的，怎么对外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9: 的。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0: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3: 哥，那个钱从哪来？
1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5: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6: 稍微点。
4: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7: 不能倒酒啊！
18: 没有眼泪，贱儿。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0: 与热点更近，
2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3: 与时代更近，
2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5: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0: 北京时间。

0: 你这都快成赌窝了。也就是跟他们玩玩牌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过就是想跟他们打成一片。峰哥，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知道，现在让你窝在这里很委屈你，但这些都是暂时的，你得学会忍耐。忍耐？
1: 你还要怎么忍耐？我加入你们的组织，我本来以为每天可以多杀几个日本人，多杀几个汉奸。然后呢？我每天圈在这个屋子里，我哪儿也不能去。你要我忍到什么时候？
2: 我知道你想杀日本人，想杀汉奸，但是也要谋定而后动。谢了。

0: 德叔，
1: 阿成啊，
0: 德叔，我等你很久了，
2: 什么事儿？
0: 这是即食药店徐先生让我交给你的药，说是治关节痛的。
2: 哦，知道了，谢谢你啊。
0: 德叔，我先走了。

0: 先生。
1: 啊，阿德，怎么样，陈先生答应离开上海了吗？
0: 他看了您的信之后，他答应离开上海去避风头。
1: 好，
0: 哦，先生，我走的时候发现陈先生家门口有几个可疑分子，像是特工总部的汉奸，我留下了两个人在那保护陈先生的安全。
1: 啊，看样子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动手。
0: 有这可能啊，先生，要不我们再派几个兄弟过去埋伏在陈先生家门口，万一他们提前动手了，我们也有所防备啊。
1: 好，你就去安排吧。啊，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0: 我明白。
2: 能不能快点？

0: 峰哥，如果你实在无聊的话，不如你教我练飞刀吧。
1: 谁告诉你我无聊了？你别以为自己说了一通大道理，就觉得自己能有多大的志向。我告诉你，我现在谁都不信，我连你也不信。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让人不可理解呢？
1: 我不需要别人理解。
0: 别人？也包括我吗？

0: 黄包车。去乐飞南路。
1: 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发生的爱就是一个错误。我曾经努力过，努力的让自己不要陷得太深，可是我做不到，我特别的害怕。从小师父从来不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会发生什么，我们永远只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的面对生和死。昨天还睡在一起的兄弟，今天就有可能死在你的怀里。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任何一个人，我能杀十个杀一百个，可是我连一个也救不了。我发现我越是在乎，越是想保护的东西，我就越是无能为力。特别害怕，我害怕失去，这种害怕已经伴随了我十几年，我实在没有能力再承受下一次失去。
2: 凤哥，你已经把我的心都拿走，我愿意把我的所有都交给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分担。
1: 我猜测不出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一定没有将来，所以请你帮我个忙，离开我。我是认真的，我不能这么做，我也做不到。
2: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我不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1: 如果我告诉你这句话，你就能从此不再理我，那么我愿意说。你要听吗？
2: 是母凤，你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像现在这样欺负我。好，我让你离开，你明天就可以走。
3: 采取极端的方式与邵雪彤决裂，是沈慕峰唯一能给自己感情的一个交代，因为他知道刺杀邵逸夫的行动就在眼前。
4: 阿天，
5: 义父，
4: 让人去看看阿德回来没有。
5: 好。
4: 哦，对了，再去叫阿童，让他马上过来。
5: 好。
6: 阿童，义父叫你过去呢。
2: 有事明天再说吧，我睡了。
6: 义父说有要紧事儿，让你一定过去一趟。
2: 好，我一会儿过去。
6: 阿童，你没事吧？
2: 没事，这就来。
7: 爹，这么晚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阿童啊，

0: 跟阿德去办一件事情，把陈先生安全地护送出上海。现在特务们已经盯上他了，所以你们要多带几个人啊。
1: 行，
0: 我不愿意陈先生出什么事情，所以阿天你也跟他们一起去。
2: 好，
0: 一定要保护好陈先生，不能出任何问题。
1: 天哥也要去？
3: 是啊，先生，我跟阿通就行了，就不用让阿天去了，他还得保护您的安全。
0: 铁城和沈慕风不是也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阿天跟他们去吧。
3: 这沈慕风，
0: 阿德，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吗？
3: 是，听清楚了。
0: 好，你们先去吧，我跟阿德还有些话要说。
3: 先生，他还有事儿。
0: 阿德，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是我最信任的人。有一封信，要你交给阿童和吴儿。
3: 先生，您这是……
0: 放心好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把铁城、沈慕风叫到我这儿来。

0: 阿峰，邵先生让你过去一下。
1: 与德叔联络失败，让杨云轩惴惴不安。如果邵逸夫就是大掌柜，让沈慕风潜伏在恒汇，将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杨云轩期待早些天亮，期待今晚能够平安过去。
2: 阿凤回来了，人呢？
0: 啊，人大部分都在前院。
2: 杨天呢？
0: 阿天和小姐出去办点事。
2: 杨天从来不会出去的，怎么这次？
0: 啊，好像是要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先生等急了，走吧。
3: 先生，阿峰来了。
4: 让阿峰进来。阿成啊，你到前院去，就待在那边，我和阿峰有些话要说。
3: 先生，这
4: 叫你去你就去，这儿有阿峰一个人就够了。
3: 是，
0: 阿峰，先生的安全交给你了。

0: 沈慕风，你可以动手了。
1: 邵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冷风暴。
3: 到达上海后，大掌柜会与你联络。
4: 是大掌柜？
0: 不错，我就是大掌柜。
4: 你跟师父早就认识？
0: 岂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4: 邵先生，既然你是大掌柜，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我去刺杀你自己。
0: 你杀我，我要死；你不杀我，我也就要死了。
4: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3个月前，在洋人。

0: 医院里查出我得了一种无法治疗的绝症，最多也就活两三个月了，所以我还是宁愿让你杀了我，用我的死来换取易安之对你的信任。于是我就去找老头子端木。
1: 尚先生，你策划这个冷风暴计划难道就只是为了刺杀易安之吗？
0: 对，这个易安之是特务总部的主任，罪大恶极的汉奸，死在他手上的爱国志士不计其数，杀了他就会对其他的汉奸起到震慑作用啊！另外我在上海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
1: 您是地下党？
0: 对，我是地下党，代号大掌柜。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疯狂地捕杀共产党，我的上线和下线的同志们都被他们杀害，而且就是这个易安之是当年杀害我上线下线同志们的凶手。
1: 这个冷风暴计划你为什么不找地下党帮忙？
0: 从那以后我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之下我只能先求自保。我参加横会，一是为了避避风头，二是为了找寻机会积蓄自己的力量，一旦跟组织取得联系就可以把这股力量贡献出来。我一直等着他们来找我，也曾经试图主动地去联系组织，可是都没有成功，到现在恐怕更没有人敢来跟我这个黑帮头子联系了。

0: 肖先生，其实你身边有许多可用之才，就像杨天，他的身手不在我之下，还有铁城，你为什么非要选我？
1: 上海滩谁都知道，杨天是绝不可能背叛我的。至于铁城，就更没有能力担当如此重要的任务了。我就是要用一个新人，从外面来的人来刺杀我，这样才能取得易安之的信任。再说，这个新人又是他的手下杨云轩所看中的对象。
0: 这件事从一开始，杨云轩就在计划之中。
1: 杨云轩这个人早就在我们掌握当中，只是没有动他。
0: 你们故意趁杨云轩在百乐门的时候，让我去百乐门闹事儿，好让他看中我的身手，拉我去当特务。
1: 对，杨云轩拉你入伙，将你打入横会，找寻机会来刺杀我。我们也就看中你的本事，叫你去刺杀日本人和汉奸。你的双重间谍的身份，早就在策划之中。
2: 上车，马上去码头。
3: 码头，还是让阿天护送陈先生去码头吧，咱赶紧回去。
2: 可是爹让我们亲自护送陈先生。
3: 我有些不放心，总觉得会出什么事儿。
2: 好，让天哥去，我们回去。天哥，那就麻烦你护送一趟，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4: 好，德叔，你们也注意安全。
0: 邵先生，我想知道阿童是不是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1: 阿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为了替你找一个名正言顺的接近我的机会，才硬要阿童去接触你。可是我没想到，你们两个人竟然都动了真情。
0: 我可以让全世界都误会我是杀害邵逸夫的凶手，但是我不想让阿童也这么误会。如果他知道是我杀的你，不敢想象他会怎么恨我。
1: 可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你想阿童不恨你，不追杀你，不替父报仇，那易安之能相信你吗？不但是童儿要追杀你，我儿也会从重庆赶回来追杀你。你杀了我之后，将会成为一个人人唾弃的大汉奸，只要是有爱国心的人都要杀你。你将会四面楚歌，你必须处处小心，步步为营。
0: 费尽心机，放弃所有，刺杀易安之，我只是为了做一个人人唾弃的大汉奸。
1: 你可以放心，只要你在三个月之内刺杀易安之，我可以还你清白。阿峰，我知道你心里矛盾，所以迟迟不愿意对我下手。可是你想过吗？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必须动手啊！你想，如果我病死了，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都全白费了吗？阿峰，动手啊！人总有一死，你就让我死得有点价值吧。沈慕风啊，沈慕风，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头脑清醒、有着钢铁心肠的男子汉，你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把刀拔出来！动手啊！

0: 下去，干净利索，我不会觉得痛苦。
1: 打起精神，我出去看一下。
2: 是。
0: 阿峰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师傅叫我来接应。
2: 看到水门封了没有？
1: 哦，封了，刚刚坐辆黄牛车去街上了。
2: 给我来。
1: 是。
2: 先生，先生，邵先生，邵先生，
1: 哦，出事了。

0: 慌里慌张的。
1: 刘叔小姐，不好了，尚先生他出事了。
0: 出了什么事儿？这
1: 尚先生他是……
2: 说话。
1: 小姐，还是你自己去看看吧。
0: 尚先生他怎么了？
1: 先生他是被神木府给杀了。

0: 是沈如风干的，
1: 没错，就是那个屠宰他杀的先生。他说，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杀沈如风。等我杀了沈如风，我铁成任意处置。队长，部队上几个兄弟都伤害他，给我送个兵，一定要找到沈如风，向先生报仇。

0: 喂，
1: 是我，德叔。
0: 哟，德叔，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1: 是吴凤把少爷这个事儿。
0: 啊，德叔，不多说了，你现在能出来吗？
1: 我现在要安排先生的后事，这样早上9点，我在老地方等你。
0: 好，我马上去。

0: 位？
1: 杨大哥，我是沈峰。
2: 我不跟你说过吗？请你不要打这个电话。
1: 我知道，我把邵逸夫杀了。
0: 我听说了，你现在哪儿？
1: 很贵的人现在到处在追杀我。
0: 我问你在哪儿？
1: 我在苏州河边等你。
0: 等着我。
3: 我问你，沈慕峰刺杀邵先生，你事先是不是知道？
0: 德叔，昨天我们一直在跟您联系，就是想让你阻止沈慕峰的这次行动，因为我们也刚刚知道，邵逸夫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大掌柜。没有想到，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3: 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的，在先生您身边十来年，居然没有觉察到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大掌柜。
0: 表叔，有一点我不明白，邵先生身边不是有杨天在保护吗？那为什么沈慕峰就能轻而易举杀掉邵先生，而且轻松逃走？我觉得，在沈慕峰刺杀邵先生的背后，会不会还有其他人？
3: 昨天晚上，邵先生的举止有些奇怪呀，他像是故意要把杨天和我们都支开，好留给沈慕峰一个刺杀他的机会。
0: 那他有什么其他的举动吗？
4: 我这儿有一封信，要你交给阿童和吴儿。但是你要记住，这封信必须在3个月之后再交给他们，不能提前，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有这么封信。
3: 沈先生，
4: 不管我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准把信提前拿出来，到时候你要亲手交给他们。
3: 我离开他之前，他还给我留下一封信，说是3个月之后才能交给他的儿子和女儿。
0: 信，信在哪儿？
3: 我藏在身边的。哎，不过，邵先生再三关照了，任何人不能看这封信。
0: 德叔，这都什么时候了？也许通过这封信，我们会知道一些情况的。

帮你。你到了特工总部就没那么顺利了，完全要靠你自己的能力。我希望你杀掉易安之之后能够平安的回来。

0: 邵先生果然是大掌柜。
1: 邵先生策划的这个冷风暴计划真是太悲壮惨烈了，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刺杀易安之这个机会。
0: 邵先生用他的死向我们证实了沈慕风不是汉奸，这对我们很重要。德叔，没想到吧，我们都是冷风暴计划的一部分，是一颗小棋子，下面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应该帮助沈慕风除掉易安之？
1: 不，你能够得到易安之的信任很不容易，而且能从他嘴里获取许多重要情报。易安之要是被刺杀了，京城绫子就会控制的特工总部对我们很不利啊。下面怎么行动，我们再好好研究研究。
0: 行。
1: 这封信呢，你就替我保管着。记住，千万不能落到邵雪通手里，也不能落到张辅神这个军统手里。
0: 你放心。
2: 放心，没人跟踪。
3: 姚大哥，我已经杀了邵义夫，现在可以跟你加入特工总部了吧？
2: 是吗？
3: 你不相信？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恒会的人到处在追杀，邵义夫已经死了。
4: 那是因为恒会的人不知道邵义夫是自杀。
3: 你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我还知道，你不想当汉奸，只想除掉易安之，对吗？
3: 杨云轩，我现在干掉你只需要一秒钟，
4: 轻而易举。哼，
3: 你还知道些什么？
4: 我还知道你们有个计划叫冷风暴，目的嘛，就是除掉易安之。我还知道，邵逸夫呢，是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的代号叫大掌柜，是不是？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你看呢？
3: 你是地下党？
4: 郝艳丽，我是潜伏在特工总部的地下党。
3: 我以为只有我是双面间谍，没想到还跑出一个跟我抢饭碗的。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的身份呢？
4: 就想坦诚对待你，希望你能听我一句话。
3: 什么话？
4: 暂时先不要除掉易安之。
3: 不可能。
4: 你除掉一个易安之，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你还去杀他吗？
3: 你要知道，邵先生牺牲自己就是为了除掉易安之，我不可能不知情。一有机会我就会动手，哪怕是同归于尽。
4: 沈先生，要想救中国，不是除掉一个易安之的事情。谁都知道易安之是个大汉奸，你要杀他，我早就杀他。
3: 那是因为你不敢。我告诉你，杀易安之我自己动手，不会把你牵扯进来，你不用怕。
4: 哼，怕我就不来了。沈先生，邵先生牺牲以后呢，冷风暴计划已经被我们共产党人接受了。除掉易安之仅仅是冷风暴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目前还不能除掉易安之，因为易安之的存在是我们地下党在特工总部的一把保护伞。如果把他除掉了，特工总部就会落到日本人手里，一旦金城绫子接手，那对我们上海整个地下党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我希望你呢能够帮助我。
3: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我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所以不用听从你们组织的安排。也许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但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
4: 我承认现在我们还不在一条路上，

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条路上的，因为你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潜伏在易安之身边。因为现在外边的人呢都知道邵逸夫是你杀的，易安之更相信这点，日本人也相信，这为你打进特工总部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沈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能联手一起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易安之和金城玲子呢？我相信这也是邵先生最愿意看到的结果，你说呢？

0: 哎，什么事儿？什么？你说什么？这是真的吗？好，消息没有错。好，你继续监听，有什么新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1: 是我，曾先生，有事吗？你说什么？邵逸夫被沈牧封杀了？
2: 好，我帮你们。
0: 欢迎你加入。
2: 我只参加行动，不是加入你们组织。
3: 哼，我们会成为同志的。
2: 同志就免了。先走兄弟们，下一步怎么走？
3: 恒会的人现在到处在追杀你，你应该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这样，明天呢，我安排你去见严志。
2: 行，我听你的。我再重申一遍，我对你们地下党不了解，我帮你们纯粹是为了完成邵先生的意愿。我这人呢，最讨厌被人利用，如果我一旦发现什么，我随时会退出。
3: 欢迎你加入。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啊，德柱，张先生来了，在偏厅里等你，还有巡捕房的何先生。
1: 去告诉何先生，这个事情不用他们巡捕房插手，我们自己来处理。
0: 是，啊，
1: 那个阿童怎么样？
0: 小姐她一直发呆，不肯说话。
1: 她知道是沈慕风把先生杀了吗？
0: 她还不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
1: 哎，阿天护送陈先生回来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叫兄弟们去码头找他了。
2: 先生，
3: 哎呀，德叔，怎么会出这种事呢？邵会长就这么走了，我们都让姓沈的给糊弄了。
1: 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个沈慕风，替先生报仇。
3: 我也派人去追查沈慕风的下落了。今后沈慕风不光是邵家的仇人，也是我们共同的仇人。
1: 谢谢张先生了。不过您看，您伤刚好，实在不敢打扰您了。
3: 这个你不用客气，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阿童还小，阿武又不在身边，邵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可能不管不问。
1: 您放心，我一定会把邵先生的后事安排好的。
3: 那就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吩咐。告诉阿童，要他注意身体，不要太悲伤了。
1: 好的，来来来。

阿杰。是谁杀了我？

0: 就是沈如风，不可能，他不会杀我姨父的。
1: 阿天，你要相信我，就是沈如风，他杀了先生之后，到现在都没有抓住，我现在就去找他。站住！
2: 先生还没有入土为安，您要再有什么闪失，那会惊动先生的在天之灵的。

0: 喂，云轩，这么早打电话，什么事？真的，沈慕凤杀了邵逸夫？沈慕凤在哪儿？你安排一下，让他到办公室找我。
1: 你们知道吗？上海恒会会长邵逸夫被杀了。
2: 是啊，报纸上都写了。
3: 进来。
0: 进去，小姐。
3: 想必易先生知道邵逸夫被杀的消息。
0: 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来向金城小姐汇报。
3: 易先生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正是如此的。
4: 安之兄，你不会是想说邵逸夫是被你安排人杀掉的吧？
0: 金城小姐，我想和你单独聊聊。
3: 你们出去吧。易先生，
0: 请。邵逸夫是我安排人杀的。
3: 谁？
0: 沈慕凤。
3: 那您应当知道，沈慕凤是刺杀松岛将军的凶手，我们一直在抓捕他。刺杀松岛将军不会也是你安排的吧？
0: 我正要向你解释这件事。沈慕凤刺杀松岛将军之前并不是我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我没有责任。杨云轩在这次抓捕行动中抓到沈慕凤，并将他关押起来，问我要不要杀他。当时沈慕凤已经得到邵逸夫的信任，所以我和他的交换条件说，如果他杀了邵逸夫的话，我除了可以免他一死，还可以给他一官半职。
3: 你和沈慕凤做交易，不过你应该知道，就算他杀了邵逸夫，也免不了他一死。
0: 当时我没有选择，我只能叫他去杀邵逸夫。至于你饶不饶他，是不是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就看金城小姐的处置。不过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3: 你说说看。
0: 松岛将军已经牺牲了。就算我杀了沈慕凤，松岛将军也不会死而复生。沈慕凤只是一个莽夫，谁对他有好处，他就听谁的。他杀松岛将军，是受军统邵逸夫的指示，他只是一个小角色。其实沈慕凤对我们大有用处，他在恒会很长时间，清楚恒会内部。如果我们要利用他，

0: 杀掉恒慧的人的话简直是易如反掌。金城小姐是聪明人，杀不杀沈慕风你知道应该怎么办。
1: 你是要让我忘了沈慕风的罪状，招他进特工总部？
0: 沈慕风杀了松岛将军，但也杀了邵逸夫，在我看来他是功过相抵，至于放不放过他当然是金城小姐说了算。
1: 沈慕风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1: 我想见见他。
0: 好，我叫杨云轩去安排，我先去了。
2: 进来，邵先生，上海急电。

0: 别在意这儿的规矩。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沈先，易先生，沈先生，
2: 易先生好。
3: 你就是沈峰？
2: 对，
3: 杀了邵逸夫，去了我的心头大患，立下大功一件。
2: 您过奖了，是易先生领导的好，杨大哥教的好，我才能侥幸立点小功。
3: 能够在一月之内杀掉邵逸夫，这个上海滩的黑帮头子，这个功劳可不小啊。云轩，
4: 嗯，
3: 我想和他单独聊聊。
4: 啊，跟易先生好好聊聊。

0: 你杀了邵逸夫好像并不高兴。
1: 其实邵先生待我不薄，但如果我不杀他，我没法得到易先生的支持。
0: 你很诚实，我喜欢诚实的人。
1: 易先生，其实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只不过在邵先生手下我发展的空间太小了。
0: 我喜欢有野心的年轻人，上海是冒险家的天堂，只要有野心就能在上海滩创一番大事业。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1: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孟峰，上次你将蓉蓉送回来，我还没谢你呢。今晚我做东，我们在富强楼，一来是带蓉蓉谢你，二来呢是欢迎你加入特工总部。
1: 怎么好意思让易先生请客呢？今天还是我来做东吧。
0: 进来，
1: 杨大哥。
2: 嗯，孟峰，怎么跟易先生聊得很投机啊？易先生，
0: 啊，
2: 金城玲子让我带孟峰过去见见他。
0: 好啊，你带他过去。你跟孟峰说过没有？
2: 喂，我都跟他说了，他是个聪明人，不会乱说的。
0: 孟峰啊，云轩一会儿带你去见金城玲子，他是日本人的特派员，你对他要礼貌一些。
1: 易先生，你的意思我能明白，放心。
0: 去吧。
2: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下了吗？
1: 记下了，把刺杀松岛太郎的责任推给邵逸夫，让易先生置身事外。
2: 对，只要能保证易安之易先生平安无事，你才能安全。金城玲子很狡猾，你要提防着点儿。
1: 嗯。
3: 沈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4: 欧阳小姐，你在这儿工作啊？巧了巧了，那以后都是同事了，还请多多关照。
3: 同事？沈先生也是特工总部的人？
5: 啊，是。沈先生是我安排在外线的兄弟，任务完成了，当然要回总部来了，是吗？
4: 以后都是同事了，有的是机会在一起。对了，上次那酒还没喝完呢，改天我请你接着喝。
3: 沈先生，你都帮了我两次了，应该是我请你。
4: 你别老叫我沈先生了，你叫我小沈，来叫我沐风。
5: 啊，欧阳小姐，抱歉，我们还要去见金城大佐，回头再聊。
3: 好，我也要给易先生送文件。
5: 嗯，
3: 沈先生，回见。
4: 回见。
5: 啊，我警告你，离这个女人远点，易安之喜欢这个女人。
6: 老王爷，我是认真的。
5: 不要因为这个女人惹恼了易安之，到时候别说你在特工总部待不下去，赶你走是轻的，他会杀了你。
4: 我知道了，放心吧。嗯。

0: 你就是沈慕风。
1: 啊，我就是沈慕风。哎，这是你写的？这个中国字啊，它不像日本字那一圈一圈画符似的那么简单，你得下点功夫。
0: 我知道是你杀了邵逸夫，你一定觉得自己立了很大的功劳。易安之相信你，可我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人，所以在我面前，你最好小心一下自己的举动。
2: 有点伤风，行，我知道了。

0: 你很有胆量。
1: 啊，对，他们都这么说我。你还有事吗？你要没事我就先回去了，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困。
0: 没事了，你走吧。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0: 沈慕风。
1: 啊，你还有事儿？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住你吗？
1: 不知道，我就知道，如果金城小姐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照办。
0: 你杀日本人的时候，是不是很过瘾？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啊？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不做声，不是我怕你们，我是懒得搭理你们，我是过来升官发财的，我不是受你们这帮日本人狗皮进来的。啊，要不一安之、杨玉轩承诺过我，我才不会去杀什么邵逸夫呢。你以为我愿意当卖国贼啊？啊，你要看我不顺眼，趁早把我毙了。我告诉你，我没时间每天在这陪你玩。你今儿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干什么？干什么？
2: 金城小姐，沈慕风啊，你疯了吗？你怎么能对金城小姐无礼呢？金城小姐，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没什么，我跟沈先生开个玩笑。杨先生，没事了，你带沈先生出去吧。
2: 谢谢。金城小姐，沈先生刚到这儿来，这儿的很多规矩呢，他还不懂，回去我会教给他的。
0: 没关系，我就喜欢这种性格。
3: 你刚才干什么了？惊天动地的，你还笑，差点没命了，知道吗？
1: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对付聪明的女人，我得用特别的办法。如果我刚才不故意刺激刺激她，加深一下她对我的印象，恐怕我早就死在她手上。
3: 那就说一开始她想杀了你。
1: 我从她眼神中看得出，她在记恨我杀了松岛太郎，所以我刚才故意激怒她，引起她的兴趣。如果说我要是露出害怕的样子，那她可就真动手了。
3: 那他现在相信你了？
1: 我估计他不会相信任何人，更何况是我呢。但他至少知道我是一个聪明人，有我这样的聪明人陪他玩，他不会闷。
3: 高智商对高智商，够刺激，难怪他舍不得杀你呢。但是你要小心，以后他会盯紧你的。
1: 我就怕他不是对手，以后有乐子瞧了。
4: 杨先生，沈先生，
5: 易先生，
1: 易先生，
5: 慕风，你以前认识欧阳小姐？
1: 以前在街上遇到过，那时候还不知道欧阳小姐是您的秘书。
5: 易先生，准备给沈先生安排一个什么职位？
6: 我想再开一个第三行动处的事，日本人还没点头。目前让慕风跟着你做你的助手，他刚来什么都不懂，你好好教他，上手了第三行动处长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5: 慕风，还不谢谢易先生。
1: 谢谢易先生。
6: 慕风啊，我知道你杀了邵逸夫立了大功，叫你做助手有点委屈你，但要知道日本人现在还不相信你，你拿出本事来让他们无话可说，做大事的人要沉得住气。
1: 我知道了，谢谢易先生教诲。
6: 你客气。云轩，帮慕风找房子的事你安排得怎么样了？
5: 哦，云南西路有一处房子，是国民党一个政员的地产，战争爆发以后呢，他就跟老蒋去重庆了。目前房子已经被我没收了，你看要不让慕风住在那儿怎么样？
6: 不错，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那附近呢也没有宪兵也没有警察，如果找你复仇的话。
1: 易先生，不用担心我，我干的就是这一行，还会派人暗杀吗？
6: 我知道你是个高手，但刚刚杀了邵逸夫，肯定有很多人要找你报仇，而且你现在在明，他们在暗，防不胜防，还是小心点好。云轩，
5: 嗯，
6: 你多派几个兄弟好好保护沐风的安全。
5: 好，我马上安排。沐风，咱们去看看房子。嗯，易先生，我们先走了，
6: 去吧，小心。
7: 谢谢易先生。

0: 从今往后你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如果看不中我给你换一个。嗯，走。
1: 就是他，走啊，回去报告。快走。
0: 吴凤，住在这儿要格外小心，你别忘了邵雪彤和他哥哥以及恒慧这帮人是不会停止对你追杀的，你要是有个闪失，邵先生的心血就白费了。
2: 我知道。

0: 我会安排几个弟兄混进来装作佣人的。
1: 哎，我给你请了个佣人，一会儿就到。
0: 是你们的人吧？
1: 他是我的同志，是那种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启用的联络员。你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不能让你出现任何意外。放心吧，他做的饭非常好吃，你不会后悔的。来。
2: 怎么样，满意吧？
0: 相当不错。咱们的住房条件都这待遇？
1: 怎么会呢？天壤之别。不能跟你比，你年轻就是要高调，衣食住行那就是要表现出来霸气和野心。咱们不行了，老了就得低调点儿，最好呢不让别人注意。
0: 对了，我还一直想说，从来没见过嫂子，什么时候把嫂子约出来，咱们一起吃个饭。
2: 算了，
0: 杨大哥，你不会还没有娶妻生子吧？
2: 曾经有过，
0: 曾经有过，那
2: 不谈这个了啊。
3: 杨先生，外面有个自称是华嫂的人，他说是您请来的佣人。
2: 对对对，快让他进来。
3: 好的，
2: 来了。哎，华嫂。
4: 哎，杨先生。
2: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沈先生，这是华嫂。
4: 沈先生您好，我是华嫂，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做得不好的地方您就说，我一定做好。
0: 别客气了，华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先忙吧。
4: 哎，好，没什么事那我就先下去了。
2: 那我也先走了，带来的人都给你留下了，为了你的安全。哎，对了，晚上你不是要请胭脂吗？我觉得在这儿很好。第一呢，欢迎你加入我们特工总部；第二呢，叫大家祝贺一下你的乔迁之喜。
0: 行，
2: 再见，
0: 慢走。
2: 来，
5: 打入特工总部，杀掉易安之，这是师傅和邵逸夫制定的计划，而杨云轩的介入又使整个行动暂时搁置了下来。沈慕风多想能够马上完成任务，给自己和邵雪彤一个交代。
0: 上海女孩习惯送男人礼物，不是要向我求婚吧？
6: 这是因为你上次救了我，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谢意，也不知道合不合你手，你戴上试试吧。

0: 真的是沈慕风杀了我爹吗？我也不好认定啊，是沈慕风杀的。可是当时先生身边也只有沈慕风一个人，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想害他想要置我爹于死地的人很多，说不定是特务干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了。
1: 只要能找到沈慕风，一切都可以水落石出了。你派人务必找到沈慕风，活着给我带回来，我亲自问根问底。这个我已经吩咐给弟兄们了，你放心吧。对了，我给你哥哥发了电报，他明天就可以回来了。阿童，哥哥回来后。
2: 先生可以下葬了吧？查清楚了，死的真的是邵逸夫本人。
3: 是，的确是邵逸夫本人。我姐夫傅国生的手下的一些官员以前和他有些交情，这次他们去吊唁邵逸夫，还看到了他的尸体，不会错的。
2: 看来沈慕风真的杀了邵逸夫。
3: 静正小姐，你是真的相信沈慕风是真心投靠过来？
2: 他杀了邵逸夫，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但他也刺杀了松岛将军了。那时候是敌对关系，各为其主，沈慕风也是奉命行事。真正的凶手纪太平，你们不是已经抓住了吗？
3: 我还是不太相信那个沈慕风。
2: 我也不相信他，可现在整个上海都知道沈慕风杀了邵逸夫来投靠我们。 如果现在把他杀了，别人会说我们日本人过河拆桥，那还会有谁真心为我们做事啊？
3: 庆生小姐的意思是，以后再找机会把沈慕风干掉。那也不一定，如果他是真心投靠我们的，我不但不杀他，说不定还会奖励他。
4: 孙先生别担心，易安之虽然抢了邵逸夫这一功，但你不是没有反胜的机会。只要你把共产党的老巢给剿了，这可比杀掉一个邵逸夫功劳要大多了。明白，明白。我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情报，盯上了地下党的一条大鱼。到时候顺藤摸瓜，不难把地下党在上海的老窝一举端掉。
5: 孙先生，我真是没看错你啊，你可比易安之能干多了。
6: 过奖过奖，在下一定尽力而为。
7: 真的，没错，是他，扒了他皮外衣的那个骨头，绝对没错。
6: 天哥，要不我们带兄弟过去杀了个干净？
7: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不许任何人插手，我要亲手杀了沈慕风。记住，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更不能告诉雪桐和德叔。

0: 易先生，刚才我们的人报告，有些可疑的人出现在神木峰的门口，要不要取消今天晚上的宴会？
1: 不必了，多带点兄弟就行。今晚是沈慕峰来特工总部第一个晚上，肯定会有人对他不利，我们就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看以后谁还敢来刺杀沈慕峰。我要全上海滩都知道沈慕峰是我的人。
0: 好，那我安排十几个人过去。
1: 不，带30个。
0: 这么多？
1: 现在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多带几个有备无患。
0: 好，我明白了。
2: 老杨啊，你说今天晚上有什么重大行动要带那么些弟兄？
0: 能有什么重大行动？给沈慕峰助威，镇镇场面，让那些要杀沈慕峰的人知道，不敢轻举妄动。
2: 这个沈慕峰还真行，你看刚来就受到姐夫这样的器重，看着排场。
0: 嫉妒了，嫉妒了。哟，孙先生，这么晚了还出职啊？有什么重大行动啊？还亲自出马？
3: 一点小事，小事。
0: 青云巷23号，
3: 快！
4: 李轩，
0: 哟，
4: 卢燕
5: 先生，
4: 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姐夫，就等您呢。
0: 啊，易先生，抱歉，我老毛病犯了，可能不能陪您去了，让如愿陪您去吧。
1: 老胃病发作了，忍不忍得住啊？沐风是你的爱将，你不去不行的。
0: 主人，我疼得厉害，我去了又喝不了酒，扫大家兴，改日改日我一定去。
1: 既然去不了就算了，找两个人陪他去医院看看。
2: 来，你们俩赶快扶杨先生去医院。
0: 谢主任。

0: 就在这儿停吧，我自己下去就可以了。
1: 这样不太好吧，杨先生？还是我们送您进去吧。
0: 哎，不，比刚才好多了。这样，你们两个呢，赶快去沈木峰那儿。我感觉他那要出什么事儿，恐怕需要人手，好吗？
1: 给杨先生开门。

0: 孙主任，现在怎么办？这个华山是地下党的重要人物，这里也是他们重要的据点，一定会有人来跟他联络。我们在这儿盯着，一旦有人过来，立刻抓捕。
1: 是。

0: 李先生，不用那么大排场吧？今天这一下场面，以后不会这么多人了。以后你安排一下，再过来。好，先进去吧。
1: 在这等着我，哎。

0: 谢谢易先生那么看得起我，带那么多兄弟给我撞场面。
1: 我要告诉整个上海滩，你是我的兄弟，找你的麻烦就是找我的麻烦。听说今天有人在你门口晃动，可能会对你不利，所以我就带了这么多兄弟过来。
2: 我在这院子里就有二十多个弟兄，我倒要看看这人怎么杀进来。
1: 将餐桌带上二楼，从二楼窗口可以看到花园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欣赏。

0: 戏开始了。多么丰盛的晚宴！
1: 这小子枪法真准啊，一枪一个，杀人不用第二枪。剑锋，这一定是邵逸夫的贴身保镖杨天。
2: 对，他就是杨天，他是个神枪手，外面的兄弟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
1: 我这儿还有三十个兄弟，我看他能杀几个。
0: 杨天果然是个人才，可惜啊。
1: 姐夫，可惜什么？
0: 可惜这样的人才不能为我所用。这么好的人才今晚要死在这里。

0: 这个杨天太聪明了，母峰，我们来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他能不能进得了这个大门。
1: 如果我不出马，我赌他一定能够闯进来，而且不超过一分钟。

血奋斗，人间真情。 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有个坑呀！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一笔钱？
5: 墙你砸出来？
1: 怎么对外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段。
9: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0: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2: 北京时间。
1: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有个坑呀！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哪来的一笔钱？
5: 墙你砸出来？
1: 怎么对外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段。
9: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5: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9: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媳妇在屋呢，
1: 在屋呢。杏儿，罗宪来了。
2: 来，进去吧。
0: 杏儿，
3: 进。干啥呀？
0: 你嫁给我吧。
3: 啊？
0: 啊啥？你给我当媳妇儿，你愿意不？咋回事呢？那我姐和我姐夫不得凑钱去英国赔款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一笔钱给我结婚用的，我寻思我要有媳妇了就把这笔钱给我姐顶上，我姐那厂子也能早点解封，这不一举两得吗？咋样？
1: 你傻，你是不是大老远看的？
0: 姐，姐夫，我俩又结婚了。
1: 啊？
4: 这个，我快是快了点，还行啊，这家你们也算开窍了，这是。
5: 你俩不是才刚和好两天吗？这咋发展有点快呀？
6: 但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先管罗叔要10万块钱彩礼钱，先给咱厂子应急用。
4: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俩是不是想拿这个彩礼钱帮厂子渡过难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结的婚吗？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二哥的钱不能拿。再有一点，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知不知道？不是，不是儿戏。
5: 是啊，这厂子事儿我跟你二哥我们自己会想办法，你俩跟你凑啥热闹啊？
6: 真不是，你看你俩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就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就决定就要结婚。
5: 罗宪，咋回事啊？
0: 不是真的，你这有啥不信的你？我给你俩证明一下。
4: 哎，
6: 你看，
4: 不是你
0: 我再给你俩证明一下。
6: 你
4: 快点，你冷静一下，你冷静点。你快，哎呀妈呀，我没法说了，你
5: 那行，你俩要真想结婚，那好事儿啊，那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我们亲上加亲了，是不是？
4: 那亲上加亲了呗，吧。你亲上加亲也不当我们面给这么亲的，这啥玩意儿？
0: 走啊，跟咱爸要彩礼。
6: 走
0: 走，
4: 走吧走吧走吧，快去吧。走，媳妇儿。
6: 你先走。哎，
4: 这什么？这哗一下就上去了啊！一下就上去了，这下还挺快。
7: 10万？
6: 多吗？
7: 啊，不多。只要是能抱上孙子，房子卖了我都干。
5: 爸，这彩礼钱也就是走个过场，回头他俩结婚了，这钱不还得拿回来吗？那也是他俩回头过日子的积蓄，是不是？
7: 不是，这钱完事还能给退回来啊？呀，那这个挺好啊。还是罗红你想的周到啊。那这样明天你俩把证就领了呗。
5: 领证？
4: 咋了？
5: 没咋。
7: 你看啊，这个结婚呢，它是有流程的。首先呢，咱们得领证，领完证呢，咱们再过彩礼，之后我再给你们准备婚房，完事再给你们办这个喜事儿，是不是？有毛病吗？
6: 没毛病。
0: 啊，你现在领证是着不着急？
7: 这是步骤，明白吗？
6: 那叔，是不是领了证之后就给彩礼啊？
7: 是啊，你领证呢，我这头就给钱了。
6: 行，那你就把钱。

0: 准备好吧，罗宪。明天早上9:30，咱们在民政局门口见。
1: 哎，罗宪啊，那还得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啊。

0: 二哥二嫂，咱回家吧。啊，
1: 走，想什么呢？咱
2: 哎，那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啊。嗯，
3: 行，
2: 好，
3: 小强，哎，你挺着急呀你啊。哎，
4: 爸，
3: 我送你。一点压力谁都没有。慢点就行。
2: 哎呀，
0: 这么快？
2: 那可。
0: 真好看。嗯，
2: 衬衫我新买的。
0: 我是说我真好看。
2: 确实跟我挺搭的。
0: 臭不要脸。快快快，给你爸送过去。来，你说祖坟是不是冒青天了？
2: 你这就是那黑丝啊你。
0: 你第一次见是咋的？

0: 好啊，
1: 嗯，
0: 哈哈哈终于盼来这一天了。
1: 嗯，
0: 哎，干啥
2: 啊？
0: 把手拿喽，
2: 看一眼得了呗，你
0: 看一眼得了，这你还想拿过去啊？哼，桂枝啊，看着没有？结婚证，咱儿子领证了。看看啊，这就咱儿媳妇儿，大个儿漂亮，叫彭锦绣。你呀，以后可得好好保佑他们啊，过上好日子。
1: 说你那些事唠上了，整得挺瘆人的。
0: 你管我叫啥？这就对了。
3: 那彩礼钱呢？
0: 哎呀，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日子。
3: 嗯
0: 嗯，
2: 行吧。那啥，把那证给我吧，我俩有事儿呢。
0: 这给你干啥呀？这个呢，就靠爸着保管。我呀，心有个底，你就不用管了啊。你们呢，该干啥干啥去。
2: 啊，
0: 怎么的还不放心呢？
3: 走吧，我俩走了啊。
0: 好，
3: 走，
2: 婆婆，
3: 走了啊。
0: 好嘞。瑞芝啊，来年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0: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1: 气气
0: 气气气气气气
1: 气气气气气
0: 气气气
1: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0: 气气气
1: 气气
0: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1: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0: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得回我到民局去找刘婶，我咨询一下吧。啊，你看你这证一大一小啊，一个有钢印，一个没钢印的，你给我看看，你昨天怎么像点的？来，你看看。
2: 哎呀妈，你都给我勒迷糊了，
0: 勒迷糊。不是你们啊，我把你们养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你们当姐和姐夫的，你们不帮张罗就算了，你们还和我骗我啊！我为了给你们借的10万块钱，我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翻着手指我全都借到了。我还跟你说啊，我要娶儿媳妇了，我儿媳妇怎么好，那是我姑儿的妹妹，我们可以亲上加亲。结果你们整个假证来蒙我，人家问我怎么说，我这老2万哪儿发？再说你们用钱的时候，什么时候跟我说我没给你们出过啊？你们还用着这么处心积虑就骗我呀？
1: 没骗你，谁骗你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当着我们俩的面确立的恋爱关系，我们才一块来找你的。
0: 他不知道没看出来，你没看出来吗？你那机灵劲儿呢？
1: 哎呀，爸，这我们最近也是出了点事儿，你这就没。

0: 长，这
1: 出啥事儿了？啥事儿？说。
0: 我们的厂子不是被封了吗？这事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不就是仿冒的吗？那不还没下定论呢吗？
2: 爸，哎，就会有定论了。
0: 哎呀，别说，
1: 什么玩意儿？别说，说。说呀，这怎么的了？今天这么费劲？
3: 我们仿冒，那你要那个产品让人家给告了。
0: 现在国内正赶上打假，这从招商局到打假办要严惩我们，给我们厂子封了。完了，我们现在想跟人商量吧，说给人点钱，给人点赔偿金，人现在还没答应。这我们还有30万单的订单。一年内要交货，这厂子封了，现在订单也没法生产了，这一年交不上货，这又是一大笔违约金。
1: 那赔多少钱呢？
2: 这老多钱了吧？
1: 老多是多少？说呀，你看你们今天怎么的了？
0: 你就这么说吧，你把罗家的房子、彭家的房子都卖了，那也赶不上那一个零头。

0: 医生，我爸他咋样了？
1: 没什么大事，放心吧。病人需要静养，你们留下来一个就行，其他人先回去吧。
0: 哎，谢谢。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
2: 还以为这老头死了呢。走。
0: 你先回去吧。
3: 哎，啊，啊，是吗？嗯，行，我知道了啊，好了，哎，
4: 咋了，二哥？
3: 哎，你又上工商局给咱投诉了。
4: 他不是英国的吗？
3: 他怎么找了一个法务啊？是怎么的？专门打这方面官司的？
5: 还找法务？那啥意思？走法律程序啊？
3: 你看来是呗。这可咋整啊？不行，我再找趟他回去吧。
5: 你找他干啥呀？你说他电话不接，搁车上看见你都不下车。
3: 我上他家堵他去。你们回去吧，啊。

唐大哥，唐大哥，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回话，我这是没办法，我再找您家里来了。唐大哥，工商局把我们厂子给封了，您可得帮我们忙啊。我承认啊，我们确实啊借鉴过一些国外品牌的这个泳装这个造型，这我们认，我们是有错有毛病，您得给我个机会让我们改改啊。我向您保证，以后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谭大哥，咱厂子50多号员工都搁家等着信儿呢，大家都得养家糊口，都得吃饭呢。您要是罚款的话，我们认罚，罚多少我承担，是吧？只要你不关厂子，怎么都行。这厂子也是您一步一步帮助才走到今天的，他要关了。

0: 您不也心疼吗？是不是？
1: 你说完了？
0: 啊，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关于这次兴城泳装行业打假的行动，就是我安排的。
0: 你安排的？
1: 封你们厂子，也是我下的命令。
0: 谭大哥，景鸿泳装厂走到今天，是您一步一步帮助过来的。我们是哪儿得罪您了吗？您拿我们开刀？
1: 这话你还真说对了。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要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于这次打假专项行动的部署，另一方面，咱们兴城泳装行业确实应该规范的。你们锦鸿泳装厂是咱们兴城的一面大旗，可以说你们就代表着兴城泳装，这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捧锦系的发展。而你在干啥？模仿国外知名品牌的款式，我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
0: 谭大哥，这兴城泳装人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可算今天闯出点名堂来了。您现在照这样兜头就给一棒子，这些年我们不白干了吗？
1: 对于兴城泳装，我现在就一个态度，宁缺毋滥。我上班要迟到了。

0: 这个警工厂太不像话了，抄袭我们的产品，造假贩假，无耻至极。你们不是打假吗？为什么不管理？你们必须给我们尼奥公司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着手在处理了，锦红厂现在已经封厂了。
2: 哎，同志，像他们这种侵权行为应该不止封厂那么简单吧？
0: 这是我们尼奥的锦总。
1: 这点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们一直会调查下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3: 秦生他又回来了。
4: 旁边还跟个什么你法务啊，整得跟真事儿。
5: 法务？
6: 就是尼奥那边的法务，我之前跟他们在网上交谈过。
5: 不是老二，你实在不行，你就是找找谭永维呗。
4: 你可拉倒，我不找他了。咱们这厂就他给封的，知道不？找他了。
3: 老二啊，这人都是会变的，你就说你大哥吧，那以前全家就他一个人上班。那家一天指这指那吆五喝六的，你看现在他该惹谁，这不也老老实实坐着开会呢。
5: 你别跟他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我是啥人？我是一个神秘且自信并且富有原则的人，知道不？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变过？我非常有定力。
7: 谭永维这个人变不变就说不准了。哎，老二，这么的，你给他买点好烟好酒，你顶他一下子，你看看。
6: 不行，那谭有为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
7: 不是，红，刚才你嫂子不说了吗？人都是会变的。
3: 哎，
7: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吧？就是以前他为什么，他是官小胆小。给他不敢要，现在官大了，副市长了，他胆儿也得大了。
3: 大了，
4: 你可拉倒吧！啥大小啊？人家封我厂子就为了点烟酒啊？那么小啊？人家
7: 你看，这现在不行了，你也不会送啊？烟一盒一条，看到没？盒咔咔全拿出来，你给我抽，然后你把那全卷上，全塞烟盒里头摆好，你给送过去。你看当时他就得懵。
3: 大哥说的对，钱拿出来给大哥抽。
4: 啊，咋你要烧钱呢？
3: 不是，我就说把那烟放进去给他。有
7: 别，你别说话，
3: 就你哥说对。
4: 什么玩意儿？你俩搁这就塞回来抽出来就咋放回去干啥呢？搁这我不去，你要说是咱朋友关系，哎，我以私人的这个身份，我给拿点烟酒行，是不是？人把咱厂子封了还是朋友吗？对不对？再说你俩可别搁这勾引我犯错误啊，还要给塞钱，要干啥？你俩要干啥呀？就这套我告诉你，在我碰你西这行不通，别琢磨。
7: 你看这他还神秘啊。
6: 锦西，这事儿呢你也别置气，甭管是大哥分析的对还是不对，你还是得去一趟。你想啊，这谭大哥能当上副市长，他是一般人吗？你去一趟，你好好跟他聊一聊，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咱们这后面才好办事儿，你说是吧？
4: 现在是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欠人家一笔订单，欠人家货呢，这批货我给不上我就得赔违约金，赔好几十万。谭永维要知道我还有一个订单，他能让我干吗？不能吗？到时候我上哪弄那么多钱我赔人家去？
5: 好几十万
4: 啊？

0: 这回得拍照一些钱呢。
1: 可不是嘛，我一听说赔这么多钱，当时我就没知觉了，往后再赔多钱我也没听见，反正是不少。
0: 哎，这要是真违约了，这老些钱这辈子还不完，这不姐下半辈子咋整？爸，实在不行我们姐撤了。
1: 你说什么？罗欣，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啊？你真不像我儿子。你记住，男人得有担当。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谈到我必须要顶天立地，但人得重情重义啊。人这辈子活着要对得起人这一撇一捺，你懂不懂？我们现在跟老庞家什么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家这回有困难我们跑了，孩子咱们是人吗？你得向你姐说，越这个时候越坚强地站在彭永琪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身后。有一句话说得好，关键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那是雪中送炭，明白吗？
0: 爸，你真行，我逗你呢。这以往我对你的认知就直接让我跟我姐跑了。
1: 你爸是小气，有时候好计较，但关键时候你爸不糊涂。
0: 是，随我，我随你。
2: 叔，
1: 哎呀，秀啊，
2: 咋样了？挺好的啦。
1: 我说没事了，我还寻思着不行，明天我就出院了，我可不在这待着了。
2: 那更好了。对，叔，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1: 这送录音机干啥？
2: 亲生回来了，我二嫂说了，让咱每个人都备一个，万一他有起幺蛾子呢，咱也能有备无患。
1: 秀啊，你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秦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现在想一想啊，随根儿，防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2: 嗯啊，是。跟叔多学着点儿。
0: 学着呢，在这儿。
2: 你渴不渴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1: 嗯。
2: 呀，较早了，我给你倒杯水。
1: 行啊，早。

0: 管的事儿。
1: 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0: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你就偷乐去吧你。
2: 这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这厂子吧，这仿冒了这个尼奥这泳装厂的泳衣了，让人给告了。这谭小维还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把我厂子给封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呢欠锦州这边一批货，这要给不上嘛，我就得赔几十万。所以我就寻思呢，大家伙看看能不能帮我凑凑，帮我过了这难关。
3: 二哥，我们这儿呢已经没有敢再生产了，现在抓假冒伪劣抓得太紧了，但我那儿还有些库存，要不这样，我想大家家里也都有一些库存，咱把库存都收集收集，一块儿拉给二哥，行不行？
4: 行，没问题，我给你放几期。
2: 行，谢谢师娘，谢谢大家伙啊，谢谢谢谢。

0: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明天我找郑太尉。
1: 我觉得行，
0: 是吧？
1: 嗯
0: 嗯，你有进步现在。那你说找他，你能空手去吗？你是不是得买点东西？
1: 是。
0: 你看，有进步。
1: 我今天刚买3斤南瓜梨，给他拿2斤。
0: 送礼送梨啊？啊？
1: 那送啥呀？
0: 现在人送礼都送中华。
1: 那玩意儿多钱啊？
0: 中华现在我打听了，1条500，我买2条，我咔我就摆那，我就砸他一下子。
1: 那2条多钱呢？
0: 2条800。啊，你还哦，还2条500，1条2条1000呗。
1: 你就直说呗，你跟我俩800、1000。行，
0: 嗯。
1: 急了急了急了。
2: 你老公是什么人缘啊？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得帮我。
3: 瞅你那德行。哎呀妈呀，太好了。哎，你说泳裤咋跟咱家做的一样的呢？
2: 这不废话呢，星城泳装都是看咱家做啥他们就做啥，咱出啥版他们就出啥版，要不然我能想起来管他们要这个货吗？
3: 贴的不一样啊！
2: 你笨呢？那换上咱家标不就完了吗？瞎你笨！不对，咱厂子被封了，商标拿不出来啊！
3: 你才笨呢！
2: 这咋整？
0: 唐大哥，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啊，你收下。啊，这个挺好啊，这个。

0: 看来是真的挣大钱了啊。哎，建德，
1: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兄弟两个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过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1: 那聊了，那聊好几回呢。
0: 聊出啥了？
1: 就是聊一些，就是把
0: 聊出来送我两条烟。这是锦溪的意思吧？
1: 没有，这不是我想表示的。
0: 谁表示也不行。

0: 我为啥要封他的厂子？我是希望咱们星城泳装能够越来越好，我是想让他把心思放在星城泳装这块大牌子上。即便你们跟秦家有什么矛盾，那也是你们侵权在先啊，是不是？啊，在有些事情上是不可以耍小聪明的。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
2: 谭大哥，那我就说了，我确实有个事儿，我想再求你帮个小忙。
1: 你说。
2: 老二这小子，他有批货，他订出去了。你说这批货你不按时给人送到，那赔好几十万，那这不完了吗？我这么合计的，谭大哥，你呀、啊，你帮我下个命令，你就把那个封条让人家给撕下去，我把货调出来给他送去，然后你再找人把那封条再给他粘上，谁也不知道。你看这事儿。谭大哥，我行，能不能帮我呢？
1: 往哪儿送啊？
2: 锦州啊。
1: 这也到饭口了，要不边吃边唠？
2: 啊，那不了，大哥，那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先回去。那个，这事儿就真拜托你了，你帮我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1: 等等。
2: 哎。
1: 拿走，
2: 不是这好好
1: 拿走。
2: 哎，大哥，那行，那我先回去。这事儿我上上心，大哥啊，你帮帮老二，他这不容易。

0: 没啥问题啊，都封着呢。
1: 走吧，去别地儿瞅瞅。
2: 行，辛苦了，大伙啊，谢谢啊。
3: 客气啥，二哥？
2: 啊，走吧，走。
3: 慢点开啊。

0: 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俩？
1: 啊？
0: 后面咋了？
1: 没事，你停
0: 啊，
1: 停。咱会不会被发现了？
2: 应该是，
0: 不管
2: 咋的，咱也得跟着。
0: 二哥，不是他们怎么也停下来了呢？那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1: 没事，你往那条路走。

0: 二哥，那咱往哪开？
1: 工商局。
0: 工商局？不是，咱为什么要往工商局开呀？
1: 行了，快开吧，别寻思。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哎，我来自首来了。
2: 自首？
1: 对，这车上的货啊，都是我收上来的仿冒泳装。
2: 锦旗啊，做得好。
1: 嘿嘿，这都是我们啊应该做的。
2: 这种事特别值得鼓励，我要奖励你一面流动红旗。
3: 我说锦旗，

0: 这么一大车泳装，你就换了这块布，装裤衩都不够使的。
1: 不是，
2: 锦旗，有你这办事的，你不玩我们的吗？
1: 我怎么了？
3: 景熙，你就为了这面锦旗，把我们大伙货都上交了？
2: 那有你这本事的吗？啥玩意儿？
4: 哎，大家伙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当时那情况多危险。那我和二哥开车好几个小时，油都快跑没了。后面那个工商局的就一直跟着，当时我俩要停了的话，那肯定被抓了。
1: 那肯定是了。各位啊，这次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是不是？我向你们保证，活不能白干。这次货我赔给你们，我锦旗说话算话，行不行？
5: 我听说彭锦旗去工商局自首了，而且还上缴了一大批泳装。我就不明白了，他的工厂都封了，他还哪儿来的泳装啊？啊？
6: 兴城泳装除了彭锦熙一家之外，还有很多的小作坊和个体户。
5: 那你的意思，盗版我们尼奥泳装的不止彭锦熙一家？哎，那我们应该把他们都告了呀。
6: 那您先别着急啊，这个擒贼先擒王，我觉得只要是告到了锦宏泳装厂，其他的小作坊就都不敢这么干了。

0: 老彭家人现在是咋的了？这是啊，先是彭锦东，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溜须拍马请客送礼这一套，那啥意思？还有那彭锦熙，啊，你看看他，他现在在干啥呀？啊，这都啥时候了，他还往外倒腾东西？他是真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这越是这种困难时期，咱们越应该冷静处理啊。
1: 对，您说的对。所以我这不来了吗？我来就是想向您讨教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罗红，你是明白人，你们厂子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不好受。那咱这新城泳装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开始，我对景洪泳装和彭锦熙一直都是持保护的态度，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他能够快速的成长。我直接还跟锦熙说：“我说，你大着胆子放开干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赶紧把厂子发展起来。”可我没说让他去模仿、去抄袭。我现在选择封厂这么极端的方式，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烫了嘴，觉得疼了，他们才能逼着自己去想其他办法来提升自己。景洪泳装厂乃至咱们整个新城泳装行业，如果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咱们自己设计的产品。只有有了自己设计的产品，咱们才能真正的拥有市场。那真的等到那个时候了啊，谁还能告咱？他上哪儿告咱去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整改方案，尽快让景洪泳装厂走上正轨。
0: 我等你好消息。
2: 二哥，我们这儿真没货了，天勇我能不给你吗？
3: 那贾卫民那儿还有货吗？
2: 他那儿也早卖完了，自打你厂子被封后，他那儿的泳装成了紧俏东西，供不应求，他趁机加了30%，全出手了。
3: 这尼奥设计的泳衣这么好卖吗？
2: 可不咋的，自从咱做出了尼奥的泳装，这别的样式都不好使了，你看全搁人那堆着，一件都卖不出去，可惜我那原材料了。
3: 也就是说，你还有别的样式的泳装？

0: 啊，都是吗？
1: 行，你都给我留着吧。
0: 二人能行吗？石总指定不要啊。
2: 你放心吧，二哥怎么的也能给你卖出去，啊、嗯。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这个人，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原来有一枪
5: 枪砸出来，
6: 怎么这么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存我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2: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6: 现在特别好，
1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8: 有这点滴太好了，
19: 真的挺好。
20: 谢谢摄像。
1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原来有一枪
5: 枪砸出来，
6: 怎么这么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存我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2: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你也来市政府办事啊？啊，哎，洛，我跟你说两句话。洛，我虽然是你要中国区的总代理，但我负责的工作也只是配合人家那面的法务而已。法律层面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但你和锦溪，如果资金层面有问题，跟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1: 我们能解决，谢谢。
2: 这酒不错呀、啊，
3: 哎，来，石总，我给你倒上来。

0: 石总，首先啊，欢迎你来兴城。其次呢，我得跟您道个歉。这本来应该供货的时候，我这货没供上，就断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先干为敬啊。
1: 这咋就断供了呢？
0: 石总啊，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我就给你续。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是你的违约了，啊？这到时候，
1: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
0: 永一，我有的是。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1: 交嘛，反正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0: 那不行啊，彭老板，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1: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石总。
0: 咱不说了，石总，是不是啊？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他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
1: 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0: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1: 哎，说，你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彭锦熙，
1: 嗯，
0: 你又搁这练什么蛤蟆功呢？
1: 练完石头衡量呀，酒量衡量。
0: 你啥呀？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1: 喝，吃饭，喝，然后唱歌，唱歌也喝，就逛。我跟他装喝多，他就不跟我喝。
2: 解决，解决，
0: 解决了。
1: 嗯。
0: 我呢，今天就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做错了，你知道不？
1: 嗯。他骂呀？
0: 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那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
3: 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
0: 彭锦熙，你这你喝糊涂了吧你？送什么礼？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啊，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送你。
1: 大哥，大哥那就是跟罗师傅学，罗师傅跟你学，学完了再找罗县，他们就是一个单位。
0: 你什么玩意儿？一个单，你喝多了吧？你该该该睡觉，躺下。
1: 嗯，
0: 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1: 睡睡，
2: 嘿，睡啊。
4: 哎哎，
2: 哪呀？
4: 大哥，你真了不起！你咋把石总给聊下来的？
3: 一顿喝呗。
4: 光喝呀？
3: 那光喝哪行？不还得说呢吗？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4: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但今天下午三点前肯定都能到。我联系完了。大哥，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3: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了，还透？那可整不动。
5: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
6: 是。
5: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是吧？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你要都不利吧。
6: 好的，我明白了。
5: 啊，对了，还有那个彭锦熙，你一定给我盯紧。

0: 谭副市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宏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2: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
1: 那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

0: 我呀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我怎么了？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1: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里处理，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2: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
0: 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喂。

0: 谭小维，让我找他一趟去。
1: 真烦！
2: 你这个拿着。

0: 我们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的，这是一个咱们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它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但是仅仅是因为它分了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根给拔了，甚至连这片林子都给它拔了个精光。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咱打假行动的目的。
1: 对于泳装行业，如果我们内部下力度整改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现在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那就不是小事了。打假呀，是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全国都在响应，难道就我们兴城唱反调吗？
0: 假冒的问题咱当然要打击，可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给罚死给整死。咱的目的是啥呀？咱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别再流回到市场上面去。
1: 我们刚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打假打错了吗？还是上面的精神传达错了呀？
2: 我们做事就是要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兴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好，那就散会。
3: 韩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你的方案呢？
1: 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啊，我准备在兴盛南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0: 然后呢？
1: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啊，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着人。
0: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1: 罗红写的。
0: 你看过吗？
1: 没看过。
0: 回去整明白过来。
1: 谭大哥，谭副市长
2: 啊，
1: 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兴盛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兴盛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0: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茶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1: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秦升那个代理那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啊，谭大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谭大哥，是秦升给你什么好处了吧？你说吧，秦升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0: 彭锦溪，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宏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3: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
3: 哎，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1: 走走走走，
2: 那骂人呢？
1: 你们先看看这个。

0: 这是你二嫂写的。
1: 那我二嫂更厉害。
0: 哎呀，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

0: 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媳妇儿，感谢你啊。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2: 行，
3: 我也同意。
0: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
2: 嗯。
0: 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
1: 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
3: 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吗？
1: 应该不便宜吧。
3: 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看，是专业设计师的五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兜掏右兜，没毛病。怎么样？
0: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谈好人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4: 我要是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0: 嗯，
4: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
3: 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那花那钱干啥？你俩连票钱都省。
2: 哎呀，你谦虚了啊！
3: 那
2: 法务你一人能兼了？
4: 那是
2: 啊，能，你不俩管吗？是不？你双管的，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3: 这还有什么哪左右脑啊？
2: 我这辈子啊，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好，哎，
3: 秀，我要说这事。
1: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我走了啊，嫂子。
3: 哎，老二，我跟你说，
0: 我有点困了，
3: 就
0: 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姐，
3: 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儿你同意没呀？你要不吱声，那我明天就开始干了啊。反正钱是肯定不能亏待嫂子，是吧？我走了啊。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我会尽快收到那个时间。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蚬干豆腐啊，哎呦，赐她高兴的不得了哦！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
1: 哎呀，要不说啊，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0: 啊，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1: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队长太行了。哎，
0: 是不是很着急啊？
1: 是，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0: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是啊。
1: 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
0: 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不太敢给你打包票啊。
1: 这节骨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
0: 哎，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
1: 是是是，
0: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
1: 嗯，
0: 他除了在设计室设计以外。

0: 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1: 走走，看看去，看看走。嗯，
2: 星城。
3: 哎，对的，在辽宁的葫芦岛。
2: 哦。
3: 是一个县级市哈。
1: 是是是，
3: 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
1: 是是。
2: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这怎么？
1: 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了。
2: 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1: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
3: 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2: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1: 那
2: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嗯。喝咖啡。
3: 喝一点咖啡。
4: 哎，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
1: 其实态不态度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
4: 啊，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
1: 嗯，
4: 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1: 那怪不得了。快，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吧。嗯，
5: 您答应了？
6: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5: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6: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5: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
6: 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五万。
5: 五万？
6: 嗯，
5: 行，没问题。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都吃点菜。
6: 谢谢谢谢谢。
7: 京东哎。来呀，
8: 不来，
7: 你来，快点，
8: 干啥？
7: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来，来来来，
8: 怎么切儿啊？
7: 还来？给罗红和锦西打电话。
8: 你给人打电话干啥呀？
7: 让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设计师找到了。
8: 哪呢？谁？你呀？
7: 啊！还不信？给你看看设计师的设计，来。

0: 说嘛，花那冤枉钱请啥设计师啊？喝这玩意儿多难呢，你给个大饼子狗都会。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怎么样？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2: 是吗？
1: 哎呀，好，
2: 好啊，
1: 好好，哎呀，好，
2: 拿好，
1: 只好。傻子，愚昧。
0: 冯锦东，你怎么那么能埋汰人呢？我设计大半宿，干啥就纸好啊？
2: 除了纸还拿好？
1: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0: 我跟你说话呢，这好不好啊？你都说点话呀你呀、啊、烦人。我告诉你啊，你就配修车，咱文化人的事儿你啥也不懂你。
1: 傻子，娶个傻子我。哎呀，太难了。
2: 小鹏，你看，就是这篇专访。
3: 简戏，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简戏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2: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4: 是。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3: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4: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3: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4: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儿呗。

0: 唐小姐。
1: 啊。
0: 哎呦，这画的真好。
1: 嗯。你也爱喝咖啡？
0: 哎，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
1: 啊，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
0: 哎，好。
1: 怎么样？
0: 真好喝。哎呀，我看唐小姐这真愿意喝咖啡啊，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
1: 对对对对，我呀就爱喝咖啡。嗯，离开它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
0: 嗯，
1: 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0: 不不不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你和我这用词不当。要是这样啊，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兴城去看看。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
1: 真的？
0: 啊，真的。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为民咖啡。
1: 为民？国营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国营的，那个是就是英文威敏。
1: 哦，
0: 威敏 coffee 啊。专门为您这样的时代女性服务的啊。所以啊，哎，我跟你说，人汤姐，人那儿的咖啡特别香，离了2里地你就能闻着那咖啡那香味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有一小独立的空间，特别适合您在那儿搞创作，真的。
1: 哦，
0: 嗯，要不汤小姐，你跟我回去看看，保证你满意。
1: 还是算了。
0: 哎，质疑。您肯定是在质疑我，我也想到，哈哈，这个，这样，我回去给您拍个照片，到时候您看看，您再决定去不去兴城，好不好？
1: 也行也行，你尝尝咖啡。
0: 我啊，我喝喝，哈哈。
1: 是不是挺好喝？
0: 真好。
2: 威敏呢？还能为凉快啊？
3: 不是，你叫我啥？
2: 威敏呢？
3: 还去趟上海，说话声还变了呢，都不好好说话了呢。上海咋样啊？
2: 啊，
3: 瞎你不给我说，你给我整强行还是干啥呢？
2: 不是，咱俩溜溜唠嗑呢。
3: 你别唠嗑啊，说正事，上海好不好啊？
0: 哎呀，上海那说啥了，这次去以后我跟你说，那是对我来说震撼是不小。
3: 您说上海那边都可洋气了。
0: 那什么啥了，那这真是去以后那咱能感受到人那个洋气那个劲儿哈。
3: 啊，
0: 自凡有点身份的人都有那个英文名。
3: 英文名
0: 啊，我这次去我看什么汤姆啊，什么杰克，还有什么安吉丽娜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我的妈，我给你起了个名，就刚才那个威敏。
3: 叫什么？
0: 威敏，威敏，威敏，
3: 威敏。
0: 哎，你看怎么样？咬不咬？
3: 不是你上上海，你给我起名去了。泳装咱不干了。
0: 哎，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泳装我都不想研究它了。我这次去发现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威敏，咖啡厅。哎，那个我嘎给整兴城来，别说整个东北了，我告诉你，就我一家。哎，我还能继续当这领头羊，我还能掏一桶金，真的。
3: 什么厅？
0: 咖啡厅。那啥地儿你知道吗？就是一堆人搁那坐着哈，就是有身份人，每天人家搁那坐着咔聊天谈事儿啥的，不像咱喝酒，人家喝咖啡，知道吗？那玩意儿又苦还稀呀，哎呀，那就老有身份了，老有档次了。
3: 咖啡？
0: 哎，咖啡，英文叫 coffee。
3: coffee
0: 哎 coffee
3: 那玩意挣钱吗？
0: 能不挣钱吗？不挣钱我干它干啥呀？这么大一杯就这么高啊，8块钱。
3: 哦，
0: 兄弟，8块，
2: 成本还贼低，我不干他我干啥，我傻呀我呀。
3: 二哥你要干这个你带我去。
2: 你不行，我一猜你就得上整这出，不行你不行，你格局不到，你差点意思。
3: 啥格局不到啊，要智慧咱有智慧，要文化有文化，我文化很过硬的。
2: 过硬你过啥硬，我考你一个，你知道啥叫拿铁吗？
3: 拿铁那玩意儿有啥不知道，我三舅姥爷都说过。
2: 啥
3: 鞍钢吗？
2: 哎你气死我得了，什么整个鞍钢，
3: 鞍钢那里边有拿铁，不光拿铁拿铝。
2: 你可气气气气，要不是我都多余跟你说，还整出鞍钢来了，你什么文化啊，那是那咖啡的一个品种，那是一种做法，知道不？还拿还鞍钢还拿铁，我你拉倒，我多余跟你说，我呀就应该跟罗宪说，我都想好让罗宪干了，他正好有那录像厅还有场地，改不改不就咖啡厅吗，还搁古街里的地址老好。
3: 别的呀我也能干，叫什么科学
2: 咖啡，你不行，你格局都不行，你拉倒。
3: 我行啊，
2: 那行啥拿铁都不知道。这么我带了个杂志，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咖啡的资料，你好好学习学习，你别整让社会给你淘汰了。一天我找罗宪去了啊。
3: 别的呀我会。
2: 会啥你会
3: 咖啡。
1: 魏民你要开啥店？
3: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魏民了，请叫我威敏。威敏要开 coffee 店。
1: coffee 啥呀？
3: 这个。
1: 洗粉呢？
3: 消毒水。怎么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呢？啊？
2: 你也不懂。
1: 你懂就行了呗。
3: OK。
1: 那你这玩意儿能赚钱吗？
3: 嘿，未来星城海滩上所有的游客人手一杯，这玩意儿卖8块钱一杯，你将来得多挣钱。
1: 那没人买咋整？
3: 你全喝喽。不是你能不能别干点啥事儿就把不好的先放到前面讲出来呀？不吉利。那上海人人家天天都喝这玩意儿，咱兴城人差啥呀，对吧？关键咱不干的话，彭锦熙就带他小舅干了，到时候咱不得后悔吗？
1: 那行吧，那你打算在哪弄呢？
3: 地方有的是，我一会儿就出去研究去，现在就去，把包给我。叫我啥记住呢？
1: 威敏。
3: 要有调调，威敏。
1: 威敏。
3: 哎呀。
1: 早点回来啊。
3: OK。
1: 威敏。威敏。
2: 哎呀。
4: 你俩小子听好了啊。录像厅照顾好了。一定要妥善经营，听明白没？
5: 不是，经营啥呀？啥年月了，谁还看录像啊？
4: 想不到。
5: 我跟你说啊，这1000块钱给你，算你掏着了。
4: 你懂啥呀？我问你，现在星城谁泳装做的最好？
5: 彭锦熙亲生啊。
4: 嗯呢。那不得了吗？那是因为我录像厅的风水好，才能保佑我姐夫泳装做的更好。嗯，明白没？嗯，
2: 明白了。
4: 你俩都捡着大便宜了，回家偷门乐去吧。哎，
5: 不是你叔叔啊？
4: 哎，帮推一下，
5: 我得帮推一下。

0: 好了。
1: 哎呦妈，吓我一跳，干啥进去？
0: 哪儿吓你一跳啊？搞创作呢？来来，我欣赏欣赏你。
1: 哎，这还不成熟，等我做完呢啊。
0: 啊。
1: 肯定给你们一个，这叫啥呢？木瓜相看。
0: 木瓜。
1: 哎，
0: 刮目相看吧。
1: 就差不多嘛。
0: 哎呀妈呀，木瓜。
1: 你来干啥来了？
0: 没啥事儿，那个。啊，没啥事儿。
1: 啊。
0: 你放心吧，不找你借钱，你成你怕的。是这么回事，嫂子。你呀、啊，给我做几件这个。
1: 围裙呢？还是要改成泳衣呀、啊？可拉倒吧，锦溪，你那玩意儿还不敌我设计这个呢。你看，这是过年主题福字系列，你看还有这一些清明计划。
0: 不是，跟这没啥关系。我说这个，你就照这个给我做就行，就做围裙，改什么泳衣呀、
1: 啊？啊，那要啥布料啊？
0: 不用拿啥好布料，劳动布啊、帆布啥的都行啊。
1: 行。
0: 嗯。
1: 锦溪啊。
0: 嗯。
1: 你要转行啊？
0: 啥玩意儿？我转行？反正有人要转行了。
1: 你要转行？

你们两个真棒，你们两个啊是星城为数不多呀有时尚前卫眼光的人。

0: 乘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山、杨子山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耍头，我个臭婊！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家
3: 墙你砸出来，
4: 我就要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传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发生变，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5: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6: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5: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8: 哥，那钱从哪来？
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0: 稍微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0: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3: 北京时间。
1: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耍头，我个臭婊！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家
3: 墙你砸出来，
4: 我就要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传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发生变。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5: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6: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5: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8: 哥，那钱从哪来？
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0: 稍微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2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6: 现在特别好，
2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6: 有的点击太好，
28: 真的挺好。
29: 开心热线，
2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耍头，我个臭婊！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家
3: 墙你砸出来，
4: 我就要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传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发生变。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5: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6: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5: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8: 哥，那钱从哪来？
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0: 稍微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这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这
1: 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还在这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岁数份都亲。
2: 妈呀！
0: 再说你拿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
3: 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我这车前保电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那是我钳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2: 哎呦我家，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完到这儿又家就随咱爸了。行行，你呀、啊、这厂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1: 啥也不懂，我这都是取优点长。
2: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
1: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2: 什么洗煤的？人写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1: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
2: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上海啊，大伙讲究人都喝那个，一冲出来，喝一碗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就
1: 你跟你讲，你可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2: 告诉你咖啡喝的吗？怎么这你说那玩意儿像崩爆米花的，都比说像，还洗煤的，拿什么洗煤？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
2: 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1: 怎么能怎么整不了呢？等劲儿吧。
2: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1: 这什么含糊啥玩意儿？圈了我呢？
2: 没圈了你，黄哥。

0: 好啊，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1: 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
2: 哎，孙淑芬，就你那表弟贾维民，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1: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3: 行行，别说，少说两句啊。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杀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0: 嫂子，我跟你说啊，魏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呢。
2: 就是。
0: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魏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3: 是。因为老二那啥，这咖啡店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0: 差不多。
3: 出发，
0: 出发，走
2: 走。
0: 来，嫂子，给。
3: 好，来。
2: 别吃了。
4: 你说这玩意儿嚼的，还磨的干啥呀？
0: 魏民呢？魏民啊，来来来。
4: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我的妈！哎，
0: 你看都给你带啥了，大哥。
4: 哎，啊，这个叫那个手磨
0: 咖啡机。哎，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哎，这咖啡豆，咋样？走啊，看看你姐给你整那个。
2: 福中有福。
4: 谢谢谢大哥，不是姐夫。谢老爷啊。哎，这泡一杯啊。
5: 来，
6: 长
5: 一杯，来，
6: 长一杯，来，长一杯。哎，孟教授，喝点茶啊！哎呀，今天可是辛苦您了，长途跋涉跑过来。
7: 应该，应该的。
6: 您这回能来呀，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好。

0: 别客气，小罗，我清楚，搞个企业不容易，又摊上这么个烂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企业不少啊。你放心，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
1: 哎，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0: 哎呦，你看这一大桌子，以后别这么铺张浪费啊！我是来工作的，咱们工作为主，好吗？
1: 那我们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

0: 这不是喝机灵机灵的了吗？
1: 这不是对吗？这不是能挣钱？
0: 不是，怎么不对？那老二说对，那不能不对呀、啊。我咋搞呗？哎，这味儿这么熟呢，好像在哪喝过。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就是这味儿昨天还喝了呢。就我看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就好像就在旁边。
2: 孙淑芬洗脚水味儿。
3: 你喝过是怎么的？
0: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
4: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
0: 你看你不信你尝尝，这味儿我太知道了。
4: 这有点，
0: 你看，
3: 就是你尝，
5: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
0: 哎呀，像不是是，
1: 哎呀，那更恶心了。兄弟，你来一口，
6: 我尝尝。这不挺好喝吗？
3: 你看。能喝惯了，有能好喝的。
6: 我有鼻炎，喝啥玩意都一个味儿。
5: 哎，罗先，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6: 我唬吗你？
5: 秀吗？哎，
1: 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喝，你快来。
7: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
0: 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人家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是，哎呀，这玩意儿对疼啊！放，这是糖哈。嗯，味儿行。
1: 嗯，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0: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8: 啊，对里呀、啊。
0: 哎呀妈呀！
8: 我自己的怕啥的？我
0: 这，
8: 真恶心！
0: 这哪这两口日子过？来，我再尝，我再尝。哎。
5: 嗯，真恶心，
0: 味儿来了，
9: 怎么样？
0: 味儿行了，
9: 来了吧？是吧？来，
0: 这不就是孙淑芬洗脚水兑糖了吗？
3: 你别听他们的，你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把那小卷啥准备准备，
0: 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还
1: 什么准备开业？
0: 你就等赚钱吧，魏民啊！
1: 这
0: 我不喝了。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嗯
1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的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为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
0: 别动，来，妹妹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
1: 快，
0: 肚子收。哎，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还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1: 好。
0: 哎，
1: 什么人？
0: 哎，嗯，哎，爸，快，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8: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0: 知道不？
8: 常喝。对呀，
0: 你看喝过？
8: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俩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0: 你记差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吧？
8: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0: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咋？你过来盛啥来了？
8: 这不实惠吗？你就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
7: 你喝啤酒了拿缸子，你可真行。
8: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7: 那你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8: 我先，维明，给我整满。
1: 啊？哎呦，
8: 你给我整满啊！
1: 这玩意儿，
7: 进吧，大家伙来，哎。

0: 秦东哥，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那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这贾文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一宿又睡不着觉。
2: 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4点才睡。你呢？
1: 你可别提了！哎呀，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儿，你看。
2: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
3: 那谁知道呢？
1: 哎，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咋整？这。
4: 唐小姐，您看，这个就是那个卫明咖啡厅。嗯。
5: 还挺特别。
4: 还行吧。
5: 嗯嗯。
4: 唐小姐啊，嗯，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卫明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卫明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星城泳装人的行动力。
5: 彭先生，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
4: 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5: 星城，刚好我也没去过。
6: 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7: 哎，
6: 魏民，
7: 哎呦，
6: 来来来，快快快，哎，
7: 我来。
6: 那个，来，唐小姐，魏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
7: 哎，
6: 唐婉如小姐，
8: 名字如雷贯耳。
7: 哎，
8: 老听叨咕。你好，唐小姐，我是魏民咖啡厅的创始人贾魏民。威名就是我，我就是威名。
5: 这名还挺有趣儿。
9: 这他人也有意思。
8: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儿？
5: 威名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
8: 对，我就是妇女。
6: 那个那什么，你写的哪？我领你上这来看看来。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嗯。一组一组设计，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就给进，干啥？
8: 什么玩意儿？魏一鸣就是妇女啊？
10: 哎呀，你没啥意思，魏一鸣的翻译就是啥的？贵妇，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一样。
8: 你看他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10: 你看不来吗？我养得起，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8: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
10: 弟妹也挺好，跟你气质差。
8: 关键你这一个人做那么长桌呢，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
10: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8: 啥玩意儿？别找人身份的。
10: 那你瞎掺和啥呀？搁这儿？
8: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6: 是好朋友。那什么，那个魏民，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啊
8: ，Mrs. 三儿 ，Wonderful 二，来5杯咖啡。
7: 好嘞，
10: 你当着我喝。
6: 唐小姐，坐，你看，
10: 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5杯咖啡吗？你这给喝中毒了。
8: 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呀？
6: 那搁我这算呢？啊，搁我这儿啊？
11: 这给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土产的钱。
10: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笔款给付了。
12: 那你第一笔费用给了，那你后续钱咋整啊？这不一样吗？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6: 锦溪，锦溪，
13: 韩大哥，
6: 嘿，都在呢。
13: 你咋来了呢，大哥？
6: 过来瞅瞅
13: 啊。
3: 那啥，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拿着。
4: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3: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得严谨啊，借。
12: 谭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3: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得也得伸把手。这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4: 啊，唐大哥，谢谢你啊。
3: 谢啥呀？那行，我回去了啊。
4: 哎，你等会儿，我送送你，正好跟你聊会儿。
12: 谢谢谭大哥。
3: 走。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哎，你看，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豆浆？你不是你干啥呀？你要大早上起来呀、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又。二哥二嫂啊，救救魏明嘛！你说那咖啡馆啊，干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去那几个人，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她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你念过大学，见识得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是不是你说的？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

0: 啊，那不得先生下来，马得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挨你的。
1: 那往后咋整啊，二嫂？
2: 你二哥说这话没忽悠你。这所有新起的买卖，你想啊，他都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他需要时间，是吧？
1: 那像我弟他们这帮年轻人，他们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这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3: 对啊，哼，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1: 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3: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5杯咖啡，1杯5块钱，5.25。
1: 结下款嘛，毕竟都倒杯里了。我说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生意啊，给你30吧。
3: 哎呦，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在兜里。
1: 一天。行，那啥，吃饭吧。
3: 这家伙
1: 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3: 你不是。
4: 有点苦涩，这玩意儿还是配牛奶。<笑>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5: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那不给我姐夫的场子就完了？
4: 他玩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是当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4: 我姐夫场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
5: 你自己琢磨琢磨去。

0: 杏儿，
1: 啊，
0: 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
1: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填大坑了。
0: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行了。
1: 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你还把我给劝了。
2: 奶奶。

0: 别搁这晃了，这咣咣的眼晕。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然，
2: 那个家里有多钱？
1: 干啥呀？
2: 给老二拿去。
1: 金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2: 让他折腾吧。

0: 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部。
1: 没有。
0: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你把存折给我拿来，什么你就又没有？一说天你就没有。
1: 你拿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1: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
0: 我说要了，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自己看。
2: 唐小姐，真好啊，真好看。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是什么，但是这看起来是真棒啊。
3: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2: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4: 不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五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
2: 嘿，这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
4: 哎，嗯，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2: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不出来啥。哎，
3: 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哦，
2: 那咱这是啥意思啊？这几个？
3: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的，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五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哦，这五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哦，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啊，
2: 每一寸肌肉。嗯，五种花。嗯，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嗯，五花肉。
3: 你能不能别闹呀？怎么能叫五花肉啊？
2: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别忙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呀，哟，空间怎么黑了？
2: 唐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4: 你快点啊，我害怕。
2: 弄一下啊，那个，哎。别怕，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3: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呀？嗨，
2: 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您先忙着，我先走了，我上去了啊。
3: 行，好，
2: 这么着，唐小姐啊。
3: 嗯，好，拜拜。
2: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是忙着呢啊。
1: 嗯。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哦，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
1: 嗯。
0: 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嗯，对呀、啊。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
1: 嗯。
0: 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嗯，
0: 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哎，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也没有时间考虑。嗯，
0: 可也是啊，忙事也是对。哎，姑娘，
1: 嗯，
0: 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1: 啊，说实话，我没来的时候真。

0: 你认为这个彭先生特别好，
1: 嗯，
0: 实际我告诉你，你看走眼了。这个人是什么呢？表面光滑，但心里头脏。那你到这来，你说实话，你到这来给他设计，是不是白给他设计？他没给你钱吧？
1: 哎，不是啊，他给了我定金呢。
0: 给你定金了？
1: 对呀。
0: 哎呀，那就对了。他不给你定金，你怎么来呀？他不给你定金，你能相信的吗？这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我也告诉你，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是个穷光蛋。不瞒你说，姑娘啊，今天来，实际我是给他送钱来的。看着没有？2万块钱。姑娘，你可能会想，叔，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呢，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呀、啊，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你呀、啊、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这2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2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大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信叔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2: 唐小姐要走？
1: 嗯，
2: 为啥呀？不知道谁跟她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那马教授呢？
1: 也要走呗。
2: 这可咋整呀？
3: 别咋整了，咱现在赶紧回厂子，看有多少钱就赶紧给人对付上吧，别让人走了啊。
1: 走。爸。
4: 爸。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你跟那个什么唐吉哥了什么德？就那唐小姐，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我今天去厂子了啊、哦，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爸，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不作了？
4: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2: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4: 是，怎么的？
2: 你。
3: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2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4: 跟谁喊呢？你这事还没说明白呢，你还想倒打一耙呀？不解释明不好使，听着没有？

0: 这一共27万，也不够啊。
1: 不够，咱们再赶紧再凑凑吧。
2: 不是二哥，就算咱把人追回来了，人把摄像头给咱了，那咱还有钱生产吗？

0: 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先把这留着再说。
1: 走，走。
2: 二哥，
3: 志玲，你们来干嘛呀？
2: 你们干嘛去啊？
3: 不追那设计师去吗？
2: 我们也去。
1: 对，
3: 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呀？
2: 哎，赶紧吧，哥，咱们看看咱新城泳装人的诚意。
3: 你们这么多人，弄得还要打人家似的。快快，
2: 走。魏明，罗先兄，你来了。罗先，坐。
4: 好嘞，嫂子。
2: 这是我家魏明特意让我给你准备的。魏明，把你想唠的事儿唠清楚，有事你喊我。
4: 找我干啥呀？
5: 我媳妇不说了吗？特意给你张罗的菜，吃饭。
0: 哪有心情吃？
5: 听说了。听说最近解析遇见了比较棘手的事儿，
0: 现在就挺棘手。那徐志玲、二胜、三胖，领着咱新城几十号做泳装的，陪着我姐夫去火车站拦着设计师呢。
5: 这个事儿我知道。哎，你挑点重点说呗。
0: 重点就是，市里面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6: 市里就要关停咱整个景洪泳装厂，
0: 就全玩完了。
5: 好，现在事儿出了，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解决。
0: 解决就是你拿着钱把那设计费、律师费如数交给人家，这样才能挽回我姐夫的信誉，那厂子不就盘活了吗？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能帮你拦着来呢。
5: 哎哎哎哎，回来，知道你着急，那总不能因为你着急，你把话说完了，不让别人说吧？我这还没发言呢，坐着别动啊。

0: 锦溪有事儿了，这个钱我拿。
1: 哎呀，你可别整这出！哎，
2: 黎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用不着兄弟的，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1: 哎，站着，
0: 回来，回来坐这儿。让你拿，你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会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过来了，他出事儿了，我在。让你留下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大晚上的你自己拿这些钱能行吗？
2: 没民，你这
0: 叫啥？
2: 哥，用不了这老些，三万就够了。
0: 三万，多留一万，万一有用处呢？啊！
3: 真后悔，我跑了十万八千里来这儿，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城市待着。
4: 我也没想到。
3: 马教授，离火车站还有多远？
4: 应该快到了。
3: 哦，走。
5: 马教授，唐小姐，等一等。
6: 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马教授，你们先别走。
7: 马教授，唐小姐，你钱我们拿来了，虽然少三万，但也有27万，都在这儿。
8: 我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原则问题。
6: 唐小姐，

0: 怎么了？有原则问题，我们怎么了？
1: 你今天的老领导来找我了，他说你人品压根儿不行，说全兴城的人都躲着你走，像你这种人品不行、没有原则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呢？我必须走。
0: 唐小姐，您走可以，但是有点话我得跟您说。第一，咖啡厅这个事儿，在上海我已经跟你坦白过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合作，我们互相要坦诚，对吧？第二，是，这钱没凑够，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您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
1: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2: 啊。
0: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啊。

0: 万般。
1: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 我就让你走了，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4: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红包。
4: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6: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今天是王鹏，我都听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本来有一枪
5: 枪里扎出来，
6: 怎么就要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了，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存我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2: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

0: 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你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
1: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2: 爸。
0: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2: 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这人，他是我爸。你看，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
3: 是。
1: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0: 唐姐，
4: 够！哎呦喂！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唐小姐。
5: 哎呀，你说我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这些钱都落我们了。快，欠你们27是吧？这一共4万，3万还你们，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你说说，揣都揣着，咱都揣着，来。啊！
0: 唐小姐，
5: 哎，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唐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微米咖啡厅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
1: 我考虑考虑吧。
6: 别考虑了，再留下吧。
7: 你买断工龄了？
8: 买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合计我帮他一把，我就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
7: 我摸会儿，
8: 摸。摸完呢？
7: 我还想数数呢。
8: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7: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8: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钱就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7: 哎呀，你抓着我手了，你拧我手了。
8: 来，给我来。
7: 你拧我手了，你松手，你松手，快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8: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
9: 你说我怎么办呢？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7: 不给。
8: 这个玩意儿，快开门！哎，开门！
7: 我不开。
8: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7: 不。
9: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7: 不给。
9: 我跟你说，孙淑芬，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理，这钱是你的吗？那买的我工龄的钱，你赶紧拿出来。
8: 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7: 不拿。
8: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的极静。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急道：“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啊？咋还膻中了呢？点死了？这字应该是膻中穴。”韦小宝道：“正是。”
1: 你咋来了呢？听说你去说服贾为民了？那可不，这不为老姐吗？小样儿，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我一直都挺帅。
0: 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我就是平时比较低调，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那咔咔的都得起立。为啥呀？崇拜我呀！
1: 老谢，啊，一加一得几？二啊！嘿，别说啊。
0: 这人变帅了以后，这智商还挺高呢，是不是？<笑>你这啥意思啊？那上来螳螂咬狗呢？你得负责啊！
1: 负责就负责呗。这
2: 设计的真好。哎。 再好也没什么用呀！啊，这怎么都没用呢？彭先生，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啊！
3: 哟，你咋来了，嫂子？
2: 这是你大哥买断工龄的钱，拿去换布料。
3: 嫂子，我大哥不是说你说不好，
2: 可别提了。昨天你大哥数落我一晚上，呀，咣咣砸门，鞋底儿都烧不上了。你也别怪嫂子，啊，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乎已久，够了。

0: 行，嫂子你想话有点。
1: 哎呀，你看别说了，快去买布料吧，别让我再看你这钱。
0: 你等一下，再捂一会儿。
1: 哎呀妈呀，拉倒。
2: 老二。
0: 哎，是我大哥喊吗？他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二，老二，老二呢？老二。
3: 哎呦，咋了，大哥？
0: 老二呢？
3: 他在打碗的地儿呢。
4: 谁呀？咋的了？
2: 老二啊。
4: 哎呀，你喊啥呀，大哥？
2: 好消息啊！
4: 啊。
2: 这不我那钱吗？
4: 啊，是，嫂子。
2: 你这你行啊，你这事儿干的挺像我媳妇儿。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昨晚？
4: 不是啥好消息啊？
2: 啊，哎呀，这好消息啊！你现在牢狱之灾啊，可以免了
4: 啊，
2: 肯定就是得罚款了，罚点钱，罚点钱呗，这不是破财免灾吗？是吧？你这事儿啊，你得感谢我弟妹，没有我弟妹把人马教授请来，你能这么容易就解决吗？这事儿，赶紧给我弟妹鞠一躬。
3: 别，
4: 你别整这，我鞠什么？那嫂子给我拿钱，你给嫂子鞠一躬。
2: 我鞠躬是我鞠，你赶紧给我鞠，你给我这鞠一个。哎，马教授，我说的没错是吧？
5: 基本靠谱。
2: 哎，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
5: 那我就，
2: 哎，走吧。
1: 哎，可鞠躬啊！
2: 给谁鞠躬？
1: 我呀。
2: 滚出去！你不啊？
6: 锦溪啊，你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但秦生不撤诉的话，锦宏泳装厂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开业了。
7: 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唐大哥，您就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是吧？现在还剩九天，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是不是？
6: 锦溪，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但你得清楚，封了你的厂子是调查处理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手段。但那不是为了限制你的发展，相反，等你设计出自己品牌的泳衣，法院判决之后，不仅会解除对你的限制，还会给你政策上的支持。但目前只能如此。
8: 本院认为，被告人星城锦湖泳装厂侵权行为的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停业整改，并判处罚金10万元。
9: 虽然通过马教授的努力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因厂子未解封，无法大量生产自己设计的泳装，违约拖欠数笔订单，最终锦湖泳装厂资不抵债，破产了。
0: 哎，锦溪啊。有个事儿，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明天我会去找一下谭副市长，聊收购锦宏泳装厂的事儿。你先缓缓，我知道你肯定得缓一下。等你缓好了，来一下我办公室，我跟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儿，好吗？
2: 你没完了？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完了？你是不是拿俺家不识数啊？
10: 哎，你干嘛？
2: 我跟你讲啊，你小时候不这样，小兔崽子，你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样，一脸坏相呢？我讲我弟弟有素质，不敢打你。
11: 我啥都没有，我不敢打你。
10: 谢谢，
0: 谢谢。大哥，我要是你，我也想打我，但我得说你两句。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虎了吧唧？这啥地方？你在这儿打我？
2: 你抓我来，
0: 抓我。姐姐，其实触犯产权法的不止锦宏泳装厂一家，那些跟你干泳装的老人也都犯了。这事儿你得处理，你要是处理不了，我可以帮你处理。
2: 嗯，

0: 信息啊。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是因为有你才有了今天的琴声，是你成就了我。喜欢呢？我也挺喜欢的。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场子还有设备给我，我的泳装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开始生产。这些都是你给我打下的基础，感谢。
1: 感谢我干嘛呀？这都是你应得的。我呀，就是一个教训。希望秦总呢，以后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希望你走正道。祝你开业大吉，财源滚滚。
0: 谢谢。
1: 车不错。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我琴声好了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最后我再说一句，星城泳装走向世界啦。
1: 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你看这浪花高高低低的，但这始终都是往前奔的。
2: 你说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啊，越给我拍死在沙滩上了。
1: 说是啥死不死的，多难听啊，这不就是休息吗？你说你这么些年多累呀、啊、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
2: 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羽绒裤的时候，咱俩老在这床底下待着吗？你看这海，你看这沙滩，感觉他们啥都没变，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
1: 我可没老，
2: 确实年轻。我是应该平静平静，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
1: 那不能，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咱们永远都有机会。
2: 卧薪尝胆呗，是吧？
1: 哎呀，行啊，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多好。
2: 这些年净干活了，哪还会享受生活啊？
1: 咋不会呢？咱们去那个威尼喝杯咖啡，多好啊，是不是？
2: 好。好。
3: 秦总，货都做好了，质量没问题。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运到意大利交货。
4: 好，这批货物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
5: 今天在座的都是在新城做泳装的老人，你们能过来我特别高兴。那些新的做泳装的我一个都没叫。勇啊，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多的菜，就咱们几个，我一点不觉得少，因为老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6: 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叫来了。前一段呢，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但那不重要，芳，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后看，
5: 对吧？和在座的各位也是，前一阵儿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
6: 所以呢，今儿把大家给我叫过来，我先打个圈儿，表达一下歉意。

0: 好啊，蓝月明，我先从你这开始。干一个。
1: 我纠正一下，如果这个桌上坐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我想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呀？
0: 蓝月明，我跟你喝杯酒，你跟我提这个，不说啊，喝了再说啊，来。
1: 喝不了。
0: 你喝不喝？
1: 喝不了。
0: 你是以后不打算在星城再做泳装了是吧？
1: 我可以不干，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对了，我还有个咖啡厅。
2: 二婶，来，我敬你一杯。
0: 嗯，
2: 这就得喝，是吧，三炮？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那什么，我有事儿，先去忙去了啊。三炮，
3: 嗯，
2: 你有事吗？
3: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4: 秦总，那个你也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是吧？这酒也不能喝。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0: 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
5: 谢谢啊，秦总。
0: 凤儿，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内部保，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凤儿？来，咱哥俩喝一个。啊！哎，吃口菜压一个啊！
6: 秦总，哎，我这段时间没在啊。
0: 嗯，
6: 我有句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2: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说。
6: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星城这个做泳装这个新人和老人哈、啊，我就想吧，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呢，强强联合，没准还能更好，也能少点麻烦、啊。

叶枫啊，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碰你席，你是喝多了来的呀？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你要是想说捧你稀，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包括你，严芳。

0: 哥，咋弄的这是？
1: 我也刚刚到，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0: 不，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1: 海边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能抢点是点吧，要不就完了这场子。
1: 谁能进去不要命了呀？
2: 完了，真好了。

0: 在这个情况，你们兵棋这还有啥用啊？
1: 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
0: 这是个意外。
2: 哎呀，这么乖，咱们热火。
0: 这样，
1: 不行，
3: 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
0: 先生，把门盖盖，是我。
4: 别说，等着。
5: 停！停！停！停！
6: 100万也不能按时交货了。
7: 10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火，谁也救不了。
8: 干一杯，真痛快。
0: 秦商，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
9: 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大伙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10: 干嘛？都让开！都让开！
9: 别歇。
11: 让开！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啊！
12: 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11: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咱兴城泳装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泳装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13: 咱给补上这个事儿，我给答应了。
14: 你答应了？为啥呀？
13: 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不容易，但我们接

0: 再来。好，辛苦了，师傅。
1: 哎，好。
2: 你看着呀，现货。二哥，这是老林家的一万簪
3: 啊，
2: 你看咱还差多少？
1: 差多少？
2: 真的、啊？
4: 真的？
5: 齐了啊！
2: 啊！
5: 哎，他把货给补齐了啊！哎呀，这行，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2: 老二，
5: 啊，
2: 老二，那个啥不行？
5: 怎么了？
2: 我刚才打电话问这个海运的事了，那不赶趟，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0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1: 那这不白忙活了吗？
4: 有航空啊？
2: 那不行，弟妹，运输费老贵了。
4: 之前我们家出。
5: 行，给我媳妇儿，来吧，卸货了。

0: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笔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中泳装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隆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星城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上是我。
1: 慢点，慢点，
2: 爸爸，
1: 慢点，慢点，慢点，
2: 爸爸，
1: 慢点，儿子，
2: 爸爸，我要吃冰棍儿。
1: 想吃冰棍儿啊？想吃冰棍儿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
3: 孝顺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得费劲。
4: 这不像你吗？
3: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
4: 你是不是随爸爸？
3: 来，爸爸抱抱来，挪挪抱子。嘿，嘿，
1: 我说这儿子你呀、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还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2: 抱啊！
1: 抱啊！好，
5: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

0: 向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星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这就是我彭锦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1: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特别的激动。锦熙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锦熙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熙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2: 你爸太老了。
1: 我呢还有一个事啊，罗先
3: 啊，
1: 跪下。
3: 嗯，
1: 跪下，瞅啥呢，跪下呀。
4: 妈，
1: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啊，你心里没个数吗？
5: 给我钱。
3: 上一个单位，
6: 我什么？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看，
3: 走，哥，
7: 哎呀，文明来了啊！来，都往里边坐吧，快点。
6: 那你小子真是，起来，起爷来。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子玩意儿。
7: 不是，你听我跟你
6: 刘叔，你就听我的，
7: 不是
6: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
7: 我
6: 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7: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6: 跟谁呀？
8: 跟大嫂。跟谁？
6: 哎呦，没看着。啊哈哈，滚！真是吓我大舅，在这整，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了。
9: 希望你就答应我了呗。
10: 快起来了。
9: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7: 我问你，你什么？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哎呦妈呀！哎呦妈！
4: 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6: 咋的？他这
7: 还这扯淡
9: 啊！行，你说两句呗。
4: 哎，对，
11: 就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来庆祝一下。
7: 来，
4: 你快去，
11: 咱们一起干一个。
4: 来来
11: 来，一二三，
4: 来。

0: 城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山、扬子山，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挖什么币？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6: 哥，那个钱从哪来？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8: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9: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是王彤，我跟你说不一样。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哪来的这些钱？
2: 钱砸出来
0: 的。怎么这样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0: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2: 哥，那钱从哪来？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 交给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喝大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今天是我朋友，我跟你不一样。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哪来有这钱？
2: 墙砸出来，
0: 怎么对外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0: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7: 哥，那钱从哪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9: 交给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0: 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耍头，我都受不了。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哪来的这些钱？
2: 钱砸出来
0: 怎么对外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0: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2: 哥，那个钱从哪来？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2: 交给你。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喝大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我现在怎么进得了忠义堂啊？要不是昨天祥叔手下留情，今天我估计齐燕您我都见不着。
1: 照你的意思是说，可以看见祥叔了？能吧？什么叫他娘的能吧？到底能不能？
0: 能。
2: 爷，您这是想要干嘛呀？<笑>你想要投靠我洪七门下？ 不难，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做好了过去的事，咱们一笔勾销。你看。

0: 么样啊，
1: 姐？您说，只要我黑娃能做得到的。
0: 好，照你现在的本事，如果让你杀掉白念生，那是不可能的了。我让你除掉降鼠。唐纪元如果没有了降鼠，相当于他少了左膀右臂。你敢吗？怎么？

0: 黑娃哥，你别这样，你疯了！黑娃哥，
1: 你想造反的？黑娃哥，我今天来就是要你的老命的！黑娃哥！黑娃哥，要你老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各位兄弟，祥叔跟随我几十年，如今却惨遭自己人的杀害。你们要是还念着祥叔这些年对忠义堂的忠心，还念着对你们的好，还念着江湖上的道，就一定要为祥叔报仇雪恨。
1: 为祥叔报仇雪恨，
2: 为祥叔报仇雪恨，
1: 为祥叔报仇雪恨，
2: 为祥叔报仇雪恨。
3: 黑娃这个混蛋，忠义堂对他这么好，他居然忘恩负义，残杀自己的长辈。对于这样的畜生，我们忠义堂的兄弟绝不能手软。
1: 杀黑娃，
2: 杀红七，杀刀疤。
0: 各位弟兄，三日后祥叔入土为安，我要用黑娃的血祭奠祥叔在天之灵。
4: 祥叔被黑娃杀了。
5: 是的，全天津城都已经传遍了。听说唐四爷还下发了一道追杀令，要将黑娃碎尸万段。
4: 那个叫黑娃的人以前是念生的兄弟，两个人不是都投靠了唐继元吗？
5: 正是。听说黑娃违反了帮规，而且唐继元给他动了家法，他一下子就倒戈了。

0: 那个白念生有什么消息？
1: 洪天寿说，黑娃知道念生在唐杰人家里，
0: 派些人看着忠义堂，尤其是唐吉元。
1: 嗨，父亲。

0: 是，是。
1: 军火船七日之后进港。嗯，我已经掌握了天津永兴码头了。
2: 明白，
1: 请将军放心，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0: 是。
1: 小爷，
2: 嘿，
1: 你去找洪天寿，我们军用物资七日后抵港，这批军用物资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武松计划是否顺利进行。小爷，这是武松计划的第一步，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2: 明白，我去找洪天寿。
1: 嗯，
3: 爷。
4: 啊，行。
3: 爷。
4: 行了，正忙着呢，就这么着吧。你们这四个混账王八蛋，
5: 就这么点钱，收了一年了，滚！
6: 是
3: 是是。爷，您消消气儿啊。
4: 红叶，行，小野君，找我有什么事啊？
7: 红叶，七天以后，我们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货运抵天津港，到时候还望红叶多多费心，可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呀！
8: 啊，这点你放心，不会出任何问题。不过小野君，
7: 嗯，
8: 你我都是老朋友了，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货？
7: 哼，红叶，至于是什么货，你就不必知道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完成的漂亮，加藤先生一定会有重赏。
8: 知道了，
7: 行，红叶，那我先告辞了。
8: 嗯，请。
3: 爷，什么货呀？这么神秘？
8: 一定不是什么他娘的好货。不过，只要我们能够赚到钱，哼，
9: 叫黑娃出来。
10: 我们找黑娃，快找黑娃出来！
9: 黑娃，
10: 快出来！
9: 快出来！
10: 黑娃出来！叫黑娃出来！
11: 哎，怎么着？怎么着？
10: 黑娃，
11: 想干什么呀？
10: 啊！
11: 哎，道爷，道爷，道爷，怎么回事啊？
12: 你来的正好，他们是来找你的。
11: 你来干什么呀？
13: 我还想问你呢。你为什么投靠了红七？为什么杀死强叔？你难道忘记忠义堂对咱们有恩吗？
11: 没错，忠义堂对我是有恩，但我黑娃对他们也不薄啊！啊，我不是也死心塌地的为他们卖命吗？可到头来呢，唐四爷对我用家法一点情面也不留，我就换来这些，那就别怪我了。你不仁义在先，就别怪我无义在后。
13: 黑娃哥，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你现在在与仇人为伍，你这样对得起忠义堂的兄弟吗？我真的看错了你。
11: 别跟我废话，你们赶紧走吧，以后别来烦我，听见了没有？
4: 慢着，黑娃。
11: 爷，
4: 你兄弟来了，你就这么对待人家？
11: 红爷，他们是来闹事的。
4: 皮浩，你来这儿是不是也想拜我红七门下呀？
13: 哼，别做你的梦了，我皮厚是顶天立地的男人，绝不会与你这种小人狼狈为奸。
11: 你这个臭小子竟敢跟我这么说话，嗯，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0: 给我滚！
1: 干嘛？哎，一个都不留！
2: 杀！
3: 杀！
2: 杀！
4: 你说的是真的？
5: 嗯，皮猴哥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叶山哥，难道真的是我哥做的吗？他怎么会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怎么会杀祥叔呢？
4: 这事一时也跟你说不清楚。哎，你知道他们去哪儿找吗？
5: 皮猴哥已经往永兴码头去了。
4: 走了。
6: 叶山哥，你一定要把黑娃哥找回来呀、啊！
4: 把皮猴带走，
1: 快走，
4: 走，快，走。

0: 干什么呢？还不上！呀！闪开！哎！快点！
1: 没事吧？继续演。
0: 刘胜！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
0: 黑娃，你够狠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了啊！
1: 大哥，救命啊！大哥，救命啊！

0: 你生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就知道黑娃哥不是那样的人。
1: 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我哪知道你会贸然前去啊？
0: 都怪我太冒失了。我哪知道黑娃哥是假意投降，目的是杀掉红七啊。黑娃哥实在太讲义气了。
1: 怎么样，伤还疼不疼？
0: 没事儿，伤得不重，就是这刀伤得有点深。
1: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血白流的啊。
0: 黑娃哥，都是我的错，我不该不信任你，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1: 这个麻烦添得好，现在洪天寿是彻底信任黑娃了。
2: 碧红，今天晚上我要和刀疤一起去豪门夜总会，这样红七也就一个人在外面，今天晚上就是他们的死期。
3: 好，放手去干吧。啊，皮厚这边交给我了，你要小心呐。啊，
2: 四爷，明天洪天寿要在祥叔的葬礼上刺杀你，既然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干掉。
3: 黑娃，放手去做，有什么需要我一定配合。
2: 我知道，你放心四爷。
3: 记住了，小心点啊。去吧。

0: 谢谢。
1: 哎，黑哥来了，
2: 黑哥。
1: 哎，怎么样？外边没什么情况吧？
3: 黑哥，没什么情况，没事。
1: 放心吧，黑哥。
4: 行，小心点啊。
5: 想死我了，小宝贝儿！
6: 大爷，你都好久没来了。八爷，
7: 哎呦，八爷，
6: 想死你了！
0: 先过，一会儿来找你啊。听话，
6: 我等你啊，
7: 快点儿。哎呦，你可来了，地儿都给你留好了。
5: 嗯，
7: 今儿啊，可是来了几个新姑娘，长得个个美若天仙的。我一想啊，这来新人了，我不得让巴黎您先过过眼吗？嗯，
5: 还是你最了解我呀，来。走。
7: 谢八爷。嗯，

0: 眼睛可真毒啊。她呀可是今儿头一天上班的小仙女儿，她呀叫春桃。这位可是鼎鼎有名的八爷，赶紧给八爷倒杯酒啊。
1: 来八爷。
2: 嗯。
1: 来八爷。
2: 哎呀过来吧，来陪八爷我好好喝一杯。哎
0: 春桃好好陪八爷，八爷你先乐呵着啊。
2: 得嘞。
1: 你真坏，真是。
3: 嘘，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伺候好各位爷，这是给你们的赏钱。
1: 谢谢翠姐。谢谢翠姐。
3: 拿着。
1: 谢谢翠姐。谢谢。
4: 谢谢。
3: 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谢谢翠姐。
5: 哎黑哥，
6: 晚上好。
5: 哎这么晚找红叶有事儿？
6: 我知道红叶在挂脸，进去看看。看着点啊。

0: 黑马，你小子想造反的，你小子，来人啊！来人啊！来人！来人啊！
1: 来人！
0: 来人！来人！来人！
1: 快开门！
2: 来人！
0: 来人！
2: 来
0: 人！来人！
3: 看你旁边是谁？
0: 香叔，你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啊。

0: 你看我像死了吗？你当然希望我死了。
1: 你没想到我在这儿等你吧？
2: 不可能，头爸告诉我，他明明亲眼看见你吊死的。
0: 既然你问，那我就叫你死个明明白白。是，刀疤是看到黑娃用刀砍我，也看到他用绳子把我拴到二楼的阳台上，活活的把我吊死了。但是你们没有想到吧，黑娃利用他在码头多年拴绳子的经验，在我的背后拴了一个刚好可以把我吊死的救命绳。我没有死，
1: 我不能死，我死了就对不起中国人，对不起忠义堂。我今天就要替中国，替中国人民守着你这个无耻汉奸。
3: 来人啊，来人啊，
4: 压
5: 各位堂主，实在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虚惊了一场。哎呀，多亏了念生和黑娃两个兄弟，替我们忠义堂除掉了洪七这个祸害。
6: 全都是念生哥的主意。
3: 四爷真是英明啊，他一死，天津城就太平了。恭喜四爷，又添两名猛将啊！
5: 念生啊，洪七一除，永兴码头不能一日无主。哎，各位堂主
3: 啊，
5: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吧？谁除掉洪七，谁就是永兴码头的新主人。今天我把码头交给念生，各位堂主不会觉得我唐四偏心吧？
7: 哪里，念生为忠义堂做了这么多的事，永兴码头理应交他管理，我没意见。
8: 没意见。
9: 承蒙四爷厚爱，念生感激不尽，可是我不想加入帮会，除掉加藤才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黑娃不比我念生差，是我带起来的兄弟，如果这次不是他以身犯险的闯入洪天寿的内部，跟我里应外合，想必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除掉那两个汉奸。请四爷多多关照黑娃，码头的事儿就让黑娃去做吧。
10: 哎，你是我大哥，码头老大就应该你做，我怎么能行呢？再说了，这么大一摊事交给我，我办不了啊。
9: 有四爷在，你还担心不行啊？
0: 哎，行，
3: 别担心，别担心，
0: 你们俩呀，就别让来让去了啊！这事儿啊，让四爷定夺。
3: 是啊，
5: 行，
3: 四爷，
5: 那我做主。念生，作为你父亲的故交，我也不想让你涉足江湖。既然你不愿意干，我们就不勉强，啊。码头就交给黑娃了，黑娃。我唐纪元说话算数，谁除掉了二贼，谁就是二当家的。到永兴码头试试身手吧。
3: 是啊。
10: 谢谢四爷这么抬举我。四爷，你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好好管理永兴码头。
3: 废物，让你们看个人都看不住。
1: 嘿，属下失职。
11: 如今洪天寿已死，我们的军用物资还有五天就到，父亲您看。
1: 先生，实在不行，我去杀了黑娃，把永兴码头抢过来。
3: 现在我们大部队还没有大举进驻华北，我们不可以大动干戈。自古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就不信他黑娃是不近游兴的汉子。尽快跟他谈合作，如果不成，

从今天起，永兴码头就由黑蛙哥掌管，大家叫黑蛙哥。黑蛙。

0: 想当年跟黑娃哥一块患难的时候，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现在终于苦尽甘来了。
1: 是啊，如今黑娃哥接管了码头，成为四爷手下第一号人物，那做事跟气度都跟以前不一样。
2: 哎，你们俩调侃我，我黑娃以后再怎么发达

0: 早就听说黑爷为人重情重义，今天特地带弟兄们来投奔黑爷。
1: 哼，既然你们这么瞧得起我黑娃，留下来跟我混吧。
0: 谢黑爷，
2: 谢黑爷。
3: 行行好啊，行行好啊，给口吃的吧，大爷啊，给口吃的吧，大爷你行行好啊，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大爷啊，谢谢。行行好啊，行行好啊，大爷赏口吃的吧，给个小钱儿吧，大爷。

0: 先生来碗馄饨吗？先生，有位小姐在屋里等你。好。雪茹，你怎么在这儿？
1: 找你的人在等你，跟我来。

0: 更新点。
1: 李先生，
2: 聂生，
3: 你手上的运送毒只是一部分残毒，你一定要找到其余的部分。作为守墓人的后代，你有责任保护好民族的财产，绝不能让它落入外人之手，你记住了吗？如果我有幸还活着，明天中午咱们码头上见。
4: 把图给我交出来。

0: 林先生，怎么是你啊？你不是……
1: 哎，来来来，我以为从桥上跳下去以后就死定了，没想到跳进水里了，被冲到一个荒滩上。第二天呢，被一个渔夫给救了，才捡回了一条命。等伤好了以后呢，我回到根据地，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敌人的雾凇计划详情，同时也知道你在天津的情况。年生啊，现在日本人在满洲里进行着准备，他们图谋不轨，意在进一步侵华，攫取更多的利益。哦，坐在我们面前的念生啊，就是你和欧阳同志一直在寻找的人。那个拿着我交出雾凇计划的人，就是念生啊。
2: 就是他。
1: 嗯。
0: 你们一直。

0: 在找我，等我的情报。
1: 嗯，
0: 雪茹，原来你是革命党。
2: 我还有欧阳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这次来天津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李少飞同志，还有武松计划的下落的。
3: 聂生，你在天津的故事我都听说了，你不愧是无为方丈的好徒弟，白兆仁的好儿子呀。
0: 李先生，我是不会放过加藤的。

0: 念生啊，你一定要懂得，你杀了加藤，并不能解决你师父和你父母的仇恨。只有把千千万万加藤这样的刽子手赶出我们的国土，那才是最根本的报仇雪恨。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0: 哦，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捣毁敌人的雾凇计划。根据我们的情况，敌人的计划是这样的，你看，首先他们要占领永兴码头，然后把他们的设备停放在这里，这些设备都是建兵工厂用的。
2: 建造兵工厂不光需要设备，还要选好地址。现在日本人已经选定了育才小学，他们可以把码头上的设备运到天津来，直接制造武器，杀害中国人，占领我们的华北地区。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据可靠的情报，敌人的货船已经临近天津港，我们首先要阻止他们的阴谋，接下来呢，就是让这些船舶有来无回，彻底捣毁雾凇计划。
3: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砸出来，
6: 墙地上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6: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3: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10: 交给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天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是王彤，我都受不了。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这些钱？
5: 钱你咋出来的？
4: 我这要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了，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9: 稍微点。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头有个臭不要。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哪有这些
1: 墙里砸出来？
3: 怎么对外说呢？
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3: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1: 哥，那个钱存我的，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 小李，
2: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看见没有，这是军令，上峰命令我带着人马上撤出济宁。我是当兵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出发，
2: 庆庆公。庆庆公啊，你刚才那称呼吧，搞错了。这孩子怎么是你外孙子呢？他是你裘大炮的亲孙子。你是正儿八经的爷爷，哪能是老爷呢？
0: 什么意思啊？
2: 庆庆公，你不是一直挂记着你们裘家无后吗？今日苍天在上，后土在下，也请诸位兄弟们帮着做个见证。只要你们裘旅长，我的庆庆公答应留下来守城，我把这孩子过继给他，让他姓裘。我对天地发誓，说话算数，绝不悔改。

0: 宋鲁生啊，
1: 你这是往死了逼我呀！
2: 金国，我宁可让这孩子有一个为国尽忠的爷爷，我也不能让他有一个背着骂名告熊老爷。
3: 旅长，您就下命令吧，兄弟们不走了。
4: 对，我们不走了。
5: 吹狗屁上风，你哥哥跑得比兔子都快，现如今又他娘的想让我们当狗熊，兄弟们不答应。
4: 对，不答应，不答应。
1: 弟兄们，这么做是违抗军令，违抗军令是要杀头的，你们不知道吗？
0: 你们都听好了，

0: 旦你们违抗军令这么做了，你将来就是战死，在上峰的人得不着好处，他会认为我们是叛军，会拿叛军处置我们，懂吗？要是那么做了，我邱大炮能对得起你们吗？
1: 诸位放心，

0: 邱旅长，诸位兄弟，我杨春藻手里的这支笔虽然分量不重，可一笔一划写的都是史书。在杨某笔下，诸位不是叛军，诸位是名垂千古的抗日英雄。
1: 邱旅长，你是个明白人，是当英雄还是做狗熊，你应该想得很清楚。
2: 杨先生，
3: 嗯，
2: 你说话算话？
0: 算话。
2: 好，我老邱啊，今天不光得了个大孙子，将来在史册上我还能留一个好名声，这买卖他娘的值啊，不亏，值！弟兄们，我老邱决定抗令留下来守城，愿意走的我不强留你们，愿意和我一起留下来守城的，你们将来在史册上都是英雄。
4: 抗日杀敌，誓与济宁城共存亡。
5: 抗日杀敌，誓与济宁城共存亡。
0: 杨先生，您学问大，忙着给孩子取个名字啊。
3: 嗯，
0: 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国家危亡之际，邱旅长带兵不惧日寇，奋勇杀敌，誓死保卫济宁城，孩子就叫卫宁吧。
3: 卫宁，
2: 好，不错。
3: 求卫宁，
2: 好名字。
6: 旅长，今天得了个孙子，大喜呀！要不我们放两炮庆贺庆贺？
2: 爹，炮弹留着，留着打鬼子。
7: 爷爷乐一个，
8: 队长，
2: 啊，
8: 别崩了，笑笑。

0: 娘。
1: 哎，
0: 药熬好了。温好了，我给您喝点儿。
1: 我来吧，我行。
0: 真没想到宋鲁生啊，这个人真行啊，他愣是把裘大炮给劝下来守城了。
1: 子荣，这么多年了，这宋鲁生前前后后的这些事儿啊，说明他是个顾全大局的人。这回娘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他让他的孙子姓了裘。就这一点上看，宋鲁生大仁大义。孩子，咱这黄宋两家的恩怨也有上百年了，娘是觉得就在你们这儿把它化解了了了吧。啊，
0: 娘，我明白了。
1: 哎，
2: 老夫人。
1: 哎，
2: 杨先生来了，
1: 让他进来吧。哎，子荣啊，你先出去吧，娘跟春嫂说点事儿啊。

0: 恩嫂，我娘找你啥事儿？
1: 老夫人有令，她想听戏。
0: 听戏？
1: 对，精忠报国那一出。
2: 咋样？都吃上了吧？不够吃，这还有啊。咱大当家的说了，吃完饭都在这儿歇着，养足精气神，准备打鬼子。
3: 好，
2: 打鬼子，
4: 打鬼子。
2: 吴管家，你咋来了？
5: 老夫人派我来请云掌柜去家里看戏。
2: 哦，

0: 娘，您还请了其他人呢。
1: 再等等
2: 啊。

0: 云丫头。
1: 老夫人，您还好吧？
0: 好，坐吧，啊。
1: 哎，

0: 点，
1: 给我瞄准鬼子的炮阵地往死了打，他娘的这第一炮就为了我老邱家后继有人啊！

0: 告します。三方中隊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1: 大砲を持っているとはこの地形は不利だ。
2: 三方中隊を第二陣へ移せ。

0: 忍着点，忍着点啊！
1: 王永嘉、胡忠、梁孔，太白楼各名炒菜，吃盆
2: 啊！哎，梁先生，
1: 玉堂酱菜100盘。
3: 校正目标。

0: 英雄们，咱这第三炮是为了咱济宁城的老百姓和咱老运河的祖先们，给我瞄准了鬼子，放！
1: 鬼子上来了！

0: 老天王，真他娘准！
1: 怎么样？你这边伤亡大吗？
2: 死了很多兄弟。程立成，你这边咋样？
1: 还行，今天还行，明天就够呛了。
2: 能定一件是一件，反正不能让这些小鬼子吃了当当的警察。
1: 姑娘，这边就拜托你了。
2: 放心吧，

0: 明天。
1: 这光靠杀也不管用啊。
0: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杨先生，
1: 黄老爷，
0: 你们的意思是让大伙儿把各家的宗谱拿出来挂到城楼上？
2: 是。经过今天的激战，将士们士气低落，人困马乏，
3: 必须尽快想出办法来鼓舞士气，否则的话，明天济宁城能不能守得住，恐怕就在两可之间了。
4: 大家把宗谱都拿出来，挂在城楼之上，那就如同列祖列宗们在将士们身后督战，将士们一定会拿出百倍的勇气来守城杀敌。
5: 是，
6: 黄老爷，您说的话有道理，可是这宗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要是损毁了，怕是对不起祖宗啊。
7: 是啊，
8: 此言差矣。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攻进城来，杀人放火，端着枪冲进你们家祠堂，你还能守得住宗谱吗？这就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9: 乡亲们，让一下呀！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宋掌柜，宋掌柜，
1: 黄老爷，杨先生，这是宋家的宗谱，我愿意来凑这个热闹。

0: 乡亲们，看呐，济宁三杰都带头了，
1: 咱们呢也别干看着了。
2: 说的对啊，我们要回去拿总统。
3: 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
4: 我们的前边就是鬼子的上百门大炮，身后是我们的父母姐妹、妻儿老小，还有我们的列祖列宗，他们全在用眼睛看着我们。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你们都给我听好了，都给我挺起胸膛来，我们今天就是拼到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和鬼子

0: 老爷，炮停了。
1: 看样子是完了。
2: 县长，县长，
1: 进来吧。
3: 县长，咱们。听说裘大炮为国捐躯了。
1: 啊，不是咱们，是裘大炮他们。
4: 老爷，黄老爷，
5: 你们大当家的怎么样？
4: 没事儿，大当家的让我转告您，他带着弟兄们回飞鱼岛了。
5: 好，知道了。

身后边站着哟，是俺的那爹。

0: 太君，一路辛苦了。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叫侯立仁，是济宁城的县长。
1: 混蛋！知道为了攻占济宁城，有多少我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为此而丢掉了性命？
2: 太君，你们攻城的时候我在生病，我没参加，不信你问问别人去。
1: 是谁指挥的战斗？
2: 邱大炮，还有黄子荣。邱大炮是守城的旅长，他已经战死了。
1: 黄子荣呢？
2: 他是前任县长，应该还在城里。

0: どうぞ。いいお茶だ。胡县长，
1: 哎，
0: 你怎么不坐呀？
1: 啊，太君，我能坐吗？
0: 请坐。
1: 啊，谢谢太君。
0: 你也坐吧。胡县长，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劳吗？
1: 愿意，愿意。
0: 也许既然愿意，那就把名字改一改。
1: 太君呐，我看这名字就没必要再改了。
0: 刚刚还说愿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1: 不敢，不敢。既然太君要改，那咱们就改。不知道太君想怎么改啊？
0: 维持会会长。
1: 维持会会长？太君，这听着也不像是个人名啊。
2: 武田大佐的意思是要在济宁成立维持会，任命你担任维持会会长。
1: 弄了半天，不是改人名，是改官名啊！可是太君呢，我要是当着这个维持会会长，谁来当县长呢？
2: 维持会会长就是县长，不过从你以后，你不能再为中国政府办事，而要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劳，你要为我们筹集钱粮，还要为我们提供一切抵抗大日本皇军的人员情况和情报，能做到吗？
1: 愿意为太君效劳。
2: 郝会长，现在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
1: 太君尽管吩咐。
2: 明天皇军要举办祭拜河神的仪式，需要你去把济宁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来。武田大佐会给他们讲述日中亲善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别忘了找几个石匠过来，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听没？听来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4: 你竟然让我疼，我跟他不一样。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没有一家
8: 墙砸出来，
9: 墙地上说呢，
1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9: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6: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1: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1: 我就让你走了，滚。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6: 还是陷阱？
14: 哥，那钱请我出来。
15: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16: 稍微
6: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7: 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贱儿。

0: 王老爷，你这也是去和氏庙啊？
1: 对啊，我想去看看日本人是怎么祭拜和氏。
0: 上车吧，我正好也去。

0: 听听刘爷，刚才你叫我黄了，似乎不妥。如果宋掌柜看得起我黄了，称呼一声子荣，反倒显得亲切。
1: 那就叫名字。不过这宋掌柜的称呼，是不是也改改的好？
0: 改。卢生。
2: 子荣。
3: 以后咱们就这么称呼。
0: 那。
4: 孔尼奇瓦。中国的百姓们，大家好，我是武田一郎。

0: 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了济宁是为了什么呢？是在天皇陛下的恩泽下带领整个东亚民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真正的王道乐土。我要在这块石碑的正面刻上日中亲善，在背面刻上皇军进城的盛况，以作为永久的纪念。
1: 看见了吧，祭品都准备好了，我们要按照中国人的规矩祭拜河神。侯会长，开始吧。

0: 魔呀，都不想要命了。
1: 住手！
2: 住手！哎，
3: 郝丽人，你是不是疯了？
4: 嗯，
3: 这块石碑是当年朝廷为了庆贺整修运河而立，碑文是历史之见证，记录的都是我们列祖列宗的不朽功绩，说磨你就磨呀。
5: 郝会长，他是谁啊？
6: 太君，他叫杨春藻，是西路学堂的教书先生。
5: 西路学堂，慈云阁藏书楼不就是在那儿吗？
6: 啊，是。
5: 杨先生，久闻大名啊，真是幸会幸会。
3: 你中国话说得不错呀。
5: 啊，谢谢。鄙人春野，我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杨先生，如今大日本皇军进驻了济宁城，可以说为济宁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觉得他有资格被刻在石碑上面。
3: 他叫什么来着？
5: 鄙人春野。
3: 春野，我告诉你啊，在中国立碑是件大事，碑文更是考究，在上面记录的都是丰功伟绩。那现在我请问你，你们打算在上面刻些什么？是烧了多少座城，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东西，还是奸淫了多少妇女？
7: 报告。
8: 水木。

0: 严方才，人在屋檐下，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他们有枪有炮，咱们管不了，也没能耐管。不就是块石头吗？还能比命金贵？
1: 侯立人，以前你当县长的时候，我杨某虽然看不起你，但是你咋着还是个人，现在你在我眼里就是条狗。
2: 杨疯子，你别给脸不要脸。长顺，带走，
3: 都别过来。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
4: 你们不是想磨碑吗？好，
3: 先磨我。
2: 长川，还不快带走！
5: 慢着。

0: 杨先生如此喜欢这块石碑，那我就成全你。
1: 侯会长，
0: 先磨他，再磨碑。

0: 莫，住手！
1: 走，
2: 别管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他们把碑磨了，
1: 不值得。走，
3: 嘿，伊兹克，
2: 别管了，
4: 哈鲁诺，지금은무단히쓰러나요。
5: 侯会长，继续磨碑。
6: 是吃药静养几天就会好的。
2: 好，多谢，
1: 多谢。
6: 啊，不要了，好，谢谢。
7: 黄老爷，宋掌柜，今天要不是你们拦着他，这命就没了。
8: 哎，秋香，不用谢他们。我告诉你啊，今天。原本能够成就一段杨春藻舍命殉碑的千古佳话，现在倒好，变成了杨春藻舍命护碑。你知道差这一个字差得很远的。
7: 你行了，别再拼了，命没了，你让这个家咋办？你让我咋办？慢点。
3: 刘少，让他们歇着吧，咱们回去。
8: 哎，哎，等一下。你们俩这称呼怎么变了？啊！
3: 我们俩今天商量好，刚改的。
8: 改了好，这样亲近。哎，宋掌柜，咱俩也是多年的交情了，杨某是不是也可以去掉这个生份啊？
3: 宋某求之不得。
8: 那我以后就叫你鲁生。
3: 那我以后就叫你春藻。
8: 哎呀，这样叫着舒服。啊，对了，还有，我呀，要把今天的这件事情写到县志里，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这帮日本人的种种劣迹。
9: 招募黄协军保安队的事儿不太好办，张榜好几天了都没几个人来啊。
10: 那可不行啊，万一这春野跟武田问起我来，我不好交代。这样，把军饷再给他们涨一块钱。
9: 不是，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名声的事儿。
11: 咋开车的呀？
12: 会长，撞人了。
10: 长顺，你下去看一眼。
12: 哦。
11: 哎，别他娘的撞了，起来。
9: 别他娘的撞，
11: 信不信老子毙了你啊？
3: 你是？赵队长吧，
11: 你咋认识我呀？
3: 你们贵人真是多忘事。
11: 甭废话，你到底是谁？
3: 你真不认识我呀？
9: 你是黄天行？

0: 我听说你当年去东北给你亲娘上坟，这一走走这么多年没消息啊。还有你怎么沦落成这个样了啊？
1: 猴叔，一言难尽。我给我娘上完坟，我和我妈三叔在东北先是混了几年，后来在北平谋了一个看家护院的差事。后来日本人打进了北平，老东家逃难了，我们那个差事也没了，也没办法呀。我和麻三叔只好随着逃难的人一路南下，结果刚到天津就遇到打仗，走散了。我和麻三叔约好了，如果走散了就到锦宁城会合，可没想到快到锦宁城了，一场雨把我给浇病了，幸亏遇到猴叔，要不然我这命恐怕就没了。
0: 天星啊，你说你都这样了，你怎么不回家呢？你知道这几年你爹有多想你吗？啊，
1: 猴叔，我家里人都死了，我没家。
0: 哎，别说气话啊。毕竟你是皇家从小养大的，这一笔写不出两个皇字来，这份恩情你可不能忘啊！
1: 我姓盖，不姓黄。侯叔，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走了。
2: 站住！
0: 行了，叔说错了。来来来，孩子。

0: 这事儿都过去了。那就算你不回家，你怎么不去找扎爷？这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你去找他，他还能不给你口饭吃？
1: 天行啊，你入匪道了！
2: 老叔，我也没办法，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在东北就当了土匪。后来那股柳子投靠了抗日联军，我和马三叔不想跟着送死，就逃了。
0: 不容易。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打算跟马三叔在锦京城会合，继续往南去吧。
0: 往南去？干啥去？
2: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哎，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走到哪儿都不安生啊。要是一输的意思呢？你还不如就留在济宁城呢，啊？
2: 留在济宁，
0: 啊？
2: 我啥都不会，我能干点啥呀？
0: 哎，谁说你啥都不会啊？就你这身本事，要是留下来，那不是侯叔的左膀右臂啊？

0: 我明白，不想当汉奸，对不对啊？可是天星，你说这有酒有肉，不比你流浪街头好多了？再说了，就眼下这个形势啊，我看这天下用不了多久就是人家日本人的了。听说一句话，胜者为王，跟叔好好混，混出个样来，将来也能让你们盖家的祖宗增光增彩，不是吗？
1: 侯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2: 老爷。
3: 嗯。
2: 老爷，天行回来了。
1: 天行回来了。人呢？
2: 在保安队。

0: 会长，你还真打算把他收下啊？
1: 咋了？
0: 他毕竟是皇家的人呢。
1: 他要不是皇家人，我还不要他呢。
2: 常顺，你不一直愁着这保安队招不起人来吗？有了他黄天行可就不一样了。别忘了，他姓黄。
0: 会长是想借助他的名声？
2: 皇家这面大旗在济宁城还是好使啊。
0: 可他不承认自己姓黄啊。
2: 长顺啊，有些东西呢，它是骨头里的。你觉着他换了件衣裳就能改得了吗？嗯，
3: 黄老爷，他说这儿只有盖天行，没有黄天行，您还是请回吧。啊，
4: 扎爷，盖三山当年虽说是匪，可是他行侠仗义，算得上是英雄豪杰。子荣当初既然发誓要照顾好他的骨血，如今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疙瘩他走上邪路。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今他不见我这个当爹的，我想请您出面，帮着劝劝。
5: 黄老爷，您是高抬我了。您这一身正气都压不住他，来，我这一身江湖气还能管用？
4: 侯立人重金招收保安队，可您老当年手下的兄弟没有一个去报名的。子荣听说您老在里头费了心思，这江湖气关键的时候还是管用的。
5: 黄老爷，您误会了。我只是去跟兄弟们说了几句道理。腿长在他们自己身上，听还是不听，我可就管不了了。
4: 船帮那么多徒子徒孙都没出一个汉奸，您就真忍心看着老疙瘩他走上邪路？扎爷，老疙瘩他可是您最喜欢的徒弟，等到他真的掉进泥坑里出都出不来，我相信您也无法向你们船帮的祖师爷交代。

0: 你打他。
1: 太君，这我不敢啊！
0: 我命令你打他。
2: 你这样。

0: 侯会长，这就是你训练的保安队。太君，这刚刚组建起来，还没训练，
1: 还没有训练，就敢向皇军索要军饷？春野君，保安队的军饷只发给一半，
2: 嗨，
1: 什么时候训练完成了，再发给全部的军饷？
2: 太君，兄弟们，扛枪打仗都不容易，军饷还是不要拖欠的好。
0: 你想怎么样？
2: 我能和这位太君过过招吗？嗯。

侯会长，你的手下也不全是饭桶。

0: 有戏。侯会长，刚才你不是说保安大队少一个副大队长吗？我看就让他来当吧。
1: 好。

0: 行啊，好样的，今天给叔争了脸了，
1: 多谢猴叔提拔。
0: 哎，这都是你自己争来的。
1: 猴叔，我不傻，日本人打一巴掌给个甜枣，那是例子，跟他们不能真亲，只有猴叔您才是真心对我好。
0: 瞧见没，这嘴多甜啊，这跟抹了蜜似的。
2: 盖夫大队长穿上这身行头果然精神啊。
1: 以后还请赵队长多多关照。
2: 你是武田大佐亲自提拔的人，是你关照兄弟我才对。
0: 行了，都是自己人，就都别客气了啊。
3: 报告。
4: 进。
3: 报告会长，扎爷来了。
0: 他来干什么呀？
3: 他说来找盖夫大队长。
5: 铁星啊，能不能把这身皮给我脱下来？
1: 师父，顺势而行这句话您老总挂在嘴边，您是个明白人，如今日本人已经得了势，中国早晚是人家的，徒弟这么做也是顺势而行。
5: 好一个顺势而行。
1: 师父，您老了，有些事儿您就别管了，塌下心来，安安稳稳享两年清福吧。
5: 我是想好好享享福啊，不过有件东西没拿回来，我这心里不踏实。
1: 什么东西？我帮您拿，您告诉我在哪儿。
5: 就在你身上。
1: 师父，什么意思？
5: 我要拿的就是你这身功夫，当初我教你是为了让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不是让你助纣为虐，认贼作父。当年我看你是个习武的好苗子，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没想到教出了一个不忠不义的畜生。
1: 师父，别逼我，
5: 拿命来！

0: 好，
1: 好啊！今天我做东，何香楼给盖夫大队长好好庆贺一下。各位共同举杯，祝贺盖夫大队长荣升，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来来来来来，
3: 感谢侯会长、赵队长和各位兄弟，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1: 好，来，咱们也干了。
4: 谁说我不给钱啊？
5: 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
6: 我今天没带钱。
7: 这外头干嘛呢？欠
5: 着不行啊！
7: 我去看看。
5: 你今天要给钱的话，
3: 我听着声音特像我妈三叔。
4: 我想走，你还敢拦着我？
8: 你敢走就试试。
9: 你还走不
4: 怎么着？你还想动手啊？
5: 来来，动手！
4: 动手！来来来，
3: 王三叔，
5: 谁啊？
4: 天行。哎呦，
3: 三叔，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三叔啊，真的是你啊？
4: 是我是我。
3: 咋的了，三叔？
4: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身上穿线了吗？先替我打发这几个势力，啊！
10: 看见了吗？
11: 看见了，看见了。
3: 不用找了。
11: 哎呦，谢谢金爷，谢谢金爷。
3: 三叔，跟我上楼吧。
4: 哦，好，好，好，好，哎。
10: 天行啊，咱俩失散之后啊，我就一路奔南，走着走着就到了济宁城了。身上的钱呢，都花光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这就叫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想当年秦琼还有卖马当剪的时候呢，啊，谁还没有个困难的时候啊？这都不叫事儿。
4: 天行，你看又见面了啊。咱啥时候往南去？
3: 马三叔啊，我不走了。
4: 不走了？
3: 嗯。我跟着侯会长大小混了个官干，我打算一直跟着侯会长干。马三叔，你干脆也别走了，咱们爷们儿吃香的喝辣，总比一路向南没着落强吧？
4: 嗯。侯会长，既然天行不走了，那我也不走了，以后就在您手底下当差，多多照顾我啊。
1: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就不说那么多客套话了。来来来，干杯干杯，喝酒喝酒。
12: 鉄道が共産党有益隊に吸収された。さらに沈香でも武装した百姓に抵抗されて、南米の勇士が殉職した。
13: 占領はたやすいが、本当に統治したいなら武力だけで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
12: これは簡単なことではない。春の何かいい方法はないのか。
13: 大佐、陽春草覚えていますか。
12: あの文字消しを阻止していたやつか。
13: はい。こいつは济宁城での信望が厚く、こいつを征服してからうまく操れれば、それなら辞任における抗日武装勢力に対する意志に大打撃打てるでしょう。大佐、どうかお任せください。
14: 继续。

0: 梁春嫂，春野太君看你来了，还不赶紧迎接一下啊？啊！
1: 春野太君，他这人就这样，不识抬举。
0: 杨先生，您的伤好些了吗？
2: 放心吧，杨某的骨头硬着呢，不像某些人那么软。
0: 哎，您侯会长，杨先生，我知道，自从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济宁城以后，中国人对我们存在很多的偏见，长此下去，对我们双方都不好。我知道孔夫子提倡天下大同，为了进一步推进日中亲善的政策，武田大佐决定聘请杨先生为日本皇军和济宁民众做一场日中亲善的儒学报告，你看怎么样？
2: 我讲什么呢？
0: 只要是关于日中亲善的内容，讲什么都可以。
2: 那我就讲讲我身上的这些伤怎么来的吧。
3: 杨春嫂，胡说八道什么呢？
4: 你说你这么有学问，你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是诗词歌赋呢？
2: 诗词歌赋？
4: 对呀。
2: 好啊，那我就讲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抄天阙，如何呀？

0: 鬼子的货船。
1: 对，七八个鬼子领着十几个二鬼子压着，
2: 一艘汽艇护着。哎，对了，还有歪把子机枪，是个硬茬。
0: 小鬼子亲自押运，一定是好东西，这买卖做了。
2: 可是大当家的，这小鬼子枪炮厉害，心狠手辣，就算这次咱们得了手，怕是以后也得找咱麻烦呀。

这个时候往南运的，八成是军火。小鬼子前两天在金乡杀了好几千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批东西如果真的运过去，指不定得祸害多少中国人。所以这批买卖咱们一定得做。小鬼子如果真的敢攻岛，咱们飞鱼岛也不是吃素的。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往头上动手动脚！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一笔钱？
5: 钱我砸出来
4: 的。你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1: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9: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4: 与热点更近，
1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7: 与时代更近，
1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9: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20: 北京时间，
21: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4: 北京时间。

0: 子琪，你要放下仇恨，仇恨会让你失去理智。要报仇，你必须要放下仇恨。
1: 阿彪哥，我明白了。
2: 阿彪，我有事跟你说。
0: 走。
1: 那我先走。
2: 哎，子琪，你坐下，坐下。我打听过了，人家说啊，那孩子就是胡三的。看什么？人家都说了，从结婚那天算起，那孩子就是胡三的，错不了。
1: 那阿彪哥，你们先聊，我先走。
2: 阿彪，我没打听出来，
0: 你刚才。
2: 你还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跟你闹腾啊？我这么说，是为了顾全大局。这件事想弄明白，得问一个人。不对，
3: 当家的，燕子谷的宝藏，兄弟们已经找回来了。
4: 百里彪子百里山，你立刻派人去找。
3: 当家的，三少爷已经死了。
4: 百里彪他没有死，你立刻派人去找，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他商量。

阿敢身世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是鬼敖的儿子，是仇人的儿子。但一路走来，百里彪早已把阿敢当成了自己的弟弟。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被卷入到这份仇恨当中。

0: 你来做什么？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我已经说得很明白，杀光百里家的人，我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这儿。但是，百里家的人并没有死绝，百里彪他们还活着。
1: 可能，我亲眼看见他被炸死。
0: 我也亲眼看见他就站在我面前。
1: 他在哪儿？
0: 白立山，道爷等你呢，快走吧。
1: 没死。导演，我亲眼看见百里彪被炸死，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0: 那个山洞有两个出口，他是从另外一个出口逃的。
1: 他在哪儿？我杀了他！
2: 这次不光要百里彪的命，还要百里家的宝藏。这次我还有一个计划，只要你们认真执行，百里彪这次是死定。
3: 报告。

0: 真是兵贵神速啊。
1: 贺灵，我去取他人头。
0: 王妃，跟住了他，别让他破坏了我的计划。
2: 道爷，您放心吧。
3: 爹，我要做点什么？
0: 你把武汉岭所有的出口全给我封住了，就是困也给我困死的。
3: 明白。
0: 还有，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都已经查清楚了，确定了牡丹就是百里飞扬的亲生女儿，跟您猜的一模一样。
0: 那就是说，牡丹是百里彪唯一的亲人。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
3: 我明白，
0: 去吧。

0: 老大，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老哥，
1: 哥，你一个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呀？
2: 哥在考虑行动计划呢，去集合队伍。
1: 去。
0: 哎，你刚才说阿敢怎么了？

0: 当家的，我们兄弟已经找到三少爷了，他在武汉里。嗯，
1: 我知道。
0: 还差最后一处，高桑就找齐了。当家的，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是。当家的，你快走。
2: 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们是百里家的人，今天就是我们兄弟，
1: 保你的手。
3: 百里牡丹，
2: 凭这群百里家的余孽，还想往哪儿跑？
1: 寿星，你赶紧带着宝藏去跟百里彪会合。
0: 当家的保重。

0: 们下一步必须要找到宝藏，有了宝藏才有资本和刀叔宇做正面抗衡。
1: 知道百里家宝藏藏在哪儿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牡丹。
0: 叶子琪、华清、萨十二、张石头、赵飞，你们几个向东搜索，百里闪闪跟着我，天黑之前在百里间集合。
2: 是。
3: 哥，那我呢？
0: 你负责看家。
3: 不，我也要执行任务。
0: 服从命令。
3: 不。
0: 阿敢，这个地方要是被发现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所以你的任务也很艰巨。
3: 哥，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0: 知道你想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答应你，下次打伏击的时候一定带上你，这次太危险了。
3: 你瞧不起人，百里家的男人不怕死。
0: 嗯，说的对，百里家的男人不怕死，还有比不怕死更重要的东西，服从命令。我相信阿敢一定能做一个服从命令的百里家的男人，能不能？
3: 能。

0: 小顺，为什么不让我去杀了百里彪？
1: 你是我最后一步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让你出马的。
0: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1: 如果这次百里彪侥幸逃生，我让你给他最后一击，绝不能让他活着进省城。
0: 属下遵命。

0: 为什么不带着阿改？昨天你说他怎么了？
1: 珊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哪怕我们能够保证100%的安全，也不能让阿敢参加。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些事儿不敢让他去面对。他叫我一声哥，一辈子就是我弟弟，我只要照顾他一生就够了。

0: 走，让我来看看。牡丹姐，
1: 你是谁？
0: 我哥让我来救你的。
1: 什么？
0: 我哥是百里彪。
1: 百里彪到底是你什么人？
2: 别动，别动，别动！

0: 牡丹的。
1: 老表，牡丹一定是被他们抓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
0: 等等，包淑宇现在不在，吴三不会轻举妄动。牡丹目前是安全的。
1: 那趁他不在，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包叔，你给胡三留了很多人，
2: 一定要冷静。
0: 强攻我妹妹会有危险，让我再想想。胡三只要看见我，牡丹就安全了。我和牡丹的命相比，胡三要的是我的命，一定会有办法的。
3: 带着来，
1: 快点，
4: 放开！
1: 废话，坐！
4: 放开！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5: 小姐，
6: 住外面发生什么事了？说。
5: 姑爷他们带着人匆匆忙忙的回来了，不知道是干嘛。
6: 帮我去看一下，快去。
5: 是。

0: 这是你以前的名字吧？百里家宝藏的事儿，你知道多少？桂英，只要我们找到宝藏，不仅可以杀了百里妖，连刀叔羽我们都能干掉。到时候，百里山归你，省城归我，咱俩平分天下。
1: 我只管杀光百里家的人，其他的我一概不管。
0: 可以啊，告诉我宝藏在哪，我帮你杀人。
1: 老子不用。
0: 桂瑶，当年胡汉林我救过你一次，你应该报答我。
1: 老子没让你救，是你自愿的。我只管杀百里家的人，其他的事儿我不会管的。

0: 小姐，
1: 他们抓了个女的，还有一个孩子。
2: 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
1: 我不知道，但听见他们说好像跟百里彪有关系。
2: 知道了，你出去吧。
1: 是。

0: 一年了，刀鹿晗一直把百里彪这个名字封藏在心底，不愿提及。他还活着吗？刀鹿晗盼望又害怕知道结果，他无法承受再一次的失望。
1: 没事吧？
2: 你们听着，牡丹现在应该被道士抓了，我们现在去救他。记住，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3: 只要他们两个在咱们身边，百里彪就一定会出现。
4: 姑爷，小的明白你的意思了。老爷走之前留了一个营的兵力，这样百里彪要是来的话也是有来无还。
5: 我们得把他们引开。
4: 您是怕伤着小姐？
5: 看好他，不能让他离开半步。
4: 是，小的去办。
5: 去吧。

0: 要不要？要不要我先去看看？
1: 不用。
2: 召集队伍。
3: 是，三爷。
0: 这小兔崽子怎么也被抓了？
1: 跟着。
4: 我也说了，今天大小姐一步都不能离开，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武三，我的人已经把你团团围住，你我无冤无仇，我不想伤你，让你的人放人，我不想再看见血。
1: 白里彪，你觉得我胡三会是那种被人胁迫的人吗？
0: 我再说一遍，放人。
1: 我现在数三个数，你要是再不把枪放下，就先打死他弟弟。
2: 是。
0: 一定要玩命是吗？
1: 一，
2: 谁动打死谁。
1: 二，
2: 听不懂人话呀？
0: 我说了，我的人已经把你团团围住，你弟兄们的脑袋都在他们的枪口下。吴三儿，别玩命。
1: 让他们放人。白里彪，我们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了，都给我听清楚了，我要是死了，把他们俩给我崩了。
2: 是。
0: 胡三儿，你一定要找死，我也不拦着，你喊一声让我听听。
3: 胡三儿，我知道你恨白里彪，但是他的弟弟妹妹都是无辜的呀，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牵扯进来？
0: 我当然敢，赶快走。
2: 吴丹，这边。

0: 受伤了。
1: 三爷，我们还追不追？
0: 追什么追？没看见傅爷受伤了吗？回家。
2: 站好了。小王八蛋，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3: 阿敢，你不能不听你哥话，咱们是一个集体，你得服从命令。
2: 就是出了事儿怎么办？
4: 不过你小子还挺勇敢的啊，有点爷们劲儿啊。
2: 笑还有脸笑？再笑我打断你的狗腿。
4: 哎，别吓唬他了啊。
2: 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跑再乱动，小叔不给你弄好吃的了，知不知道？
5: 知道。
0: 哥，
6: 对了，宝藏的事儿怎么样了？
0: 还差一处没找到，其他的我都已经藏好了。

0: 哥，你这么做，不怕养虎为患吗？你说什么？我都知道了，他身上没有白李家的血，他是鬼敖的儿子。我知道，那又怎么样呢？鬼敖不是生下来就是个恶人。 我经常想起小时候那个直率的白里豪的样子。从阿敢一出现，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是亲弟弟看待。只要他愿意，我们彼此保守这个秘密一辈子没什么，挺好的。哥。
1: 咱们血脉不同，命运却相连。他不克死我们，你就会害死他。你想说什么？让他走，越远越好。
0: 一定要这样做吗？你做不到，我可以帮你。妹妹，阿敢是个孩子，他没做错什么。我们让他走，刀叔宇会杀了他。 我们兄妹把一个无辜的孩子送上断头台吗？你听着，阿敢他叫我一声哥，也是你的弟弟，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一辈子。哥，可是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什么事是命中注定，你哥不幸命。
2: 没死，必须杀了白彪。

0: 出发。
1: 表，我再问你一遍，百里家的宝藏你知道多少？
2: 别再跟我提百里家，要不然我会杀了你。
3: 等等，你真的以为杀了百里彪，百里家就死绝了吗？
2: 你要说什么？
1: 百里彪还有一个弟弟，他是百里飞扬的私生子。你在杀百里彪的时候，千万别捞了他，要不然就真的前功尽弃了。

0: 可不可以不杀白丽彪？对不起，他必须得死。我都已经嫁给你了，为什么还不能放他一条生路？他
1: 活着，爹就有危险。是爹要杀人，他欠下的债，迟早都是要还的。
0: 但这些人跟你都没有关系，跟你无冤无仇。
1: 我欠爹的，他让我干什么？

0: 么就干什么。
1: 你以为这是对爹的忠诚？但如果不是你，爹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你助纣为虐，害了他。收手吧，就算百里彪死了，爹也还会杀更多的人的。
0: 我不能背叛父亲。
1: 你瞒着他这个孩子的身份，就是对他最大的背叛。如果有一天他知道这个孩子是百里彪的，他一定会杀了你。
0: 就算爹真的要杀了我，我也死而无憾了。
1: 就算不杀百里彪，你也不能再杀更多的人了。你能答应我吗？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强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楼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洗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儿，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 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5: 你竟然乱说，我都听不了。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本来有一笔钱，
8: 墙里砸出来
7: 的，怎么对外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9: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9: 我就让你走了，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6: 哥，你钱存我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6: 交给你。
3: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报告。
1: 禀报大帅，前方士兵来报，白领彪已经逃跑，胡三儿没有抓住他。
2: 抓住他？你告诉胡三儿，这次一定要把白领彪给抓住。
1: 是。
3: 按照原定计划，带着你的人去执行吧。
1: 是。

0: 明天刀书宇一定会对我们这儿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但在这之前他会想方设法的得到我们百里家的宝藏。
1: 你是说刀书宇想让我们带着他找到宝藏然后再对我们动手？
0: 对，如果猜得没错，他现在应该已经采取行动了。

0: 镖。我要杀了他们。
1: 现在不能杀。不要。如果现在杀了百里镖，百里家的宝藏就全都埋在地下了。到时候如果大帅怪罪起来，咱们俩谁都不好担。
0: 我管他什么大帅，什么命令。
1: 是，你和刀鼠鱼只是合作关系，可以不听他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刀鼠鱼还活着，百里镖的死只是时间问题。
0: 这一次，百里镖必须死。
1: 不光百里镖，所有和百里家有关系的人都得死，通通全得死。
0: 你帮我杀了百里镖。

0: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怎么对付他们了？道叔宇以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事实上，我们已经找出宝藏，藏在吊石崖。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全部引到吊石崖。
1: 吊石崖原来是我们百里家的猎场，那儿有很多陷阱，只有我们百里家人最清楚。如果把他们引到那儿，他们肯定有去无回。
2: 这是除掉刀叔宇的好时候啊！

0: 到处找了，没找到。
1: 阿彪哥，我现在去找他。
2: 我们也去，
3: 我们也去。
4: 站住！
5: 让他走吧，他是鬼敖的儿子。
0: 什么？
5: 他离开这里，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大家不用找他，找也找不到。
0: 阿彪，
6: 阿敢不会有事，一切按原计划，所有人都有，出发。

0: 说了，今天就是白里彪的死期了。
1: 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百里飞扬，
2: 活该断子绝孙。

0: 百里镖。
1: 再等等，百里镖一定得让他们去找宝藏，只要百里镖在那儿，咱们就不急。
2: 放心，子琪，你们俩带着他们三个往正东方向走，在前面等。
3: 阿彪哥，你呢？
2: 服从命令。

0: 儿子在我们后边，不能让他们父子俩见面。去杀了。是，走。
1: 追，把你不要！你们几个往那边追。

里边跑得还挺快。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百里敖，对你从来没有下过死手。百里家已经家破人亡了，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1: 小子们，你在跑什么呢？
2: 跑！
1: 哎，小王们，别跑！

0: 你怎么来了？
1: 百里彪还有一个弟弟，他是百里飞扬的私生子。你在杀百里彪的时候，千万不要露，要不然就真的前功尽弃。
2: 别杀他！别杀！别杀他！别杀他！别杀！别杀！
3: 你这个畜生，他是你儿子！
4: 骗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不要怪我。
0: 可不怪你，可不怪你。

0: 别碰他！
1: 给我，
2: 哥，让他抱抱我。

0: 死了，阿甘，别死了。
1: 弟弟，姥姥，还有娘，都是为

告诉雨山的，跟艾米家没有关系。你没告诉雨，病了。

你把我害成这样子，你又让我亲手杀了我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别跟我说，是我杀人太多的报应。我每天都活在仇恨中，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营长，咱们动手吧。
1: 你能保证一枪打死他吗？啊？现在杀他，谁给钱？

0: 着急，先存着。兄弟，你这一死，百里彪的命就更值钱了。谢谢了。
1: 紧紧抱住自己亲手杀死的儿子，想要留住他身上最后的温存。他没能回到让他爱恨交加的百里寨，终成为百里山的一只孤魂野鬼。

0: 在吊石崖，从吊石崖去省城必经燕子湖，我们在那里设伏吧。
1: 目标转为燕子湖，全体跑步前进。

宝藏的位置我已经知道了，放在那儿没有人能找得到。你们走吧。百里山的巫师绝不能离开百里山半步，这是老规矩。你放心，我去的地方他们找不到，我会想办法联系你的。去燕子谷，那是离开百里山最安全的地方。出发吧。

0: 三爷，我们该动手了。大帅说了，绝不能让百里彪活着离开百里山。
1: 嗯，让大家准备一下。
2: 准备。
3: 姑爷，大小姐她非要来见您，我们拦不住她。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亲自下厨做了你最爱吃的菜，跟我回家吧。
0: 导演说了，百里镖绝不能活着离开百里山。
1: 如果他死了，你跟孩子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以后他长大了一定会恨你的。
0: 你就非得逼着我背叛导演吗？
2: 三爷，你再不下命令，百里镖可就要跑了，现在追还来得及。
0: 陆汉，你知道我要是放走了百里镖，我的结果是什么？
1: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省城，爹不会为难你的。小刀是阿彪哥的孩子，也是爹的外孙，我相信他们为了孩子不会再斗下去。
0: 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是你记得一定不要让爹知道小刀是百里镖的孩子。
1: 我等你太久，菜就凉了。

0: 在一起。
1: 我答应你，下次打伏击的时候一定带上，这次太危险。
0: 你瞧不起人，百里家的男人不怕死。
2: 他身上没有百里家的血，他是鬼敖的儿子。
1: 我知道，那又怎么样了？从阿敢一出现，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是亲弟弟看待。只要他愿意，我们彼此保守这个秘密一辈子没什么。
2: 哥，咱们血脉不同，命运却相连。他不克死我们，我们就会害了他。让他走，越远越好。
0: 抓！
3: 休息会儿吧，吃饭了。
0: 我不吃，我要练功，我要报仇，我要成为夏天一样的大英

0: 我是你弟弟啊，我是你亲弟弟，一个爹生的。
1: 放屁，好好说话。
0: 我是咱爹在外边生的，他不让说，我娘死得早，咱爹还不着调，不让我回百里寨，就让我一个人在外边住的，新到的老户还要杀我。爹，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不要我。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不要我。

0: 咋这么糊？
1: 小心啊，不要！
2: 李斌。

0: 事吗？没伤着吧？
1: 没事，不要恋战，撤。

0: 真的。
1: 属下不敢有半句谎言，这些事除了我知道，全营的兄弟们都看着。胡三不仅没有拦住百里彪，还主动放他离开。
0: 又是因为鹿晗放了百里彪。你下去吧。

0: 瑶呢？
1: 鬼瑶自杀了。
0: 鬼瑶自杀了。

0: 其中的就是你，我把你当成亲儿子，但我错就错在不配把女儿嫁给你，让你有了感情。作为一个刀客，一旦有了感情，你的武功就会废你。都是我的错，我的错。你告诉胡三，给他两条路，一条是死，一条就是杀了百里彪。
1: 道爷，那您到底是想让胡三死，还是想让他去杀了百里彪？

0: 这大晚上来我家干嘛呀、啊？这是。
1: 你好。
0: 哎，你说他们在屋里干什么的？别把我家房给糟践了！我
1: 行了，别说，啥事儿也没有。
0: 你说啥事儿没有？那我这心里不……
1: 剩下这块，等我们走了再给你。你要是把我们这事儿说出去……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人呐，嘴严着呢。
1: 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2: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1: 哎，
2: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1: 嗯，
2: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2: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2: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2: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2: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2: 哎，你好。
3: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1: 嗯、
3: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2: 嗯、
3: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这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
1: 嗯，
0: 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嗯，这样吧，
1: 嗯，
0: 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
1: 嗯，
0: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2: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嗯，哎，我不管你们了啊，
1: 嗯，
2: 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

0: 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有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就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2: 这红烧的味儿，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